0: 知情人报告系统，按照流程录入举报信息。那么信函举报邮寄地址，长春市南关区南湖大路599号，收件方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邮编130022，啊，在信函上的标注注明餐饮问题举报。注意事项哈，举报内容要有具体的时间、地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字、违规问题的描述，啊，举报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这个是不接受匿名举报啊。尽量呢要有影像资料，这些证明违法违规行为的现场材料，禁止没有实际内容的举报和虚构事实的举报。奖励依据：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省财政厅、省药监局。啊，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关于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人员举报实施奖励公告，啊，这些呢作为依据，奖励标准最高奖励100万元。好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敦化、安图、合龙有中雨，其他地方呢有小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5度到9度，图门25度到9度，敦化19度到5度，安图23度到7度，合龙25度到8度，龙井26度到9度，汪清24度到6度，珲春25度到11度。啊，好，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提醒一下哈，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今天呢是5月6号啊，五月份的新规啊也来了，给大家来看一看有哪些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里面呢涉及商业短信、外卖安全、殡葬领域明码标价等等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商业短信，未经同意不得发送。从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呢会正式实施。新规定呢明确要求，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另外呢，新规定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和身份管理等全链条监管和处罚等几个方面呢也都进行了规范和要求。那么针对幽灵外卖这些顽疾呢，两个新规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日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了两则新规，针对幽灵外卖这些顽疾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其中呢，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啊，将于5月20号开始实行。新规定呢，直指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消费追责难、虚假营销这些食品安全的顽疾，也会提出一些啊针对性的举措。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另外呢，从5月份开始呢，啊，明确实名登记民用无人机的国标啊来进行实施啊，明确规定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啊。啊，那么从5月1号开始，全国呢将实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素，和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志着无人机管理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实名登记和激活，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存量无人机补登实现。存量的无人机什么意思呢？就是5月1号啊，5月1号之前购买的，要在2027年的6月1号之前完成补登记和激活，超期呢会被限制飞行啊。

0: 防范这个冒名登记啊，防范冒名登记啊，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是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和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接听这位江先生的电话哈。江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咱们那个东北超
0: 比赛的赛程时间，什么时候开始是吗？
1: 就是5月份有没有？
0: 有。
1: 几号起？
0: 5月份的话呢，是5月23号，5月23号周六啊，开球的时间呢都是下午的4点，一共是8个队，4场比赛。分别呢是长春对战通辽，在长春赛区长春的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另外同时呢在沈阳，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呢是沈阳主场对战鸡西。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和大连，在哈尔滨赛区是哈尔滨滨城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主场对战大连。还有一场呢就是呼和浩特对战延边，是在呼和浩特赛区，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是呼和浩特主场对战延边。那么在5月23号周六下午4点的这一场有关于东北超延边队的比赛呢，我们延边是客场作战对抗呼和浩特队。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到呼和浩特去看一下，好吧？
1: 那个咱们那个
0: 本地的
1: 台转不转播啊？
0: 这个我们需要跟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们这边稍后给您问一下吧。应该可以在我们这个延边广电 APP 上有没有可能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稍后跟我们局里面沟通一下，问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具体转播的一个情况，赛事的情况，好吧？
1: 那我问一下，那个咱们那个五月份，咱们那个东甲10号有一场吧？
0: 赛程是吧？
1: 五月份的赛程。
0: 你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赛程。我这个赛程，我看一下，我应该是有，我是有这个，有这个赛程表，我存在电脑里。你稍等一下啊。五月份的话我看一下啊，今年是2026年，五月份的话5月10号，对，我记得是5月10号有一场，因为他们找我去看球嘛，我说我不太有时间。延边龙顶主场对战广西恒辰，
1: 完了还有
0: 下午3点，
1: 还有几号啊？李爷，
0: 五月份的话就这些，五月份的话我看一下啊，对，五月份的话就这些。第九轮的话是5月24、23，我看一下啊，第九轮是5月24号周日下午的7点半，晚上7点半，延边龙顶客场对战广东广州豹队，
1: 就是五月份呗。
0: 对。
1: 24号，
0: 24号是客场，10号是主场，30号是主场。
1: 哦，
0: 30号是主场。
1: 哎，
0: 我看一下
1: 啊，
0: 30号。
1: 我那个什么，24号是几点钟？
0: 咱们主场都是下午3点。
1: 不是，
0: 24号，24号是客场，晚上7点半，在广东。
1: 7点半。
0: 啊，在广州，在广州。
1: 好了，谢谢啊。
0: 啊，好吧。
1: 好，
0: 再见。然后我帮你问一下东北超，我们延边台转不转啊？如果转的话，应该在延边广电 APP 上能看到。反正这个中甲的话，你在延边广电 APP 是能看到的哈。
1: 我不会整那个手机，
0: 得学一下，在手机上看可方便了。但是现场看，反正现场看更有气氛。就确实现场的话，就是我记得以前的话，咱们就是在现场又唱又跳的，加油助威，确实挺有意思的。可以到现场，主场的话，咱们到现场支持一下。
1: 咱们中甲主场，我都是
0: 到现场去是吧？
1: 去，对
0: 对，因为我们本身在延吉嘛，所以主场
1: 我
0: 们去。
1: 我那个年龄就也不用那个
0: 买票，
1: 哎，
0: 真好。社会主义好吧，祖国好吧，行，
1: 谢谢啊，
0: 没事，我帮您这个再问一下，咱们东北超转不转？您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哈。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我们刚刚呢是给大家介绍五月份开始实行的一些新规啊，包括商业短信没有经过同意不能发送，包括针对幽灵外卖这些顽疾有两则的新规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举措，还有呢明确了实名登记民用无人机新国标的一个实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其他的五月份开始实施的新政策哈，包括呢强化经营性主体登记的规范性。5月1号开始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啊，2026年版和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2026年版呢也会开始实施，会持续推进经营主体登记的标准化、规范化，提升经营主体登记的质量。另外呢也会增加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五月份开始的新规里面呢增加采集股东出资期限的信息，补充完善因为股东失权办理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因为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这样的一些登记业务材料啊，完善对登记联络员的信息管理，明确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转型登记提交这个材料规范。规范呢进一步明确实名登记确认程序，防范虚假冒名登记行为，在强化登记规范性的同时，优化线上登记信息的存储归档方式，强化对电子签名这些技术的应用，突出了登记便捷高效的特点，精简登记机关审核文书，适用于各类经营主体的登记和备案的业务啊。好，那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来接听一下这位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在延吉体育场有没有去报山的那个三趟车？
0: 延吉体育场去帽山，
5: 16路跟43路、21路，这三个是去帽山的吗？
0: 对，你比我还熟。
5: 不是熟，我经常坐那个这三个车嘛。
0: 那你现在想问什么？是想问咱们这个今年？
5: 我就想要去看足球嘛，看完足球能不能赶上这个车去帽山的，因为我是龙井人嘛。
0: 啊，然后你再从那儿再回五，再那个坐5路车再回龙井。
5: 哎，那坐不坐都没关系了，我骑摩托车上到帽山就行了嘛。
0: 哎呦天哪，这我听您这个声音，您今年贵庚？
5: 我69了。
0: 你看大爷，我就说您得60朝上了，真是。哎呀，老当益壮。
5: 什么老当益壮啊？
0: 我都没有你这个精神头。我给你看一下啊。
5: 我看不明白，就看看热闹呗。
0: 哎，我跟你说，这个热闹很重要，人吧，就是保持这种。

0: 精气神儿就很好。
1: 我为咱们的延边队加油嘛。
0: 挺好。你要问那个是十六路是吧？
1: 哎，十六、四十三、二十一，从体育场有没有？
0: 十六路它有西站这一块，我看一下十六路它路不路过体育场啊？我得看一下它这个路线。十六路西站的话，它不路过你说的那个位置。
1: 不路过。
0: 我看一下啊。
1: 十三跟二十一呢？
0: 四十三，我印象当中好像也不路过，我想一下啊。四十三，我给你看一下啊。四十三，我还总坐呢。四十三离我家挺近的，我还总坐呢。四十三也是两条线儿。四十三，我看一下他这个帽儿山这一块儿。四十三，他就是从帽儿山过来的，他是从帽儿山往北大走，他不往西边去。
1: 哦。
0: 四十三，他是从帽儿山出来，他就直接是从帽儿山到往北边来，往北大这边来，往我们单位这个方向来。他不路过。
1: 那这么说的话，那就得中间得倒一趟车了。
0: 对，你这样哈，你呢你可以坐九路，九路你知道吧？
1: 在哪坐呀？
0: 就在延吉人民体育场。
1: 啊啊啊啊，
0: 九路，你坐九路到河南。
1: 啊，
0: 河南，然后你在有河南，它有四十三路往
1: 那
0: 个。那
1: 都有了。
0: 对对。
1: 那时候在河，最后一班车在河南，我能有几点的到帽山的？
0: 再就是三十九路，咱们有热心网友说你坐三十九路也行，你到快速公交倒一下，
1: 到了公园那块
0: 儿，不用，你九路的话，九路行，九路它最晚到晚上九点呢。你三点看球，你看到五点来钟，你怎么也能赶上三十九路的。
1: 我就意思我坐到河南，
0: 对，
1: 在河南最后一班车
0: 到河南内站下去坐换四十三路。你换四十三路的话呢，四十三路它最后一趟是六点从大雨花园发车，到河南内站差不多十五分钟，六点十五，差不多。
1: 那你说那意思，我坐九路到河南，
0: 能
1: 赶上那个四十三路车呗？
0: 对，就是你别太晚，你就是你到。你确保你到河南的时候别超过六点十五，应该就能赶上那趟车。你手机上是智能手机，能看到那个，就是你手机上你搜一下这个延吉公交集团，你搜一下延吉公交集团这个公众号。
1: 我这个人拿
0: 不会呀，
1: 手机就知道看看快手啊，打个电话，看短信，别的。
0: 能看快手已经很好了，已经超越了同龄老年人了。
1: 啥都不会，怎么？
0: 我就想了一下，我要是到六十九岁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可能还不如你呢。
1: 哎呀，你这聪明，你这主持人这么聪明，啥都会呢。
0: 术业有专攻，在这方面。行，那大爷，你大概就按这个路线来吧，你试一下啊。
1: 啊，我坐九路啊。
0: 你试一下啊。
1: 行，
0: 好吧。
1: 行。
0: 哎，
1: 谢谢了啊！
0: 没事，好了。你就是你坐九路，你就是，你到河南，即便你就是等不到，万一来讲，要是哪天球赛晚了，或者你出来晚了堵车了，你没等到四十三路，你就是打车从河南，你到帽儿山，相对来讲也比你直接从体育场打车去帽儿山要优惠一些，是吧？就咱就做好两手准备啊，大爷。
1: 没事了
0: 啊，
1: 到河南慢慢溜溜弯呗，当出来
0: 整体。行，可以。好嘞，大家可以呢通过热线和抖音直播呢来跟我们互动。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0。然后这周呢，因为是五一之后呢串休调休，所以呢周六5月9号是正常上班工作日。那我们5月9号的百姓热线呢也是正常直播的啊，我们5月9号的百姓热线也是正常直播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收听，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我们看到刚刚一些其他网友和听众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会在稍后8:30之后呢，把我们收到的问题啊，有答案有进展的，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2: 您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0: 北京时间8:30。
1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一些新规定啊，包括呢这个标准更严格，提升烟花爆竹安全和质量。5月1号开始呢，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呢将正式实施，明确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的要求，对个人燃放类的产品的药量的限制更严格，适当的压减含药量，降低升级值，限定运动轨迹范围，明确防撞击包装要求和禁用药种等等，特别是对个人燃放类的产品的药量呢限制更严格，从源头源控安全风险，明确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产品的长度、高度、发射筒的限量、筒体直径和壁厚等容易检测判定的技术指标要求，进一步降低监管执法的难度。那对于产品的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呢，也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了解。新增混合包安全规定，明确混合包呢不应该装有双响、小礼花、组合烟花这些含爆炸药的产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满足市场需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涉及各行各业特种设备新规啊，筑牢安全防线。那么5月1号开始呢，新修订的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呢也会正式实施，会进一步规范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行为，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特种设备遍布各行各业，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新版的规则呢更清晰，统一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设置和配置要求，通过明确安全总监、安全员等关键岗位的职责，做到权责清晰、责任到人。全国特种设备的总量已超过2440万台，压力管道超过100万公里，气瓶超3亿只。那么这类设备的使用场景复杂，安全风险高，必须要坚持防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另外呢，防范天价收费，殡葬领域呢实行明码标价。那从5月31号开始，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印发的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呢将开始试行。新规定呢全面覆盖市殡葬祭各个环节，将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一并纳入监管，杜绝盲区，同时结合执法实践，细化明码标价要求，把公开透明落到实处。无论是基本服务还是延伸服务，都要明码标价清清楚楚，杜绝项目混淆、坐地起价，遏制价格欺诈，防范天价收费啊。另外呢，延边州规范超声检查等7类医疗项目的服务价格。最近呢，延边州医保局与延边州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超声检查等7类医疗服务价格的项目通知啊，延州医保联发2026年2号文件。那进一步规范超声检查、康复、血液系统、精神治疗、放射治疗、妇科、眼科7类医疗的服务价格。那么这次规范依据国家立项指南和吉林省的相关要求，对项目定义、服务内涵、计价规则、收费标准进行统一梳理整合，理顺项目分类不清、计价不一、边界模糊的问题，杜绝分解、重复和超标收费。新规定呢，从今年的4月30号开始，在全州公立医疗机构统一执行，推动医疗服务价格标准化、规范化，让群众就医收费清晰透明。啊，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

1547啊。好，另外呢，我们刚刚呢有听众问啊，东北超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是否有转播啊，或者延边广电 APP 能不能看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了解到呢，目前还没有对外发布啊。这边呢，等我们最新的这个消息通知啊，等我们最新的消息通知啊，这个现在还没有对外发布啊。好，那我们感谢场外记者的咨询啊，感谢场外记者的咨询。啊，那大家之所以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遇到问题，有的时候主持人也不能够马上解答，需要跟职能部门要沟通确认的时候呢，其实往往都是我们的场外记者在场外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职能啊。虽然他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报出他的名字，但是呢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所以能够很多的听友得到很快的这个问题的反馈，我们的这个场外记者功不可没哈。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提醒一下节目听众，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大家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哈。节目当中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或延边新闻广播，观看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哈。那近期呢，微信安全中心发布提醒，近期呢有海外用户反馈接到自称腾讯客服或微信安全中心客服的境外来电，不法分子呢谎称用户名下的微信账号关联注册了违规公众号，涉嫌非法募捐，要求用户立刻报警，否则呢会把他的微信账号给封掉，并且以海外报警不方便为理由主动提出内部转接公安局，然后呢诱导实施进一步的诈骗。不法分子通过改号软件伪装成腾讯官方客服号码，实际呢它并不是微信的官方来电。不法分子呢它还能精准地报出用户的姓名、海外手机号这些隐私信息来获取初步的信任，然后呢谎称他名下关联微信账号呢存在严重的违规，威胁将限制或封禁他的账号，利用用户对社交账号的依赖来制造这个恐慌情绪，强调海外报警流程很复杂，主动提出内部转接公安局协助办理线上笔录，后续呢以各种理由逐步索要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银行账户信息以及验证码，甚至呢直接要求转账啊。那么微信的官方声明，官方客服不会主动外呼国际电话，微信官方400客服热线它仅仅是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它从来没有开放主动外呼国际的业务。所以呢，任何主动致电海外用户并且声称账号违规涉嫌违法的来电，它都不是微信的官方来电。微信账号如果说存在违规行为，它仅通过微信客户端里面的系统通知或处罚弹窗会告诉你，它不会通过电话提前预警或者是通知的。微信官方客服也不会通过电话索要你的密码、验证码、银行卡支付密码，更不会要求转账和汇款，进行所谓的资金核查、线上笔录和录音录像。团队，微信团队没有权限，也不会协助任何公安公检法机关的电话，凡是称声协助转接公安机关的来电也都是诈骗。微信安全中心提醒大家，接到这一类电话立即挂断，不要回答任何问题，不要提供任何个人信息，也不要按对方的指令进行任何操作。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我们来回答一下刚刚咱们节目当中接到的一些问题啊。有听众问啊，他们夫妻二人呢是残疾人，住在合隆市，但他们不是低保户，是企业退休的员工，有退休工资。夫妻双方的总收入呢，月收入在4500元左右。那么这个情况是否能够达到合隆市公租住房的标准？能不能申请合隆市的公租房，或者是申请住房补贴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呢，场外记者咨询了合隆市住建局的住房保障窗口，了解到呢，目前合隆申请公租房和住房补贴。

0: 贴的首要条件就是低保户人群，所以呢，这位听众您不符合申请条件啊，不符合申请条件，它是针对这个低保户人群啊。合龙这边呢是针对低保户人群。好，那也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大家也可以在这两个直播间来互动提问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为您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新闻广播，大家也可以在这两个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这个留言互动哈。来看一下哈，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公布关于2026年禁渔期啊，来看一下，为了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值养护渔业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农业农村部一些相关的这个制度规定啊，那现在呢，我们来公布一下2026年禁渔期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这样，这个内容比较长，我们先接一下咱们线上听众的电话，稍后呢再来给大家呢进行解答啊，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
3: 我想那个问一下，那个青光眼属不属于慢病范围之内的？
0: 你是职工医保是吧？
3: 哎。

0: 边医院。
1: 那你就在延边医院，延边医院应该也行，你先去试试吧。在那个医院，你到大夫那儿就直接让他给你开，直接在那儿给你开。
0: 到延边就是主治大夫就行呗。
1: 对，因为像这个门诊慢病，它原则上呢是在二级及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开诊。什么是二？延边医院是三级，它是，所以这个延边医院的话，我不太确定它行不行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像延吉市医院是肯定是可以的，
0: 延吉市医院是可以。
1: 对，
0: 延
1: 吉市医院，
0: 我开这个药它不一定能有，我一天能点三种眼药水，都点六次。
1: 嗯，
0: 他可能是那种有个100多块钱那个眼药水，他没有，可能是。
1: 哦。
0: 延边医院有。
1: 延边医院有是吧？因为咱们这个门诊慢病，它原则上是这个在二级医院用哈。您这样，我们节目之后问完之后，我给您回电话。你这个情况，我得给你回电话哈。好吧，
0: 好，谢谢，
1: 好的，再见哈，好的，再见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哈。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我反映一下啊，就是临阳巷这个路啊，
1: 临阳巷是那个格林小镇那边吧？
2: 不是，临阳格林小镇。
1: 和
2: 苏州印象他俩交接那个道，
1: 那
2: 个应该是24年的秋天吧，他在那儿，集中供热公司呢，他在那下供热管道，供热管道之后呢，他就把路边呢栽那个小树啊，就是，5-6十公分高那小树，他们都破坏了，他边上他有绿地，那个绿地呢，绿化那个绿地呢，他是好像挖那个什么检查井什么的。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恢复以后呢，他们就不挖了。后来我去年我投诉了，投诉之后呢，秋天他给栽上点那个树，但是栽那个树路边那个，他一棵都没活。结果呢，现在
1: 没好好栽呗，
2: 这一棵都没活。在这旁边就是公共汽车站点，再说那个那地方游客也挺多，不好看呢。那个绿地你撒上草籽儿，现在呢，他栽那个树，再是你能挡车，现在有的私家车都进去了。在那个绿化带那个绿地里边停去了，他又把树栽上呢，就把那车挡着，他进不去了，但是那树一棵都没活呀，
1: 就是当时集中供热，挖这个管子，挖完以后就是，您的这个建议之后就是恢复，
2: 对呀，他把树给恢复了，把绿地给恢复了，
1: 恢复这个挖管线之前的这个树木的栽种是吧？
2: 对，还有绿地，还有那个绿地。
1: 挖管线之前的这个树木的栽种是吧？栽种，和绿地是吧？
2: 对对对。
1: 行，这个情况我们直接反映给咱们这个供热办啊，让供热办直接去跟这个集中供热公司来沟通。供热办属于这个集中供热公司的一个上面那个管理行政管理部门。好。
2: 让他说给我投诉，他现在我都投诉一回了，2回了，我投诉在这里栽了，完了恢复了一刻都没有。
1: 行，我知道了。行，
2: 好，谢谢。
1: 好嘞，再见哈。好嘞，
2: 再
1: 见。好嘞，接听一下这位王先生的电话哈。王先生你好。
3: 宋林你好。
1: 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想咨询想点事儿啊，这个社保卡事儿，我的社保卡原来是农村商业银行，现在不改成农业银行吗？我寻思我的社保卡是不是到6月份就是到期了吗？现在不是正更换那个社保卡吗？我寻思我的社保卡那个什么不麻烦，在那个什么拖1个月2个月没事
1: 可以没事，因为农商行的卡它整体全都给你往后延了2年。你2026年6月份到期，实际上他往后延了2年，2028年之前都来得及。
3: 这个要那个换社保卡不用着急。
1: 对，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是什么呢？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农商行它和农行它合并了以后嘛，它现在是农商行和农业银行它这个双系统并用的。你原来的农村商业银行的社保卡你可以正常用，然后它给你往后延了2年，你到2028年嘛，它慢慢以后它可能会换成农业银行单系统的。但现在呢，这个更换的时间没有定，到时候确定了要必须换的时候呢，会发公告的。所以现在呢，你手里面拿这个农村商业银行社保卡的群众不用着急，大家不用着急。

0: 啊。嗯，
1: 我还寻思那个什么要到那时候要。
0: 因为现在你可以到大厅去看一下，办的话就是人挺多的。你要没什么事儿，搁那一排排的话，你就反正等着也行。你要说着急用，你就等一等，你就去换。你不着急的话，其实这个也正常能用，你就正常该用、
1: 啊、
0: 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就行啊。
1: 啊，也不耽误那个、
0: 嗯、
1: 那个、
0: 不耽误用，对，不耽误，因为你他这个你原来是到2026年到期嘛，他已经给你往后延了2年了啊、
1: 嗯，
0: 你都能正常用、
1: 嗯、
0: 啊。
1: 啊，对，我这我知道了，谢谢宋林、啊。
0: 没事，好的，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哈、
1: 嗯
0: 啊。哎，好的，再见。嗯，好的，再见啊。好的，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刚刚呢，我们是说到吉林省农业农村厅2026年禁渔这个公告哈，禁渔的范围。啊，禁渔的范围呢，包括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这样的水域，包括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还有其他自然江河的干流和支流，包括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和湿地。来看一下禁渔时间哈，禁渔时间这块的话呢，包括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包括白山水库、云峰水库、图们江干流和人工增殖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啊，这些除外啊。那么水域的禁渔时间是从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啊，差不多是2个半月的时间。白山水库除了大面积开展这个大面积的大水面的生态网箱智能化养殖技术实验水域之外，其他的水域呢执行白山水库禁渔通告啊。那么云峰水库它的禁渔时间呢是5月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啊，从今天12点以后就开始禁渔了。图们江干流的禁渔时间是从5月12号的12点到6月25号的12点，还有10月1号的12点到12月31号的12点。人工增殖渔业资源的水库啊，湖泊禁渔的时间是6月20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来看一下禁止作业的类型啊。那么吉林省内啊，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在禁渔的时间里，禁止作业类呢是所有的作业方式。但是你要说个人娱乐性的钓鱼啊，这个不包括在内啊。个人娱乐性的钓鱼是可以的，因为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坝、增殖放流或其他特殊需要啊，要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这个呢是要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之内，按照限额来进行捕捞啊。那来看一下其他事项，对于违反禁渔期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渔业执法机构呢将依法进行查处，对于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这个通告里面说的这个娱乐性垂钓啊，它包括的是什么呢？一人一竿一钩啊，这种钓鱼垂钓，不包括苗鱼器这种可视化钓鱼的方式，以及路亚钓鱼、夜间发光渔具啊，这些不行啊，就是你不能开外挂，呵呵，我这么理解的，就是你钓你就一人一竿一钩啊，你就凭技术凭本事钓都行，但你要是开外挂那这个就不行啊，你开外挂就不行啊。这个路亚钓鱼我还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可能还是有一些说法啊，因为不太懂啊，这个确实是超出我这个超出我这个知识范畴了啊。好的，那关于这个呢啊，给大家来说到这儿啊，给大家来说到这儿啊，保护渔业资源啊，保护渔业资源。那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渔政执法机构呢，它会有这个禁渔监督的举报电话，接受公众的举报监督啊。监督举报电话来看一下，长春0431啊8464-6744，我们就介绍一下延边，其他地方我们就不管了哈。延边的话是0433226啊0261226261啊。那还有就是说，还有就是图们江啊边境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啊，他这个监督电话是266-8177，266 8177，还有呢就是这个吉林省渔政渔港的监督管理站电话是0431-8539-1478啊，8539-1478。好的，提醒一下大家哈，现在是北京时间8:53，那我们稍后呢要进小段广告，8:54呢要进小段广告。那提醒大家，广告之后呢，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周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啊，这个招聘公告啊，包括呢咱们这次的报名条件呢啊，报名时间啊，大家如果说对这个事业单位，咱们周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信息内容比较关注、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稍后8:30，我们这段广告结束之后，9:00的时候呢，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啊。稍后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也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新闻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是
4: 好消息，电视台鸡胗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

0: 堂、活力城店，连接式永润堂大药房，连接式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仙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搜索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或延边新闻广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抖音直播啊。那在抖音直播间呢，大家也可以留言互动评论啊，来跟我们来一起共同参与啊。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好，来看一下啊，咱们延边州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次招聘呢一共是84家事业单位啊，一共提供200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228人啊。那来看一下，报名条件和相关的情况，我们稍后给大家来介绍。先来接听这位古先生的电话哈。古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安图县民政镇的就是残疾人那个护理补贴。3月份是
3: 93
4: 都没发，我先问问一下了。
3: 啊，93块钱，您这个。认证做了吗？
4: 我从来不认证的那个。
3: 你应该是没做认证的事儿。
4: 原来14年没认证过，就每个月也不落。
3: 应该是不是因为没做认证的事儿？你这边，你到社区，您是这样，我们帮您再问一下吧。您是明月镇具体哪个社区的？
4: 我是农村的，我是丰坎村的。
3: 你稍等一下啊，我给您记一下，安图明月镇。
4: 你说那阵那个残疾人补贴好像是都没发，我打电话我咨询过，好像是咨询他们科员，他们那都没发，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寻思问一下为什么3月份、4月份都没发。
3: 你自己咨询过呀？
4: 我问过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有助理是什么玩意儿，好像。
3: 那你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没发呗？
4: 对，我看看是为啥呀？是我没那啥呀？我问那个也不准啊。我现在问，
3: 所以我要跟你确定一下你是哪儿的。你要是不方便说的话，我就只能大概问；你要是方便说，我就跟你具体问一下。明月镇，
4: 安图县明月镇的，完了那个丰坎村的。
3: 丰坎村是吧？
4: 对。
3: 好的，这样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哈。好嘞。
4: 好，
3: 再见。
4: 好，
3: 好，再见。好，来看一下哈，我们刚刚说到咱们这一次呢，延边州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一共呢是有84家事业单位提供200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228人啊。报名条件，首先基本条件这一块呢，中国国籍。

0: 守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啊，具备适应岗位条件的身体条件。那么专项招聘的高校毕业生是2026年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而且在择业期间之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择业期间之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统招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在国家和我省规定的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那么这个学生的户口档案组织关系还是保留在原来的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的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还有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机构的就业服务机构的这样的毕业生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来看一下啊，那再来看一下年龄。年龄一般的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4月30号到2008年4月30号之间出生。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年龄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也就是1982年4月30号以后出生。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照招聘岗位的实际来进行确定。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呢，均是2026年的4月30号。出生日期以本人居民二代身份证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的报考，它不受年龄限制。具有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这些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形式取得学历的人员，要在报名之前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岗位要求的学位证书。在国外、境外取得学历学位的人，要在报名之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啊，那么有哪些人员不能报考呢？大概是几种情况啊。刑事处罚，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和被开除公职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的，或者是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啊。那么在公务员招录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当中被考试组织部门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的，在禁考期间的，被辞退不满五年的啊，在读的非2026年毕业生啊，有什么意思呢？就是2027年1月1号以后取得毕业证的学位证的，他不认为你是2026年毕业啊。另外报考专项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岗位的2024和2025年毕业而且在择业期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也不行，或者呢是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的啊，你看进入失信名单也不行啊。还有现役军人、三支一扶、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这些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以及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啊，没有达到啊现在的工作地单位或岗位最低要求服务年限的啊，有一些它是有服务年限的啊，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不能聘用的其他情形的啊。好，来看一下报名的这个时间哈，报名的这个时间，报名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7号，就是明天早9点到2026年的5月12号下午的2点半，啊，它是有这个报名时间限制的，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报名时间，啊，具备资格的考生啊，登录报名网站，按系统提示填写注册信息，结合你的专业和岗位要求，慎重选择报考单位和报考的岗位。啊，仔细读一下这个报名须知，严格遵守各项承诺要求。超期的话，系统自动关闭，就不再接受报名的这个情况。啊，照片要求呢是本人近期就是6个月之内的没有美颜修饰的正面免冠证件数码彩色照片。身份证要求国徽面和人像面，还有毕业证、学位证，还有其他的证明材料，啊，其他的证明材料。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嗯，报名时间就是明天5月7号的9点。好，好，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抖音网友叫哈哈，他说，公交方圆小区西侧站点， 往南大概50米处呢有这个监控杆，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电控箱偏离原来的位置，呈现一个这个吊悬的一个状态啊，请及时修理啊。这个我们跟这个电业局沟通一下哈，这个应该是电业局的这个内容。2024年10月份买的房子，购房补贴还没有发放吗？购房补贴这块发放呢，它是按这个购买的这个先后顺序，报成报批，然后呢按这个资金发放这个顺序呢，资金下发，然后呢就会给大家呢批复啊，资金下发就会给大家批复啊。好，大家如果说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楚然诺，五岳大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为大家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新闻广播啊，两个抖音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互动留言提问啊，也可以互动留言提问啊。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咱们这一次延边州直事业单位这个招聘信息的一个内容的介绍哈。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再来看一下哈，吉林省发布一次性补缴医保的最新政策啊。那这一块呢在这个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管理办法当中的第6条明确规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累计缴费年限，男性满30年，女性满25年，而且在吉林省省内的职工医保的参保的实际缴费年限要不低于15年，那这种情况呢可以办理医保的在职转退休。管理办法的第8条规定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累计缴费不足规定年限，单位啊参保人员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可以呢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的啊，或者呢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的呢，可以继续比照在职职工参保缴费，一直交到规定年限。缴费的基数统一按以灵活就业的身份来参保执行，那也可以一次性趸缴差额年限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啊，或者呢是参加居民医保都行。那么其中呢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且在我省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保险费这个实际缴费年限不足2年的，那么这种呢可以一次性趸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呢是选择参加居民医保。补缴之后呢以补缴时候的基数和个人账户计入标准一次性的补记个人账户，并且完成在职转退休的一个变更啊。那么线上怎么办理呢？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员通过即时办这个电脑端或 APP 或小程序进入高校办成一件事这个专区，选择退休一件事进行业务申请，申请之后可以通过视频办来咨询办理的进度。那么进入即时办，点击高校办成一件事啊，选择办事专区，你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确认你是个人办理啊还是 法人办理啊，嗯嗯，啊，要确定到底。

0: 是哪一个情况啊，确实是哪一种情况。那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退休审核表你这个工作时间一定要核对准确，男职工这个工龄需要满30年，女职工的这个工龄需要满25年，实际缴费的时间需要缴满180个月啊。那么线下办理呢，就是各行政大厅这个医保的窗口啊，行政大厅的医保窗口啊。那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这位叫哈哈的网友刚刚呢在播这个公益宣传广告的时候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延吉市供电公司的这个工程师。这边呢工程师说应该不是延吉市电业局的，想确定一下这个监控杆是不是那个政府或摄像头的那种杆，要确定一下这个杆具体是哪一种啊。这个哈哈这位网友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杆到底是哪种的，如果说是水泥杆啊，有可能是电业局的啊。这样啊，这边呢供电公司的这个工程师孙工呢，他也说会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是那种摄像头的杆儿，那就不是电业局的，如果是那种水泥杆儿，应该就是他们的，所以要到现场去看一下哈。好，嗯，好，感谢。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呢也会及时关注及时跟进哈。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不到七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互动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听众呢是打来电话哈，咨询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一开始呢，我们有这个网友有听众打电话问说，这个慢性这个胃溃疡啊，胃溃疡。

是不是这个居民医保的慢病。那我们这边了解了一下呢，胃溃疡呢它不是居民医保的慢病啊，慢性胃炎在这个慢病的范围当中，但是呢胃溃疡不在这个慢病的范围当中啊，不在这个慢病的范围当中啊。另外呢，刚之前呢有一位这个听友，他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是延吉的医保，在沈阳居住，已经办了异地就医了，有沈阳的居住证，是不是医保每年都有审核检查？他是这样的啊，咱们异地就医，你要是提供居住证的话，他这个居住证是有效期的，你到期之后，你这个异地医保呢它就自动失效了，所以你这边的话呢，你一定要在办理备案的时候呢要提供有效的居住证件啊。所以这边的话呢，如果过了期，你在想是不是没有人审查，没有人管我，我就不用再给他换一个重新来备案了。不是的，因为你这个居住证它的有效期它就是一年，你到了期之后呢，你就要重新再来进行备案。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你不办理这个备案，那你这个异地就医这个资格就没有了啊，所以他是让这样的方式来督促大家来进行办理啊，来进行办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呢，他的情况呢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夫妻二人，都在合龙居住啊，他们是残疾人，但不是低保户，他是企业退休员工，有退休工资，夫妻双方月总收入呢是在4500元左右。那么这种情况是否能达到合龙市公租房的延吉市其中供热这个延吉市这个供热办啊也跟他们反馈这个问题了啊，也跟他们反馈这个问题了啊。好，这位叫哈哈的网友他说，这个监控杆是刷白漆的，顶端安装了斑马线的摄像头，这个杆的中部有电控箱，这个箱吊起来了。要是有对着斑马线的摄像头这块，我得跟交警队来联系一下啊。这块的话，我们跟交警队联系一下啊。是刷了白漆的铁杆。是刷了白漆的铁杆是吧？好了好了，是刷了白漆的铁杆啊。行，那这边的话，我们跟交警队再沟通一下啊，我们再跟交警队沟通一下，因为它是对着这个斑马线的嘛，对着斑马线的啊。好，所以因为这个叫哈哈的网友呢，您是在抖音直播来跟我们互动留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尽量在节目当中就把这个问题确定了，要不然下了节目之后关了抖音直播，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些细节，就没有办法再和您沟通了，就找不到您，这样的话可能在解决起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太好找这个方向。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现在就是应该是排除了供电部门，但是供电部门咱们连对接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很认真，他说会到现场去看一下再确定一下。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在跟交警队再沟通一下啊，我们也在跟交警队沟通一下。今天是周三，沟通完之后呢，周五我们会有交警的交通宣传员跟我们连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反馈给您这个到底是不是交警的。如果排除了不是交警的，咱们再接着找，好吧？啊，然后这样的话，周五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周五您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哈。节后的第一天，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哈，立夏了，这种夏天的感觉呢也有了。然后呢，我们了解到呢，今天啊，这个白天到夜间是阴，敦化、安图、合龙会有中雨，其他地方呢可能会有小雨，啊，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早晚呢出行的话呢，这个温差会比较大，大家呢也要注意啊，可以带一件这个防风的外套。延吉今天呢是25度到9度，图们是25度到9度，敦化是19度到5度，安图是23度到7度，合龙25度到8度，龙井26度到9度，汪清24度到6度，珲春25度到11度啊，确实这个早晚温差呢也是比较大啊。大家呢可以在出行的时候注意。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哈。那还有两个问题啊，需要我们节目之后呢，是跟咱们这个听众来沟通啊，分别是安图明月镇残疾人补贴啊，还有呢就是职工慢性病的使用的医院的这个等级啊。这两个听众的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后主持人呢会给这二位听众回电话。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要和大家说再见。

0: 点了。那节目当中提醒您，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7:25到9:25，下午的16:00到16:50。本周六，啊，周六5月9号，串休调休，所以呢是正常的工作日上班。百姓热线呢也是正常直播啊。本周六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
7: 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大连市民潘永佳反映，30年前他因为涉嫌走私被盖州市公安局抓获，其合法购买的2859.2克黄金被扣押了。他的妻子缴纳了50000元保证金后，他被取保候审，但是至今没有收到结案文书。今年1月份，潘永佳提出赔偿申请，盖州市公安局以超过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书。潘永佳不服，已经向营口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相关部门承办民警去世、银行档案丢失等解释，将责任推给了不可抗力。但问题在于，执法档案管理本应当有制度保障，不能因为人员变动而变为无头案。银行档案丢失或许属实，但执法机关自身难道没有保管记录和交接手续吗？将责任推给外部因素，恰恰暴露出内部管理的混乱。更深层来看，这反映了部分执法机关仍然存有权力任性的思维惯性，物品扣押时果断迅速，后续处理却拖沓敷衍，仿佛只要时间够久，问题就会自然蒸发。这些案件的妥善解决，不仅关乎一位公民的合法财产，更关乎公众对法律程序的信任。只有当每一起案件中的程序正义都得到坚守，权力才会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法治社会的基石才会更加稳固。消失的黄金或许有价，但流失的司法公信力却是无价之宝，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去追索和挽回。远看像一排麻雀，走近才看清是摄像头。在青岛的一个交叉路口，两根监控横杆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18个摄像设备和24个补光设备。当地公安部门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深感愧疚，并表达了诚挚歉意，称其中12个摄像设备、16个补光设备已经停用，目前已经清理整改完毕。道歉来得很快，整改也来得快，这样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这一排麻雀是什么时候飞上去的呢？那些停用的设备停了多久？为什么停用了却不拆除？一个路口18个摄像头、24个补光灯，市民每天从杆下路过，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天眼，这种被全方位无死角注视的感觉会让人很舒服吗？相关部门在安装设备时考虑的似乎是越多越好，越密越安全，仿佛摄像头的数量和安全感成正比。这其实也是一种懒政，多装一个摄像头比少装一个保险，宁可设备冗余绝不出现监控盲区，停用的设备拆不拆无所谓，反正不影响什么。这种心态看似负责任，实则是责任的逃避。真正负责任的做法是在安装之前就回答清楚为什么装、装多少、装多久、不用了怎么办这些问题，而不是先装了再说，等出了问题再道歉整改。公共管理不能靠堆摄像头来体现，当每一处立杆设备都用途明确、数量合理、运维及时，并且公众对设备的设置拥有知情权和参与权，那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段路是真正安全的。日前，深圳街头一场因为吸烟引发的冲突被推上了热搜，女子劝阻男子在公交站吸烟无果，情急之下竟然用手中的饮料浇灭了对方的香烟，一杯饮料瞬间点燃了线上线下2个舆论场，有人拍手称快，赞其为侠女行为，有人强烈反对，说是以暴制暴。 这场看似偶然的街头摩擦，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公共空间治理中那些心照不宣却又真实存在的模糊地带。事件当中的一个细节是，面对明确禁止吸烟的公交站台，不仅吸烟者理直气壮，连到场的民警的反应也出现了迟疑。据警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民警曾经表示公交站应当不属于禁烟范围，在当事人提出质疑，民警查询了相关法规之后发现错误了，当场纠正。法律条文明明就印在那里，但是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却仿佛进入了休眠状态。规则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更在于被普遍知晓和认同。当文本上的规定没能转化为社会成员心中的常识和底线，每一次违规和劝阻就都变成了对规则本身的临时考核和尴尬的重申。女子维护公共环境的初衷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当她把饮料泼出去的那一刻，自己也从监督者滑向了侵权者。以过激方式去维护公共权益，目的的正义性反而被手段的失当消解。一杯饮料浇灭了一支烟，却浇不灭三个深层的拷问。纸面规则什么时候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社会监督如何褪去情绪化的裹挟，保持理性边界和克制的尺度？基层治理又该如何跳出事后补救的被动，做到防患于未然？今年三月，河南郑州一名女子在路边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后，非但没有主动寻找失主或是上交公安机关，反倒因为手机设有密码无法解锁，她直接将手机随手丢弃到了路边草丛，最终导致这部手机彻底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将捡拾者起诉到法院，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有人替他喊冤，不就是捡了个手机吗？我又不是偷的，又不是抢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仔细一想站不住脚。丢手机的是一个高三体育生，手机里存有训练计划、考试安排，还有大量的备考资料。手机一丢，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精神压力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捡和丢的问题，而是关于一个人捡到他人财物后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民法典说的明明白白，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么联系失主归还，要么交给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在归还之前，拾得人有妥善保管的义务，不能随便处理，更不能故意损毁丢弃。其实这个案子就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醒，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提倡，更是法律要求。别人的东西你捡到了就有责任好好对待，这不是帮谁做好事，而是法律划定的底线。善良需要被鼓励，但底线更需要被守住。最近有消费者在广东佛山顺德的一家餐饮店就餐，应付金额156.9元，商家收银系统自动向上取整，实收157元，多收了0.1元。在接到群众12315热线投诉后，当地市场监督管理所第一时间现场核查，调取后台交易流水，确认商家计价逻辑违规，随即责令其整改系统设置，并依法立案查处。这起事件的核心不是0.1元金额的大小，而是商家单方面设定的计价规则是否合法合规。不少商家将这种分角向上取整视为技术便利，甚至是行业惯例，这一认知本身就站不住脚。在移动支付全面普及的今天，电子支付可以精准到分，找零不变的借口早已失效。商家坚持向上取整，本质是优先考量自身利益，将便利凌驾于消费者权益之上。这种做法早已经逾越了合法经营的红线，所谓的行业惯例不过是商家逃避责任的侥幸托词。0.1元虽小，却关乎民生温度和市场底线。这起案件不仅警示商家要坚守诚信底线，更彰显了监管部门守护消费公平的决心。 此案的警示意义远超金额的本身。数字经济时代，唯有监管精细化，企业守底线，消费者强维权，三方合力，才能筑牢消费公平防线，构建诚信有序的消费环境。近日，北京通州法院审结一起案件，小蔡夫妇生下女儿后，将一岁的孩子直接交给父母，一拖就是六年。六年间，孩子的吃喝拉撒、看病就医、兴趣班开支，全都由老蔡夫妇承担，养老积蓄不断消耗，身体日渐透支。而小蔡夫妇有稳定收入，完全具备抚养能力，却对孩子漠不关心。面对老人分担费用的要求，还以一家人谈钱伤感情为由拒绝。老两口无奈之下诉诸法律，最终获赔12万余元。事实上，这并非带孙费的第一起判决。今年1月份，上海松江区法院审理了七旬徐阿姨起诉亲生儿子索要15年带孙费的案件，儿子被判一次性补偿母亲20万元。今年3月，福建长汀法院调解了张大爷代养外孙女9年一案，女儿分期补偿老人9.5万元。湖北、新疆等地法院也有类似案件作出过判决。各地法院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父母有抚养能力却长期推卸责任，老人依法索要带孙费，法院支持。我要说，法院支持带孙费不是鼓励老人斤斤计较，更不是割裂亲情，而是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亲情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付出理应得到尊重。老人有权选择是否带孙，也有权要求子女支付相应费用，这不是谈钱伤感情，而是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对法律义务的坚守。归根结底，法律不庇护亲情，却能为亲情兜底。5月1日起，全国2级以上公立医院取消24小时值班，医生不用值夜班了，晚上看病没人怎么办？近日，关于医院值班制度改革的传言在网络上引发了担忧和热议。记者经过多方核实了解到，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取消24小时值班的新规。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谣言是对现行若干政策的曲解和张冠李戴的嫁接。那么问题来了，传播医生不会24小时值班的人到底图什么呢？往小了说，这可能就是老套路的蹭热点博眼球收割流量，而往大了说，可能就是居心叵测，为了影响社会情绪，激发社会矛盾。医疗是民生大事，老百姓最怕没人管，抓住这种心理，编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再塞进半真半假的文件号，恐慌自然就来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句随口编造的谎言可能让无数患者夜里睡不着觉，也让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被误解。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遇到这种猛料，先别急着转发，多问一句真的假的，查一查官方渠道有没有发布。医患本是一家，别让谣言成了隔在中间的那堵墙。近日，在湖南长沙的后湖夜市，一位卖煎饼的女摊主夏阿姨的遭遇令人非常的心酸。一名男老板将煎饼摊紧紧地贴在了夏阿姨的摊位前方，几乎完全遮住了她的经营空间。网友拍下了图片发到社交平台，配文写道：在后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恶意竞争，如果我妈被这样对待，我真受不了。事情的反转来得很快，后湖周边的大学生来了，长沙市民来了，甚至外地游客也专程赶来，他们在夏阿姨的煎饼摊前排起长队。随后，后湖夜市向夏阿姨承诺免费提供摊位，永久生效，并特意安排了位于夜

那个紧贴在他前面的摊位遮挡的不只是顾客的视线，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劳动获得尊严的权利的通道。网友们所守护的正是这种最朴素的权益。但是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保护需要通过全网撑腰来完成？在舆论介入之前，夏阿姨的处境有没有其他解决的渠道呢？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时，除了等待全网撑腰，还有没有更稳定、更日常的保障机制呢？这个问题不在夏阿姨的煎饼摊前，而在每一个类似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想一想？近日，浙江绍兴一名患者因为医生误将处方当中的一次两粒写成一次21粒，遵医嘱在一天内服下了42粒胶囊后出现了不适。在拿到处方以后，患者曾经向药房的人员确认，但是被告知遵照医嘱执行。这个差错看似荒唐，实则暴露出基层医疗当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处方不是医生一个人的事，用药安全也不该只靠患者自己看懂。在医生、药师、患者之间，本应当有一道专业审核的安全阀，如今却失灵了。这起事件当中，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医生为什么会把两例写成21粒，还包括药房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明显异常的剂量拦了下来。一次21粒，一日4次，即便不具备深奥的药理知识也足以引发警觉，更何况作为专业的药师。按照医生说的服用，这句话看似稳妥，实则把药师的专业职责退回成了机械的服从。处方审核如果只剩医生写什么就发什么，药房就不再是安全的关口，而成了错误流向患者的传送带。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简单的推给某一个人，医疗安全不能只靠个人不出错，而要靠制度拦出错。医生会疲劳，录入会误触，沟通会遗漏，所以才需要药师审核、系统预警、双人核对和患者告知共同兜底。真正成熟的医疗体系不是假定每个人永远正确，而是假定人都有可能出错，并通过制度来防止错误伤人。从医生处方、药师审核、系统预警到机构复盘，各个环节都应当为防范差错而设防。近日，一则老人故意往幼儿园跑道扔玻璃碴的新闻引发了关注。一名老人因为200元的经济纠纷，多次将碎玻璃扔进幼儿园的幼儿活动区域，所幸没有造成实际伤害，但监控记录下了老人反复作恶的过程。警方介入以后，仅对其进行了沟通教育，并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表面看，这是一个个体失德的故事，一个成年人因为一点纠纷竟然将怒火撒向了最无辜、最脆弱的幼儿群体。这种行为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令人愤慨。年龄、身份从来都不是可以伤害孩子的借口，因此舆论对老人的谴责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讨论停留在谴责老人的层面，可能就错过了真正值得警惕的问题。幼儿园的安全为什么被一个普通人如此轻易的就突破了呢？老人并非一次作案，而是多次向园内扔玻璃碴。从围墙的短板到社区干预的缺失，再到执法力度的软化，环环相扣，才让一个本可以避免的风险演变成了公共事件。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老人这个标签，一边倒的去进行道德审判。孩子是软肋，也是底线，每一所幼儿园的围墙不该只是砖石砌成的，更应该是用制度、责任和法律浇筑的。一句老人干的掩盖不了系统性的失守，如果我们只愤怒于一个人的恶，却漠视了背后的漏洞，那才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任。近日，内蒙古赤峰一个养老院内85岁的老人持续殴打73岁室友的事件引发了关注。老人称自己多次呼救，但没有护工前来查看，工作人员直到午后巡查时才发现了伤者，事件的细节令人震惊。必须承认，涉事养老院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午休期间，长时间的暴力行为全

全程无人制止，从木棍到金属拐杖的持续攻击，充分暴露了该机构在安全保障上的失职。但悲剧的核心远不止于管理疏失，人们震惊于施暴者的高龄85岁。在传统认知当中，如此年长者应当是需要被悉心呵护的弱者，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高龄特别是伴随认知功能的衰退，可能带来不可控的行为风险。这名85岁老人的过激行为的背后，究竟是纯粹的恶意，还是疾病支配下的失控？这首先是一个需要专业鉴定的医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如果施暴者经过专业鉴定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法律将会如何处置一位年届耄耋的病人罪犯？即便追究刑责，实际执行也面临人道困境，最终民事赔偿的重担几乎必然会落在监管失职的养老院的肩上。我们将应对老年精神行为风险这一高度专业化社会化的难题过度简化，并压在了商业化养老机构的肩头，却忽略当前多数普通养老机构本是为生活照料而设，他们在识别、评估和干预老年精神行为风险方面既缺乏专业能力，也缺乏相应的资源。构建一个能让人安心养老的保障系统，已不仅是道德呼唤，更是紧迫的社会工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
4: 元药费也不用千元药费。甚至不需要五六百，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积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积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消息，电视台积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积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积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积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积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3: 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间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
2: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力量，依托边境口岸独特的区位条件与叠加的政策优势，自我加压，奋起直追，扬长补短，进位赶超，以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彰显小县市大作为。胡家福来到图门化工园区，走进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这个项目的建成既能有效破解白色污染难题，还能将废旧塑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坚持并联作业、交叉施工，加快推进钢架搭建、罐体安装等工序，着力抓好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力争项目如期投运，发挥效益。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主要生产亚磷酸酯、抗氧剂、活化剂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塑料加工、橡胶制品等行业。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仔细询问产能规模、投产计划等情况，强调要优化施工组织、上足机械设备，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确保项目尽早建成、如期投产。要充分发挥现有项目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与中科院、长春硬化所等科研单位的务实合作，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圈，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不断做大产业规模。中碳明晨化工科技年产4600吨碳纤维项目，依托非燃烧热分解技术，在废旧碳纤维复合材料中提取生物碳纤维制品，可广泛用于智能手机壳、电池外壳及高端碳纤维吊杆等领域。胡家福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设备购置、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盯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厂房改造进度，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响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图门国门口岸人潮如织，热闹非凡，各地游客争相登上国门打卡拍照。胡家福认真听取业态布局、运营模式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利用一江之隔、两国风情的独特区位优势，科学合理布置业态，精心设计游览线路，让游客在国门之上既能眺望祖国山河，又能尽览异国风光，切实提升边境旅游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图门市要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口岸平台效能，推动口岸与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产业联动发展，切实把口岸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期间，胡家福认真听取来多

0: 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体验活动情况汇报，得知该活动自开展以来已吸引全国214户家庭相约延边，在线上线下引发热烈反响，收获如潮好评，胡家福给予肯定。他指出，这种跨越地域的结对过节方式，让全国各地家庭走进延边，感受延边，在共同欢度佳节、携手游览春光的深度体验中，拉近了心理距离，融洽了彼此感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要坚持推陈出新，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涵，策划推出更多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特色活动，努力把来多彩延边家这块招牌擦得更亮、打得更响，让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样本享誉全国。集这对口合作项目主要对月晴镇马牌村原有民房、广场等进行改造提升。胡家福走进改造后的民宿，仔细查看室内装修改造情况，强调要依托紧邻331国道的区位优势，精准对接过往自驾游客、研学团建等客源需求，完善民宿配套服务设施，扎实做好日常运营管护，确保民宿持续稳定运营。他说，推动边民增收致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关键要抓住重大项目这个牛鼻子，以项目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集聚乡村人气，要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努力布局一批前景好、见效快的优质项目，做大做强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特色种养殖、农特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有奔头。要下大力气抓好331国道沿线环境整治，加快解决残垣断壁、废旧圈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大力推进沿线绿化美化、墙体修缮等工作，让乡村由内而外美起来，以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为产业发展打底，为乡村旅游增色。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发展的基础在产业，产业的支撑在项目，只有把重大项目抓实抓好，才能让产业基础筋骨强壮，发展后劲儿底气充足。图门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以担当促发展，把功夫下在破解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上，把精力用在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上。要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常态调度等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项目建设需求，仔细梳理用地、环评等评审要件，聚焦资金筹集、施工组织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千方百计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运、早见效。要壮大实体经济规模，按照全员参与、上下联动的招商模式，招引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能力强的制造业项目，推动纺织服装、农特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促进精细化工、新型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着力完善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要持续做热文旅市场，丰富国门旅游综合体、日光山森林公园、八七街区等景区消费场景，推动百年部落、图门江公园等景区景点业态换新，策划推出更多特色文旅活动，更好地凝聚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延晨，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图门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走进位于龙井市的草仙药业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现代化办公环境与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相得益彰。作为延边医药产业的杰出代表，草仙药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鲜活缩影。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静：
2: 草鲜药业呢，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先后成立了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吉林。

0: 草仙医药有限公司，形成了完整的有生机的医药生态。
1: 草仙药业从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厂区整体迁入现代化新厂区，不仅实现了生产设备与工艺流程的全面革新，日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更在药品、保健品及功能食品的研发与生产领域强化了布局。旗下优养品牌的纳豆系列产品与依托长白山特色开发的人参制品，市场网络已覆盖全国273个地区，进入上千家医疗机构，并成功铺设至超过10万家药品、保健品及功能性食品零售终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信赖。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静：
0: 当前我们企业主要是围绕一老一小健康需求，精准布局生产型企业，聚焦儿童与老年健康产品。像我们草仙生物深耕纳豆与长白山道地药材的深度结合。纳豆的生产的原料我们都知道，主要是黄豆，而我们所采用的大豆呢，就是延边州内非转基因的小粒黄豆，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1: 15-57，草仙药业将继续推进新产品研发与技术转移工作，重点深耕以长白山特色资源为核心的健康食品、保健品及民族医药领域，不断提升健康产业的生产力，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2026年，企业将继续推进新药研发进度，加速外省受托产品生产，并推动新纳豆生产线全面投产，努力以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延边州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2: 五一前夕，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资深酿酒师盛鑫，凭借深耕酿酒行业数十载的匠心坚守、卓越的技术创新成果与突出的行业贡献，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盛鑫扎根酿酒生产与技术研发一线20余载，始终怀揣对酿酒事业的赤诚热爱，以精益求精的匠心、刻苦钻研的韧劲儿，全身心投入到酿酒工艺优化、酒体设计研发、品质把控提升等核心工作中，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行业内技术精湛、成果丰硕的技术骨干。在漫长的酿酒生涯里，他坚守传统酿酒技艺精髓，同时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李宁：
3: 盛鑫同志呢，在入职百威工作26年，整个的项目创新工作中，带领团队完成了各个创新攻关的一个关口，为企业带来了200多万的水资源的一个节约，在整个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带领整个的团队研发了我们的创新应用2项，创新实践大约30项。
2: 他常年扎根车间一线，反复试验，不断打磨，带领技术团队攻克多项酿酒技术难题，持续提高生产效率与能源利用率，主动探索实践的糖化系统 CIP 过程低消耗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产品迭代、品牌升级注入强劲技术动力。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盛鑫：
4: 去年呢，我们啤酒当中的这个酵母呢，一直含量比较高一点，就是一直不太好过滤。我们也上了一套酵母离心机，这套设备呢，正常来说呢，需要安装大概是1个月。我们带领团队加班加点，7天的时间呢，就安装了那套设备，使我们这个啤酒中的酵母呢，能够得到了有效的分离，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2: 多年来，盛鑫充分发挥技术引领与传帮带作用，悉心培养青年酿酒技术人才，毫无保留地分享技艺与经验，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匠心传承的技术团队，为企业乃至行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展现了酿酒行业技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盛鑫：
4: 对我来说呢，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更多的呢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始终认为呢，劳模称号呢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

0: 的起点，我会继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心酿好每一瓶啤酒，奉献给广大消费者，为延吉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磊磊报道。
2: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安图县第三小学，学校的绿茵场变身欢乐的海洋，一场属于孩子们的足球狂欢正火热上演。正在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校长杯足球联赛，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体育活动。这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正是安图县深化体教融合的生动实践。新学期伊始，安图县各中小学校就精心设计了分层有趣的户外实践活动，充满趣味的体育课让学生在快乐锻炼中感受运动的魅力。热烈激情赛事让孩子们在竞技中提升身体素质，为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注入了蓬勃活力。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安图县第三小学学生宋昭颖：
3: 我非常喜欢上体育课，上体育课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强健体魄。现在课间活动时间加长了，我们也有更长的时间运动，上课也更有精神，注意力更集中了。课间我们还一起跳大绳，跳大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又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2: 安图县第二小学校长厉富斌：
4: 我们按照县教体局的总体部署，全面抓好学生身体健康素质，强化学生的身体健康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身体健康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所以今后我们再要长期坚持，一定要把学生身体健康这一理念落到实处。
2: 2025年4月，安图县结合本地足球的发展实际，制定了安图县推进足球发展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全县各学校确保每周至少开设一节足球课，各幼儿园至少开展一次足球区域活动，同时畅通幼小初高人才成长通道，允许具有足球特长自小学三年级起进入安图县校园足球种子库。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校长童晶：
5: 在体育改革方面呢，遵循国家教育纲要中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课程改革上、时间安排上呢，做了一些统筹的部署，抓实我们的上午课间和下午课间活动。我们将足球训练纳入到我们的大课间活动当中，同时我们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每周有两节的足球课。
2: 从延长课间活动时间到每天一节体育课，再到校园足球联赛的火热开赛，安图县扎实推进体育教育改革，以体教融合为抓手，把体育落到日常，练在赛场，连起全域，让活力校园看得见摸得着，进一步推动体育改革在基层落地见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磊磊、孙伟健、丁一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6275-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626275-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30。
4: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

0: 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崔凯博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崔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车停路口被路人偷开撞毁，保险公司以开车人无证酒驾为由拒赔，法院会怎么审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张先生将车辆停放在某酒店门口，第二天凌晨饮酒后的王先生路过时发现这辆车没有上锁，于是呢擅自开车兜风，行驶途中王先生因操作不当发生追尾事故，导致车辆严重损毁。经交通部门认定，王先生无证驾驶、饮酒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先生发现车辆丢失后迅速报案，公安机关经过调查认定，王先生的行为属于偷开车辆，依法对他作出了行政拘留13天的处罚。因王先生及其亲属

0: 没有赔偿任何损失，张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保险公司以驾驶人饮酒无证驾驶属于免责情形为由拒绝。协商无果后，张先生诉讼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损险30万元以及鉴定费用。庭审当中，保险公司辩解说，张先生已经在投保单中签字确认，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的义务，合同免责条款有效，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张先生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事故车辆进行评估，结果显示车辆损失已超过车损险承保金额，没有维修价值，建议推定全损，车辆剩余价值为3万元，张先生为此支付鉴定费用2万元。法院另外查明，张先生为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以及呢商业险，包含车损险、第三人责任险，其中的车损险的保险金额为30万元。事故呢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双方的车损险合同中项目啊明确约定，啊一是呢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机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经出险地县级以上公安刑侦部门立案证明，满60天没有查明下落的全车损失以及呢受到损坏造成的直接损失。那第二点呢是第三方因为第三方损害被保险车辆造成了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可以呢直接向保险人索赔。第三呢是被保险机动车受损后的残余部分由双方来协商处理，如果折归被保险人，其价值呢需要在赔款中扣除。啊，第四点呢是驾驶人存在饮酒、无证驾驶、交通肇事逃逸等情形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都不负责赔偿。那我们看一下啊，崔律师，您看这起案件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审理和认定的？
1: 这个案件呢，最终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张先生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以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呢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那本案呢，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第一，案涉车辆损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根据车损险项下的合同约定，案外人王先生未经张先生同意偷开车辆，在保险期间因交通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损失，符合车损险承保范围，应认定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第二，保险公司能否以驾驶人违法情形主张免责？即车辆被偷开时，张先生作为被保险人，已丧失对车辆的运行支配权与运行利益，该情形属于订立合同时难以预见的风险。保险公司将第三方的饮酒、无证驾驶等违法情形作为对被保险人的免责事由，实质是通过格式条款加重了被保险人的责任。此类格式条款需由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张先生明确提示和说明，但保险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该提示和说明义务，故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认可。此外，结合保险合同关于第三方损害造成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可直接向保险人索赔的约定，案外人王先生偷开车辆造成损失，亦可认定为第三方侵权造成车辆损害，张先生有权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第三，案涉车辆损失金额及鉴定费如何认定？那结合鉴定意见，案涉车辆推定为全损，根据车损险合同约定，法院对张先生主张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30万元予以支持。考虑到车辆现存放于张先生处，为便于后续处置，法院认定车辆剩余价值3万元归张先生所有，该部分价值应从赔偿款中扣除，即车辆损失赔偿金额为27万元。此外，张先生支付的2万元鉴定费系为查明车辆损失程度支出的合理费用，依法应由保险公司负担。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车损险金额范围内赔偿张先生27万元，并支付鉴定费用。目前，该判决已生效。那么，格式条款

0: 在实践中广泛应用于保险、房屋买卖、运输等民事交易中，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那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常常居于优势地位，而相对人在订立合同中居于服从地位。为保障交易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那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时，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即免责条款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起着限制保险责任范围的作用，保险公司需对其尽到及时说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特别规定了保险公司的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要求保险公司必须主动的、清晰无误的向消费者解释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确保消费者是在真正理解的情况下做出投保的决定。如未做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则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将可能存在的第三人违法情形作为对被保险人张先生的免责事项，既加重了张先生的责任，也未能证明其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所以该条款无效。此外，保险标的因第三人的责任发生保险事故而导致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后，依法取得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可向第三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主持人。
1: 是的。那经过崔律师的讲解呢，我们也了解到啊，最终呢，法院呢对张先生啊主张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的这个诉请呢是给予支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场外啊赵女士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女士你好。
2: 你好，老师。我想那个问一下，我家有点事情哈，我想问这个崔律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我家呢哈，自己我家的小孙子。我家小孙子嘛哈，他是06年出生的。他出生了呢，就是有一个上我们家卖保险，是新华保险。卖保险吧，说的就是每年交是2400，交到15年。完了不就是36000嘛。完了我交了，他说交了，交的时候吧，那个人上我们家卖保险的时候吧，他说的哈，底薪保持10万。然后等到30年什么求的时候吧，就给30多万。这样我就给他参加保险了。完了呢，到现最近的这我家孙子都现在都20多岁了，他的我先去查一查，看究竟他那底有多少钱。完了查一查呢，他那顶上才总共才25000。25000吧，完了我问一问他们有分，他们这个险种吧是福禄东海，给分红钱的。给分红钱呢，完了我去查一查吧，分红钱是有是有的，但是我问他们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就是他们服务人员呗，他们说的哈，这个钱，我说这个钱就都属于我们家分红钱呗。那个他们的服务人员说啥呢，到你们要是我想那个我现在跟他参加保险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参加保险人说了，我说的我等到这个30年够糗了吧，我就糗出来，糗出看看孩子买台车呀，孩子结婚用啊，就这样。我跟他这么说了，说了以后呢，我家孩子现在20多岁了嘛，我现在我就想问这个。

0: 然后呢，我到那个他们那个新华保险公司里问他那个服务人员，他们说的这分红的钱不能都给我们，我们还得扣一份，扣的可能扣的比较还得多。但是我寻思这个分红我家的钱他就不应该扣了，为什么还扣我们的钱呢？这分红那就是我们的钱了，对不对？王晨你说，
1: 嗯，
0: 我他在扣我们的，我就想问一问这个崔律师，我们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们做的这合不合理？
1: 嗯，是这样啊。那赵女士，您的诉求就是想在30年的时候，就是按照当时啊保险业务员推销您的时候啊给您的这个说法一样啊，能达到多少的分红啊，我能从这个保险公司拿到多少钱啊，这个是您最终的一个目的和诉求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哈，还有这么一个事情，我就是我家是交够15年，到第16年的时候啊，
1: 嗯，
0: 我给儿媳妇去上那个新华保险去问了，
1: 嗯，
0: 他们那个有一个人，他也是负责人，就是那个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呗哈，就是他多大的官我是不知道，他是那个服务人员，我去找他问他，我问他了，那个男的说的吧哈，说的30多万没有，那20多万。27、28万，28、29万，这样差不多。
1: 嗯，
0: 但是现在去问的话呢，就一个服务人员跟我们说，现在他那个抵账上才2万多。
1: 嗯，
0: 2万多，然后呢有分红的钱，我就打出来了，一年多少，打出来了以后，我说这个分红钱都属于我们的呗，分红钱就属于我们的呗，对吧？然后呢，他就说是，到你要是求了不参加保险的话吧。这个钱还得扣比较多一些。但是王成，我就对这些我就不理解，分红我们的钱还得扣，那玩意儿合理吗？
1: 嗯，是这样啊，赵女士，当时啊，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您当时这个签订的这个保险的合同具体的内容啊，也许呢他可能在哪一个款项当中可能会啊标明啊，这个呢这是一种情况啊。再一个呢，我觉得您到窗口去咨询的啊，应该业务员给您讲解的也不是说非常的清晰啊，啊也不是非常清楚，所以呢给您造成了一定的误解啊。那我们来问一下崔律师啊，像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我们赵女士要有相关的证据的情况下，那当时业务员别管他是夸大推销也好啊，如果当时有相应的证据能证实啊，到了多少年之后我需要拿出多少钱，那一旦啊我们赵女士想维权的时候啊，诉讼到法院的时候啊，只要有证据，那相应的这个保险公司是应该能承诺他当时的兑现是吧？
2: 是这样，这个关于保险合同，我们首先要看这个双方保险合同里约定的具体的条款，
1: 嗯，
2: 关于分红也好，或者是这个返还，这些在保险合同当中，我认为是应该是有明确的约定的，
1: 嗯。
2: 那么在有存在约定的情况下呢，那双方就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进行履行。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体现的。如果这个关于合同的约定当中有一些属于格式条款，而且这个保险公司呢也没有向投保人进行一个提示和说明的情况下，那可能这部分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但是具体的情况还是要看到这个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条款，以及这个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向投保人的一个提示和这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来进行最终的一个判断。
1: 嗯，啊，是这样啊，赵女士，我们建议您啊，节目之后呢，啊，您最好能拿着您的保单啊，那我们呢也请啊，就是啊，辛苦崔律师啊，就是如果可以约定一下，如果要有时间的情况下，那我们希望呢，赵女士可以拿着保单啊，让这个崔律师给您看一下啊，如果涉及到里面有相应的这个格式条款啊，如果没有。业务员没有跟您讲清楚的情况下，那您可以去接着到这个保险公司去找相应的负责人啊，去对质一下啊，讲清一下自己的诉求。那如果呢当时都跟您讲清楚您也认可的情况下，那确实啊，我想啊，啊，您刚才说的我们听的也不是说非常清楚啊，您说当时承诺的是啊，这个能取出来30多万的这个分红对吧，连带这个本金啊，是这样吗赵女士？
0: 嗯，他就

0: 的时候本就不是这么多，他交的就是一年是2400，
1: 嗯，
0: 交15年我算不是3600嘛，36000嘛。
1: 对，您的本金是36000在里面，对吧？
0: 对，他说那个是、嗯、他卖保险这个人吧，是到我们家来说的，
1: 嗯，
0: 到我们家来，他参加这个保险，他给我们没有什么就是证据，就他给有一个一张单子吧，哈，那人就写的。一年保险多少，两年保险多少，就付得到100年，
1: 嗯，
0: 他就这样的事儿的。但是我这个单子有没有我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吧，我上那个新华保险去问这个事儿了，
1: 能查到您的这个保险记录对吧？
0: 保险记录有啊、
1: 嗯、那您现在手里有相应的合同吗？
0: 合同没有，他就是光写的一个单子，多少钱多少钱，就光两个这样。
1: 嗯，您2006年的时候啊，2006年应该有这个保险合同的，对吧？
2: 对，
0: 他有一张那个就像书似的那样一张那样。
1: 对的，就是一个合同，一个稍稍我们说不是太厚的一个本儿，对吧？
0: 啊，对。
1: 啊，那里面所有的条款都在里面，啊，我想啊，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您具体这个保险合同的内容。我们希望啊，不要存在就是当时啊，保险业务员夸大向您推销的这种情形存在。但是呢，确实啊，这个夸张的成分多多少少呢，可能会有一点在里面。但大体上啊，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可能里面的条款当中肯定是有一些相应的格式条款啊，您没有看清。比如这个条款当中，他承诺您30年这个需要拿出来分红多少，但是可能有一些格式条款需要。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内啊，是不可以取出的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格式条款。所以呢，我啊，今天因为我们是电话交流嘛，啊，就是说没有看到您这个合同的这个条款的主要内容，包括最重要的就是格式条款当中约定的啊，有一些呢是加粗了一些字体啊，还有一些画横线的啊。如果有这样的格式条款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是如何约定的。
0: 但是王晨有这么个事情啊、
1: 嗯，
0: 我最后去找他们那个服务员，他们说的现在哈、
1: 嗯、
0: 人都换了。
1: 那、啊、没有问题啊，换了是没有问题，只要这个合同他在就可以。
0: 他、
1: 啊、
0: 我等找一找看看，但是我是盲人。看不到
1: 啊！你这个合同一定要拿着啊，自己一定要保留好相应的合同啊。再一个就是合同，只要在那个保险公司能调出来，你也去查询了，能调阅的话，它也有这个、电子档案的啊，这个也应该没有问题。但最好还是找到您原始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文本。
0: 但是啊，王晨这样想，他这个他要没有抵账的话，他这会给我打这个抵账分红钱就打不出来的。
1: 对呀、啊。所以您去查的时候，他不已经，我刚刚听您说，大概现在他给你算的分红有20几万了，对不对？您刚才说的，
0: 啊、我这是那个什么呀？那个我就是我家孙子，就是15岁的，他不就15年不就交够了吗？
1: 嗯。
0: 到第16年的时候，我跟我儿媳妇就查这个抵账、
1: 嗯，
0: 他查不出来，完了是谁呀？他说查不了。查不了呢，但是他就要找那个里边有个男人，他可能也是负责人，叫我去找他，那肯定是负责人了呗。
1: 嗯、
0: 他说问的，完了我说、
1: 啊、
0: 把这个情况就
1: 讲，
0: 把你按现实情况讲呗、
1: 啊。
0: 他那个男的说的，说达不到30万吧，也能25、26万、27、28万、8、9万，这么说的，他不能达到。
1: 嗯、
0: 现在我去找他们就，头些日子我和我儿去找去了，这是他们说人都换了，
1: 嗯，
0: 没那么多钱。
1: 嗯，
0: 他们这个服务员说的，嗯，他们这个，哎，你不要听他们那个，他们都胡乱讲。完了，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你知道吧？完了，我说的，如果他们上级不说，下级去那个卖表钱，他敢说吗？
1: 嗯，是这样啊，赵女士，我们了解您这个情况，所以说还是希望您找到家里这个保险的合同，啊，我们看一下合同到底如何签订的，好不好？
0: 上哪找你们去
1: 啊？啊，您这样啊，您稍后您不要挂断电话，我们把这个崔律师电话告诉您，好吗？
0: 哎呦，现在可不是我，你们明天还是讲是不是啊？
1: 啊，那我这样啊，我稍后我进您的电话啊。
0: 不，你接我的电话，现在我家没有人，我写不了呀，盲人看不见呀。
1: 啊，那我下午的时候，或者你方便的时候，您再打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您打这个电话，好不好？
0: 你天天搁那儿吗？你天天搁那儿吗？
1: 啊，我们都正常上班的。好吧，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啊。

0: 我们就希望呢赵女士啊能够再次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我们把崔律师的电话告诉您。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辨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的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

颗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为啥它能针对性地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首先啊，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级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啊，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同时快速地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地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地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典型的症状啊是突发的皮肤瘙痒，伴随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渗出，甚至结痂。这个瘙痒啊它多为阵发性的，夜间呢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啊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手足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体骨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

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橙醋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尤其在四肢躯干、腰腹部，哎，非常明显。瘙痒的程度呢也轻重不一，晚上会更为严重，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这第四类呢是神经性的皮肤瘙痒，有神经功能紊乱、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常见关联病症呢有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等。高发的人群呢包括那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的，抓挠后啊会出现皮肤增厚、粗糙或者苔藓样的病变。常见的部位呢有颈部、肘部、腕部、踝部等等容易受到摩擦的地方。比如神经性皮炎，初期啊只是局部的一个瘙痒，反复抓挠后呢这个皮肤会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实，纹路啊会加深，瘙痒呢也会愈发的顽固。这类瘙痒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明显加重。第五类是其他原因引发的皮肤瘙痒，比如呢糖尿病、皮肤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药物性的瘙痒等等。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血糖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神经病变，引发全身性的或局部的瘙痒。胆汁淤积性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这个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多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谣言分型啊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啊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啊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啊病毒啊侵入，引发毛囊炎、蜂窝质炎等感染性的疾病。

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膏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使瘙痒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加剧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更有甚者呢，会自行购买口服的抗过敏药，长期服用啊，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因此，这个皮肤瘙痒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了皮肤瘙痒、起疙瘩、脱屑、红肿等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明确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切勿拖延或盲目用药。而吉泰中医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加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素春良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的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呢、神经性皮炎呢、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的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

0: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5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啊，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他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吉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的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吉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顺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能够有效的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医院地址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

0: 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

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所以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爷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
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

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的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

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

0: 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

0: 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疼。

0: 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1: 嗯嗯。
0: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0: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1: 嗯，
0: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倍延时方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1: 嗯嗯，
0: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1: 嗯。
0: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1: 嗯嗯。
0: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胃肠间是能尿出来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你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1: 啊，
0: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这一票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的。
1: 嗯、
0: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0: 嗯、
1: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啊！
1: 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

0: 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了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
3: 得
0: 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哈、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你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0: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
0: 嗯、
3: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0: 啊，
3: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3: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

0: 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肉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
0: 嗯，
1: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呢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呢有精气神了。
0: 嗯，
1: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0: 嗯，
1: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0: 嗯、
1: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1: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0: 嗯嗯。
1: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这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1: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1: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1: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0: 嗯，
1: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1: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
1: 对，
0: 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有效拉动消费增长，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双增长。美国总统宣布暂停所谓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伊朗总统称美伊对话仍有可能，极限施压不会取得结果。俄乌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方称6号零时起停火。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为期8天的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到今天结束，预计今天返程客流高峰仍将持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
1: 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
2: 相关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
1: 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
2: 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3: 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
2: 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
4: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5: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超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4: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平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6: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4: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7: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

0: 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1: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2: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啊，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
4: 其中外国人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
3: 昨天第139届广交会闭幕。
4: 昨天呢，也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1: 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5月1号至5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往停留时间更长。持有超过10天签证或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一半，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
5: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3: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获悉，截至5月4号，今年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3%。
4: 达到2000万人次的时间较去年提前28天。
3: 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
4: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4: 今年农业农村部将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新空间。
3: 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也要存得好。
4: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位于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我们看看现代化的绿色粮仓究竟是什么样子。
1: 春夏交接的杭州，白天气温都在20多度，且略感闷热，但走进仁和粮库却非常凉爽。
6: 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1: 这个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能长保长鲜。 隐藏在仓顶、梁堆、墙体中的仓房技术，让储粮库实现防晒、降温。

0: 恩节能。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粮库里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仓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1: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
0: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了，它已经更新到了第二代，续航时间达到8小时左右。据了解，今年全国还要新建40个像仁和储粮库这样的绿色粮仓示范点。按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2: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
3: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在北方地区，内蒙古大部、新疆南疆盆地、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其中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上海市数据局介绍，今天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昨天，西渝高铁樊哙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樊哙镇，全长8076米，设计时速350公里。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和重庆市，全线通车后将串联起成渝、正渝、渝昆等多条高铁干线。日前，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覆盖成都、彭州、绵阳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阶段。昨天上午，新疆乌恰县一县道突发强风沙天气，能见度不足20米，车辆通行严重受阻。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疏导与救援工作。下午3点左右，随着风力逐渐减弱，受阻路段恢复通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
3: 他称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将短期暂停。
0: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 报道原因。

0: 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0: 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扎伊迪表示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解作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地区，关乎伊朗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敦促美方抓住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2: 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途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2: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则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
1: 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
2: 截至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美军南方司令部5号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声明称，情报确认该船正沿已知贩毒航线航行，并从事毒品贩运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临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方效仿俄方做法。
1: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呢？
2: 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分析。
3: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
4: 老白干儿，甲等亲戚。

0: 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
5: 王，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其中包含抱歉等内容，但是没有提及金建熙案相关的信息，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4月28号，韩国法院就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二审宣判，主审法官宣判处金建熙4年刑期，超过一审1年0.8个月刑期的量刑结果。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5号表示，谴责以色列非法拘押全球坚韧船队的2名活动人士，称该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且乙方未能就针对2人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以军日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其中2名主要活动人士被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这2人分别为西班牙籍和巴西籍。以色列司法部门5号决定对这2人延长拘押，称2人涉嫌在战时与敌对方合作，参与恐怖组织，并为其提供支持。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6: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卫组织5号称，涉疫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根据罗马尼亚宪法，现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履职期不超过45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3次加息。澳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通胀产生影响。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数据，3月份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为3209亿美元和3812亿美元。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这是美国贸易逆差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表示，该州东北部城市卡罗尔顿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孟诗兰，孟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新的一轮降水发展，其中在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这些地方以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东北一带降温明显。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4到25摄氏度，沈阳8到20度，银川7到23度，兰州9到23度，榆林6到20度，咸阳12到22度，西宁5到15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7到27度，乐山18到30度，泸州16到31度，宜宾17到30度，昭通10到26度，曲靖13到27度，晋城13到28度，邯郸16到30度，鹤壁15到29度，安庆18到28度，襄阳18到30度，南昌21到31度，泉州20到26度，漳州21到29度，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北部湾东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东风3到4级。
2: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
4: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8: 陈立夫慌慌忙忙赶到蒋介石的卧房，校长啊，大事不好啊！刚才王伯龄、陈兆英还有欧阳格先后打来电话，说外面呢穿得非常厉害，说有人要加害校长，要我赶紧报告校长啊！什么？蒋介石噌从床上啊不由自主地跳起来了，外面都传说些什么？
9: 汪伯龄和欧阳格的说法大同小异呀、啊，但意思都差不多。说汪精卫和共产党合谋，想把校长劫往海参崴，然后强行送往莫斯科呀。尤其那个欧阳格，还特别的提醒说。

请校长千万别上中山舰，说汪精卫和共产党他们已经给中山舰下达了命令了，说要么诱骗校长上舰，要么就要绑架校长上舰呢。什么？蒋介石闻听此言，眼睛瞪得溜圆，惊恐万状啊！此话当真？王伯林和欧阳格说，情报来源是绝对可靠啊！哈，蒋介石往后一退，扑通，一屁股啊，他又坐床上了，一下子面如瓦灰呀，呆住了。陈立夫站在一旁，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有点手足无措。隔了半天呢，蒋介石这才自言自语，怪不得呀，汪精卫上午已连三次问我去不去黄埔，李志龙撕掉中山舰，一直跟踪于我。蒋介石啊，现在心里已经完全相信了刚才陈立夫所说的话，完全相信了汪精卫和共产党肯定对自己有了阴谋了。这王伯龄和欧阳格都是自己的心腹啊，他们所说的话那自己向来是不怀疑的。在联想到上午自己会晤汪精卫的时候，汪精卫问自己今天去不去黄埔，过后八九点钟的时候，汪精卫又两次打电话问自己去不去黄埔，这不是明摆着吗？要在黄埔向自己动手啊。还有啊，原本这个汪精卫说好了要和我一起参加一艘新来的俄国客轮，结果我打电话问他的时候，这个汪精卫反说自己已经看过了，还劝我自己一个人再去参观参观，还一个劲的催促自己。甭问呢，这肯定又是一计呀！一旦等我上了那个客轮，肯定马上就被汪精卫和共产党给控制了。尤其是昨天的中山舰的行踪十分诡异呀，更是可疑。我并没有下达命令要调舰呢，怎么反倒这李志龙说是奉了我的命令啊？啊，把这中山舰从这广州开往黄埔，想干什么？那不就是想让我到中山舰上视察，借视察的机会，他们早已经在上面布下天罗地网了，把我强掠到中山舰上去，送往海参崴，运到莫斯科受训，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看，本来我人在黄埔，这中山舰呢，哎，就打着自己的旗号也开到了黄埔。其实后来呀，我离开黄埔到了广州了，结果呢，这中山舰弄清楚我人回到广州了，又打着考察团检阅的旗号开回广州。看来这艘中山舰是一直在跟踪自己呀！啊，哎呀，汪精卫呀，共产党好狡猾呀，明明是针对我施展的阴谋，居然还向我请示，狡猾狡猾呀。蒋介石啊，现在脑海里头飞快旋转，激烈斗争。蒋介石现在简直是啊，都有一点六神无主了，乱了方寸了，一个劲的晃脑袋。站在一旁的陈立夫着急了，校长啊，你看这事怎么办呢？得早做打算呢，咱不能等人宰割呀。蒋介石啊，愣着没吭声，那不知道是急的还是气的，

0: 总而言之，陈立夫就发现蒋介石的身体在微微的发抖。对了，陈立夫啊，突然又想起一件事儿，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蒋介石。校长啊，这是刚才收到的校长的亲笔件，您看看，该不会又是匿名信吧？原来啊，这蒋介石近来收了许多匿名信，信中言辞都非常激烈，一列属蒋介石的罪状，威胁要对蒋介石行刺。今天呢，又收到一封信，陈立夫就担心这也是封匿名信呢。蒋介石皱着眉头把这封信接过来，唰撕开信皮，掏出信瓤，抖开信，这么一看，娘西屁，当时啊骂了这么一句，怎么呢？这封信呢还真就不是匿名信，有署名，而署名的非是别人呢，署名三个字，李之龙。这信上字迹非常潦草，虽说潦草，但蒋介石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字迹是李之龙的亲笔。上面没写过多的言语，就有短短几句话，那意思要蒋介石在三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的话就要对蒋介石进行公开审判，然后以叛变革命罪枪毙蒋介石。蒋介石忍无可忍，把信往床上一拍，娘西屁，好吧，李子龙简直是欺人太甚。陈立夫这个时候把信拿过来一看，哎呀，校长啊，这可是罪证啊，得收好啊，赶紧叠起来，把信皮捡起来，又放到信皮内，把这封信呢又放回口袋。立夫啊，校长，你给王伯龄、陈兆英、欧阳哥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来一趟。是，陈立夫赶紧点头，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下楼去了，打电话去了。蒋介石啊，往床上这么一出溜，双腿盘上了，就像老和尚打坐一样，坐在那里良久不言语，然后突然间一起身，噌，他下床了。下床之后紧紧张张的就找拖鞋呀，由于太紧张了，蒋介石下了床根本就找不到拖鞋，其实拖鞋呀就在旁边的，心里紧张。就这个时候，陈洁如出现在门口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上前赶紧搀扶蒋介石。蒋介石一抬手，不用你扶，把这陈洁如啊好悬没撂个轱辘，一转脸，你马上把我缓息的衣服收拾一下，打个包，我要去散偷。什么时候动身呢？马上动身，一会就走。说实话，蒋介石啊终于找到拖鞋了，塌了拖鞋，噔噔噔噔噔噔，转身走了，下楼了。哎呀，陈洁如赶紧在后面追呀，那我呢，我要不要陪你去？你留下看家吧，顾不上你了。蒋介石头也不回的撂了这么一句。陈洁如当时啊就傻纳了，不由的是眼含泪水呀。蒋介石噔噔噔噔噔下楼之后走进楼下自己办公室，然后一背手，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噔噔噔噔噔噔，怎么了？背着手就在办公室里快速的来来回回的走啊，那个情形就像一只关在笼里的狮子，气急败坏，暴躁狂怒，但又不知所措，没办法冲出牢笼， 这陈立夫这个时候也已经走进来了，呆立在一旁，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蒋介石啊，又一趟走到了陈立夫面前，突然间停下脚步，一抬头：“你收拾一下文件，印章，一会儿我们去散头。”“
1: 怎么，先生，我们要走吗？”
0: 陈立夫啊，感到十分吃惊。蒋介石阴沉个脸呢：“
2: 不走怎么走？难道在此束手待毙不成？”
0: 那是否等王伯龄他们来后商量一下呢？
2: 去，你先去准备，先去准备。
0: 这蒋介石啊，有点不耐烦了。陈立夫赶紧一转身，刚想走，就这个时候，外边呢响起了汽车声音。陈立夫啊，噔噔噔噔，来到窗户近前，往外看了看。
1: 哎呀，校长，他们来了。
0: 谁来了？陈兆英、欧阳格和王伯龄，这三个人什么身份呢？陈兆英，字雄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虎门要塞司令。前一阵子，由于他走私，被这李之龙啊给查处了。可以说，陈兆英啊对李之龙恨之入骨啊。这欧阳格号九渊，乃是海军学校副校长，是孙文学会的骨干。咱们再提一点，他就是给这李之龙送信的欧阳中的叔叔。王伯龄呢，王伯龄字茂如，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的师长，也是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说这个孙文主义学会到底是个什么学会呀？你怎么老说呀？这个孙文主义学会发端于1925年6月的中山学会，它的核心人物就是汪伯龄、贺中涵、潘友强，还有这位欧阳格。这一组织成立后，就与西山会议派相互勾结，阴谋反对国共合作。那其间的联络人，咱前文书说了，就是时任国府委员兼任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武超书。那这两个国民党的右派组织一直以来就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共产党和蒋介石分家。那么说到这里，大家对这个中山舰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吧？不错呀，中山舰事件开始这一阶段一直到现在，其实与蒋介石、与共产党、与汪精卫都没任何关系。谁搞的鬼呀？西山。

0: 那早在中山舰事发前，咱说过，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就异常活跃。王伯龄很早就到处散播汪精卫反蒋。3月17日早晨，那就是这位王伯龄在黄埔军龙儿统治的谩骂的话，那么今天就明白无误了。校长啊，他们要下手啊，目标的第一个就是校长您呐，他们要劫持校长，要强行把您送往海参崴呀。是啊是啊，这陈兆英话声未落，欧阳格就接上去了，他们要劫持校长，任务是下给中山舰的。中山舰昨天晚上就开始行动了，他们以为校长在黄埔，就直接把中山舰开到了黄埔，想不到开过去扑了一个空啊，于是就急急忙忙的开回来了。校长啊，这共产党真是居心险恶，您看啊，明明是私自调舰搞阴谋，还偏偏要打上校长您的旗号，这真是欺人太甚，太狡猾了。蒋介石啊，被这俩人两把火点着了，这手啊也扶不住膝盖骨了，一巴掌就拍到桌上了。哼，他们骗得了外人，骗不了我，我什么时候调中山舰了？呵，一听蒋介石这几句话，一看蒋介石这个神态，知道蒋介石发火了，被我们给点着了。王伯龄、欧阳格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双双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之情。欧阳格继续说，我在海军有耳目啊，共产党的行动瞒不住我，我都打探清楚了，他们已经给中山舰下了密令了，要抢夺俄国刚运来黄埔的军火，用来武装10万工农，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要炮轰黄埔军校呢。什么？蒋介石一听，这个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呀。没等蒋介石反应过来，王伯龄一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一边翻一边看，一边看一边说，校长啊，这几天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极其活跃，共产党也加紧了宣传攻势，外面盛传呐，不出3天广州就有大事发生。什么大事？还不是绑架校长流放海参崴呀。校长啊，汪精卫是要把你用在王茂公、胡汉民身上的手段用在您的身上，也要您尝一尝王茂公、胡汉民的滋味啊。嗯，蒋介石脸色铁青，默默听着。欧阳格这个时候双眼瞪得溜圆，盯着蒋介石，校长啊，眼下形势万分紧张，一触即发，校长得早拿主意，以免被动啊。蒋介石听着，眼睛眯了眯，用阴森的目光扫了三个人一眼，那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陈兆英、王伯龄、欧阳格三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谁都没有抢先发言。沉默了好一会儿，蒋介石一看，你们三个别光给我说整个状况呀，给我出出主意呀，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要不说话呀，我就点名干脆。兆英兄，你看呢？
1: 校长啊，我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中山舰不是要暴乱吗？您可以命令可靠的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对于中山舰，我们可以采取偷袭的办法，以牙还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去买菜啦，中午想吃什么？
4: 妈，
3: 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

0: 米饭。
1: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0: 妈，那我一碗就够。
1: 我也一碗就够。
3: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4: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3: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4: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1: 嘿，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5: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4: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2: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11: 中医
10: 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
1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743237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啊、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

0: 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1: 欢迎收听走进中医全新板块，老藤话养生。
0: 开春了嘛，大家一定啊要注重身体的健康。开春季节啊，是不是啊，万物呢欣欣向荣啊，那么咱们身体也是呢，阳气呢开始往上走了，这才阳气呢从咱们足部啊或者从肾脏开始往上生发了，那么随之呢就容易啊勾起呢各种老病，所以呢咱们患有啊一些老病的啊这些患者呢还有听众朋友一定呢要在啊春季啊注重呢保护好咱们身体，是不是啊，老病呢别让它复发，心病呢咱也别让它得，这样呢我们才能啊平稳的度过呀一年。那么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旦呢高血压形成合并症，也就是啥呢，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呢有三个呀特点啊，第一个呢致死率高，第二呢复发率高，第三呢致残率高。那么在这个高血压呀它的症型当中呢，第一呢有这个肝火上炎型，第二呢有肝气啊淤血型。那么除了这个肝是不是有这两个症型容易啊引起咱们高血压，那么别的脏腑还有什么病症容易引起啊我们血压偏高呢？那么第二个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心脏。心脏呢第一个啊就是啥呢，心脉啊闭阻，也叫心血瘀。什么叫心血瘀呢？大家呢经常啊听到一个病名，什么病名呢？就叫做冠心病。冠心病呢是西医的一个病名。那么这个病呢它的全称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就是你那个冠状动脉像咱们平常喝那个粥似的就是血管里边已经堵了。大家呢这个也都了解，如果说咱们心脏血管一旦呢堵了70%，你到这个医院呢做这个心脏造影的时候呢，那么西医大夫这下就建议啥呢，做支架就赶快做支架，你那血管已经堵了70%了，如果说堵到85%那就非常严重了，堵到90%那就要命了，那必须得做支架了。就是你看咱们当今社会随着医疗的不断进步呢，有很多人都做支架了，那做支架怎么办呢？是不是做呗？因为啥要命要紧呢？是吧？咱得保命啊，咱不能因为这个血管的话堵了，咱还有这种好的医疗办法，咱就不治啊，也不放支架，那就放。有的人呢放一个，有的人呢放两个，放三个。我见过一个患者放支架放最多的，放了5个。哎呀，我说你这放了5个支架啊，你干脆放根铁管得了。那也就是说啥呢？真正啊，咱们这个血管堵了，特别心脑血管堵了，说放支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他那都是无奈之举啊，实在没办法。也就啥，西医呢他们是这个医学发展到目前来说只能说放支架是能快速解决咱病症的，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的患者本来这个胸闷气短，这人呢脸色一瞅都发紫了，是吧？放上支架之后血脉一通因为啥，那个放支架把血管撑起来之后血马上就过去了，这下这个人马上就精神了，手脚有劲了，脸色也变了，就像没人似的，就这么快。所以说有很多人呢对这个支架非常的推崇，其实这种推崇都是盲目的因为啥，你不了解你放完支架对咱们身体所产生的各种后遗症给大家说几点吧第一，你放完支架咱们得要吃啥，吃玻璃维，这是咱们最常用的西药里边，还有啥呢，一些抗排异药物，也就是啥呢，咱们身体一旦你放入这个支架了，那这个支架是由什么做的，钢丝，你不管什么材质的，它呢都是一种金属物的，放到血管里边之后一下把血管撑起来了，那么咱们身体你知道不，它有自我保护机制，自我保护机制还有这个排异机能，也就是啥，咱们身体啊有这种保护机能，是不是你一旦是不是你放个铁丝进入咱们身体，它呢想办法要给你清除出去，这才你身体会产生各种反应的，那这种反应当然了肯定不是好反应，也不是让你舒服的，而是啥，让你难受的。大家呢也都知道，你放完支架之后啊，一般医生都建议吃什么药，一个最常用药在西医来说它呢也是最早产生的一个药物，就是阿司匹林那么阿司匹林是干啥的，阿司匹林是预防咱们血凝的，也就是说你在你这个心脏这放完支架之后，在这个部位它非常容易血凝也就血液凝固了，那么血液一旦凝固之后它就把咱们血管给堵住了，那血管一旦堵住之后那可不完了吗，叫心梗了吗，所以说呢你一般放完支架之后它是一般都建议啥呢，吃这个阿司匹林预防你血凝的，那么这样呢跟咱们身体咱们身体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就背道而驰了，咱们身体是啥呢，是该凝则凝，什么叫该凝则凝啊，你像咱们身体咱们表面手脚哪块磕碰了出血了，这时候咱们身体这个凝血机制一定啥呢，不让它出血，那么咱们身体还有啥呢，不让血 血凝的，让你血液正常，保持血液一种干净和亮度的洁净的这种机制，就是预防你血液说凝固。那么咱们身体大血管还行，特别一些毛细血管说比真皮还细的，一旦你血液质量不好，就是血液里边垃圾和毒素多了，血液粘稠了，那毛细血管不都堵了吗？咱就不用说，你像有很多人得紫癜。

什么叫紫癜呢？身体哪块一磕一碰，手指圈发青的，多长时间不下去，那就说明啥？它的毛细管都不是通透的，都是堵了的。所以说呢，一旦你放完支架之后，是不是你就得吃阿司匹林？那么阿司匹林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药啊对咱们身体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它既然是抗醒凝的，那首先它是啥？跟咱们肝联系最紧密的，就是阿司匹林长期应用之后，对咱们肝脏损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了。那么可以说啊，放完这个支架它是后患无穷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放完支架一般头三个月还觉得挺好，是吧？过完三个月咱们身体基本都产生啥呢？一种调节机制的紊乱了，就咱们身体它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了，我还是让血液清净啊，我还是让血凝啊，说是我血管里边怎么放个塞子，你说放个铁管呢，我到底怎么办呢？这下咱们身体这种调节机制它就紊乱了，这下这个患者就能产生各种各种不适的症状，胸闷啊，气短啊，无精打采啊，手脚麻呀，没劲儿啊，是不是等等方面。这就是我们中医刚才所说的啊，叫啥呢？心血闭阻，也叫啥呢？心血瘀。西医呢叫什么？叫冠心病。再往下发展是啥呢？就是心绞痛了。心绞痛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疼。什么疼呢？它那种疼痛感像针扎一样疼痛。哎，针扎的疼痛大家记住，它一定一般都是血瘀啊，就啥有血管堵塞到血管了，这时候在我们前胸就心脏的部位还有后背会产生这种针扎针刺这种感觉。那基本来说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诊断100%都是啥血瘀症了，这时候一定要采取啥溶栓和活血化瘀的药物，你知道吧，把这个血的斑块给它化开，这时候我们的血管呢才能通开，哎，它的效果才能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是中医治法和西医治法用药啊，这个理法方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也说了，因为引起高血压的这个病症有啥？有心血瘀，哎，因为心脏血管堵了，你不管堵30%，堵50%还70%也好，它堵了，堵了之后呢，这时候咱们心脏它叫加强工作，第一啥呢？心率加快了，本来你70下，这回它变成90下了，这时候呢，它往下摄血量增加了。那么摄血量增加了，心率增加之后呢，咱们血管压力增强了，这时候你的血压计一测，这血压呢就升高了，这时候呢就形成啥呢？这叫做心源性的高血压。所以说高血压呢，它得的病症不是一种，知道吧？它是多种原因都能形成啊这种高血压的机制，哎，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了解。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在临床当中有啥用药你效果不好呢？这人吃药好使，你吃这药怎么不行呢？因为你俩得这个病的病根是不一样，他得在肝上，你得在心上，他应该用肝药，你应该用心脏药，完了你呢病根在心脏上，你用的是肝药，大家想想你能有好的效果吗？哎，这叫啥呢？不合理用药，就是用药完全错了。大家呢一定说啊，治疗高血压要找到病根儿啊，你找不到病根儿，你这个高血压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你高血压一定会产生各种并发症的。那么到那时候对你的身体这种伤害呢也是无穷的。那么除了这个心血瘀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症型也是比较常见的，特别在咱们当今社会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肾虚型。什么叫肾虚型啊？我们中医不说吗？肾呢为先天之本呐、啊，肾呢主骨生髓呀、啊，也就是肾脏的阳气虚了。什么叫肾脏阳虚？我们中医也叫做肾阳虚。肾阳虚有什么表现呢？首先夜尿频繁，你看咱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他属于肾虚型的，就是肾阳虚型的。首先这夜尿说这一宿说是4-5次，多的可以说8-9次，有的半小时40分钟就一次。大家想想这一宿还用睡觉吗？你别说你有病身体还不行了，就也晚上可以说你这小便这么频，给你折腾你这一宿睡不好觉，人睡不好觉气血呢就补充不足，你白天能有精头吗？你能干好工作能学好习吗？肯定不行的。那么一般呢肾虚型高血压多建议啥呢？老年人，人老了嘛，灯枯油尽了，身体的这个精气神都耗散没了，是吧？年轻前工作累呀、啊，家庭繁忙啊，是吧？等等方面吧，造成我们身体透支了，就是你的身体各种能量就消耗多了，特别这种肾精的消耗，对咱们身体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这里边呢，跟大家再说点题外话，咱们当今社会有很多人得这个脑系统疾病，你不管大小脑萎缩，是吧？偏头痛、脑血栓、脑栓塞、脑出血，哎，有基本50%的人，他的病根是不是在脑袋，而是啥呢？下面啊，下面指哪？是肾脏，就肾精亏虚而造成的这个脑系统疾病。哎，刚才我不说了吗？肾主骨生髓呀、啊，也就是说肾脏这个生髓生什么髓呀、啊？脑髓，一个是生的脑髓，一个生的骨髓。一旦我们肾精你知道不充足的话，那么咱们肾精就会顺到咱们你知道不肾脏这个经络，还有啥呢？咱们后面脊柱，也就是我们中医说这个督脉，它这个能量顺到咱们这个督脉一直供给大脑。大脑呢经过新陈代谢之后又顺着咱们前面任脉归于咱们肠道啊，经过大小便又排出去，这是咱们整个的这个肾脏产生肾精供于大脑啊，经过代谢之后啊再排出咱们体外一个简单的过程。所以说有很多的高血压就是因为啥呢？肾精亏虚所造成的。那么

筋亏虚有什么表现呢？首先啊，腰腿酸软没劲儿啊，这个人总是无精打采的，他没劲儿，你知道吧？他肾筋亏呀，肾为先天之本嘛，它是生命的源泉呐。一旦你肾筋亏之后，他是腰腿酸软，无精打采，并且还伴有严重的你知道失眠，还有啥记忆力减退。刚才我还说的啥，小便频数，晚上小便特别多，大便呢不规律，大便呢愿意溏心，还有啥呢，哎，浑身怕冷，他总是怕冷，你不管什么季节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冷字啊，穿多少也不行。有很多人就感觉啥，说这种冷从身体里骨头里透出来那种凉，还有再严重的那种凉，因为我在临床经常接触患者嘛，他这种凉他讲话了，哎呀我都不敢到别人跟前，我一到别人跟前别人说，哎你身体咋这么凉呢，好像你身体嗖嗖冒凉风似的。大家想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啊，就像冰棍似的，你看这一个冰棍咱不吃，你放在你面前，你能不能感觉到他那种丝丝凉气呀、啊、哎能感觉到，就是这种道理。说身体你知道吧，阳气虚到极处的话，你这身体就像一根冰棍似的，你知道吧，特别特别凉。所以说这一类的患者，这才一定啥呢，以温肾补肾精为主，这才你的血压它就能平稳了。因为你下面虚了空了，咱们气血就往上涌了，上涌它供啥，供到心肺，供到咱们大脑上。哎，所以说你看这一类人他有什么这样点，愿意眩晕愿迷糊，他说我脑袋总愿迷糊，昏昏沉沉的，眼皮都不愿睁开，是不是记忆力严重的减退。有时候呢这个脑袋要是水海空虚的太厉害的话，他脑袋还会啥，会疼，哎，撕拉那种隐痛。什么叫隐痛，你说疼吧还不那么疼，就是隐痛，说不疼呢还难受，这种叫隐痛。凡是隐痛都是啥呢，各种虚症所引发的，哎，这都是啥呢，以虚为本的。所以说它的疼痛性质都是啥，叫隐痛。那么针对啊这一类患者怎么办，说虚则补之嘛，我们一定要啥，要以补肾精为主。那么补肾精在咱们中医可以说啊，治疗各种类型的高血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为什么难嘛，因为肾为先天之本嘛，它是咱们生命之源呐、啊。咱们这个生命它的来源于哪呀、啊、就是来源于咱们肾精嘛，母血父精嘛，它俩结合所化着的。那这个父精指的啥，就是啥，这个肾精啊，就是在咱们身体里边所形成一种先天性遗传的物质。所以它一旦亏虚了，那这个人我告诉你，不单你血压高，百病得来呀。也就是说你这个肾脏要不虚的话，你就得病你也愿意好。所以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得不管什么病，什么你这病那病的，你得完病之后你的病不愿好呢？其实老年人得病不愿好最根本一个原因，我告诉你，就是啥呢，肾太虚了啊。因为啥呢，咱们整个的五脏六腑都得需要肾精去濡润啊。什么叫濡润，就是营养，营养物质，咱们五脏六腑都得要吃肾精的。五脏六腑一旦肾精亏了，他没饭没吃没喝了，你说他能不着吗，能不有病吗，哎，肯定会有病的。所以说呢，哎，咱们中医非常注重啊肾脏的这方面养护和调整。所以说大家呢，哎，刚才听了我这么说的，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还不全，肾精亏啊，你身体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症状，大家呢一定啊要对号入座。那么肾精亏虚啊，一般经常吃什么药呢？有杜仲降压片，所以说有条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介绍这药，咱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听咱们节目啊，都会知道啊。有的人我就给他推荐这个药，有的人我就不推荐，因为啥呢？杜仲降压片或者杜仲降压丸，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肾精亏虚的，它的效果就好。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说吃这个杜仲降压片，哎呀滕老师啊，你那天给我推荐这药啊，吃完之后啊真好使啊，我这么多年了吃各种药都不好使啊，我怎么就吃这个药好使呢？为什么好使，简单，你知道不，就是啥，你吃对症了。那么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滕老师我也听你这节目了，那天我发现你给别人推荐这个杜仲降压片，人家吃完好使，我怎么吃完没啥效果呢，还不如别的药呢？因为你不是肾精亏虚啊，你有可能是心脉瘀阻，是不是、啊、肝火上炎或者别的病症所引发的高血压。所以说你吃完杜仲降压片，或者你吃完补肾精的药，或者补肾的话，或者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左归丸、右归丸等等这些药吧，你吃完为什么效果不好？因为你不是肾虚的话，或肾脏出现的病变而引发的高血压。所以说你吃完这药啊，它的效果呢肯定不理想。所以说中医的就是辨证论治，是我们中医大夫的一大法宝啊，也是尚方宝剑。我们拥有这把是不是尚方宝剑，才能说啊辨明各种病症，之后呢才能临床用药，是吧，用上对症的药物，那么最终呢患者才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呢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或者呢直接来到咱们医馆，哎，找到咱们医生啊，进行当面的咨询。目前呢医疗领域对糖尿病治疗的三大误区，就是啊管住嘴迈开腿，按时服药就能有效啊控制糖尿病，阻止呢并发症。但事实情况呢却并非呀如此，直到啊坏疽、截肢、心梗、脑梗、眼病、尿毒症等并发

0: 发症的出现才呢后悔莫及。那么在我们医馆呢，就经常啊会接诊到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咱们老朋友呢都应该知道，在治疗糖尿病啊及其并发症这块呢，咱们国内啊出色的专家当属啊齐鲁名医高氏中医啊第三代传人高鲁东高教授。由于啊高教授全国的患者呢特别多，所以呢工作呢也特别的繁忙。在这里呢，我呀也有一个好消息来告诉大家，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啊将于明天为咱们大家呢把脉呀、问诊、辨证啊、施方。大家有关啊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呢，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进行呢咨询和预约。那么今天呢，我呢就讲到这里，剩下的时间呢还是交给啊咱们场外的听众朋友。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高主任的。
0: 啊，高主任的。那你在那块看的那个糖尿病啊？
2: 我本身吧，也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啊，
2: 心脏左心房功能下降，
0: 嗯，
2: 还有动脉硬化，
0: 啊，
2: 嗯，还有腔隙性脑梗，
0: 啊，
2: 我是高血压，更甭提了，3级高血压呢。
0: 哎呀，这么重的病呢，啊，
2: 那
0: 啊，那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高大夫啊？
2: 啊，我是那个听咱们的广播嘛，你那广播嘛。
0: 啊，是咱们听众朋友哈。
2: 啊，这每天广播听。
0: 啊，哎呀，好啊，是不是啊？那在咱们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2: 我是去年开始。
0: 啊。
2: 嗯。
0: 那现在身体调整的怎么样啊？你像这血糖啊、血压呀。
2: 现在调整挺好。我在那个去看病的时候吧，是血糖呢是早晨空腹呢是7到8。
0: 嗯。
2: 有时候还高一点。
0: 啊。
2: 嗯，完餐后呢是13点多、14点多。就是餐后比较高的比较多一点。
0: 那现在调整剩多少了？
2: 现在康复在5到6，反正到不了7。
0: 啊，这不挺好吗？这是正常了。
2: 餐后呢是在10以下了。
0: 哎呀，不错，真挺好。
2: 我这个吧，那个高大夫吧也说我，你这不到70岁的人，你这心脏是80岁了，老。他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这个血压呢是压差也比较大。我这个血压呢是我们家家族的吧。
0: 家族遗传的。
2: 完了高压呢在178以上。我有时候都能达到200多。
0: 哎呀，太高了，是不是？
2: 低压呢在60到70这个之间，达不到80那时候。
0: 这血压太高了，危险了。
2: 要不是给我定的是3级高血压。现在呢，反正是血压在140以下吧。
0: 啊啊，
2: 超过140的时候少
0: 啊。哎呀，那真不错呀，降的是不是？
2: 嗯
0: 嗯，最高二。

0: 了，现在140左右了，是不是？
1: 嗯，低压呢，现在是在70到80这个样。
0: 行，挺好，这血压你就稳定，要这个血压就不容易出问题了啊。
1: 啊，这个血压是这样。
0: 嗯
1: 但我这个心脏吧，那时候就是胸闷。
0: 啊。
1: 哎，气短，完了呢还那个头晕，因为我有那腔隙性脑梗嘛。
0: 啊，对。
1: 哎，俺走路也没有劲儿，你这上咱们这楼梯，我都得拽着那个楼梯往上爬。
0: 嗯。
1: 那时候。反正现在呢，就是好了，头也不那么晕了，那个走路也有劲儿了，精神也好了，
0: 现在整体啊，再上高带调整都不错，是不是啊？
1: 啊，都不错，
0: 这人有精神头了，是不是？浑身有劲儿了，
1: 我这吃了它5个多月吧，那个汤。后来我那个啥玩意儿，这不是回辽宁老家了吗？那个高大夫又给我打的那个，就是那个粉剂
0: 啊，药面儿哈。
1: 打的粉剂完，我吃了3个月吧，将近，完了吃了的。
0: 行，挺好。
1: 那反正现在这个身体吧，反正比较那个比较好吧。走路也有劲儿，心情也愉快。这得感谢那中医行，给咱请来的这个好的医生专家呀，要不然我这身体也不能到现在这个样子。最应该感谢就是招了个高主任了哈。
0: 他是你的贵人呐。
1: 对，
0: 你也是跟高主任有缘呐，是不是？
1: 有缘，哎呀，我就是刚那个看病的时候，刚吃他没有几天药的时候，我就又一次住院了。那咱们那个啥管理头人都知道，就那个谁，就是咱们那个小郑。小郑那都看着我那个都上不了楼啊，他们大伙哎呀，咱医馆这些人真的都得感谢这些员工啊，真好啊，对咱们这些患者。哎呀，都帮着我啊，上楼都真扶着的哈。非常热情对我们，完了还关心，尤其是那就是那个高主任那个医助
0: 啊，
1: 哎呀，那对我老好了，经常问我呀，身体怎么样，那就像那个自己家的亲人一样。就是高大夫也是这样，高大夫非常耐心呐，完了还细致的为那个你这个患者啊打听啊看呐、你怎么问他，人家就都是耐心的给你解答。这一点老好了，我非常感谢你们。
0: 太客气啊，都是应该的啊。
1: 这
0: 种看着你身体恢复这么好啊，真不错啊，我也替你高兴啊。
1: 谢谢你王主任。
0: 咱一定要保持住啊！
1: 反正总的来说吧，就是一句话，感谢咱们那个全体员工，感谢这个高主任，也感谢你做这档节目，是吧？
0: 好的，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一定保持住，吃饭睡觉啊，就是情绪的把控啊，都要注意啊。咱们要治病，就是从根儿上再治好它啊。
1: 好，谢谢。
0: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滕老师，你好。
3: 啊。
4: 我呢，今天呢，我特别高兴，和滕老师连线哈。哎，这心情特别激动吧，也说不出来的激动的哈。我呢，今年是68岁的人，以前是静脉曲张，后来是静脉炎了，完了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了，困扰我吧，哎呀，是走路，哎呀，这腿吧哈，颜色吧都黑了，一看都说啊，你这得截肢啊，我也不信，我说吧，后来吧，这颜色也变了哈，血管吧就像搁疙瘩汤似的那血管。哎呀，那个腿上的那没有颜色了，就黑呀，就这个。完了那走路也还特别困难。完了吧，我后来吧哈，哎呀，我这怎么着哈，我买东西，邓老师发现我走路特困难哈。完了就闲聊。

0: 天儿，他就说，哎呀，你咋这么大岁，你才多大岁你就这样子，你咋不治？我说我都找老多地方了，都说这没法治，这静脉炎又啥。郑老师说，来吧，我给你那啥，介绍那个中医馆那个高祖宗大夫吧。
1: 嗯。
0: 然后我就，然后他那个领我去了，给我帮我又挂号又干啥的。完我就挂上号了，完正好高祖宗那天就我是最后一个看的
1: 啊，找咱们高大夫看。
0: 哎，我就寻我吧，啊，完我就寻我告诉试试态度吧。经过那个一个月的治疗呢，
1: 嗯，
0: 哎，我的腿呢现在呢，颜色呢基本就恢复了。
1: 啊。
0: 完了呢，哎，走到多长路也不肿了，也不红了。
1: 啊。治疗多长时间？
0: 正好一个月。
1: 啊，一个月。
0: 啊。
1: 啊，现在颜色都变了。
0: 啊，都变了
1: 啊！
0: 谁看到就是哎呀，这也不像以前还那个疙瘩汤啊，又是血管那疙瘩那粉儿，就吓人
1: 啊！吃的什么药？是外敷。
0: 哎，我这心情啊，就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1: 得多少年了？你这病？
0: 我三十多年了，我姑娘都38了，
1: 啊、
0: 这就是三十八年。
1: 得三十多年了。
0: 越来越，啊。
1: 那可以说得这三十多年，那在别地方也看了很多地方吧？
0: 哎呀，看老多地方，那药吃的。又吃麦汁灵，又吃那个维生素 B 也什么，都说治这个病，
1: 啊、
0: 哎，啥都不好使，
1: 都不效果不好。
0: 走到了那些院，嗯
1: 嗯，这回找到咱们高大夫、
0: 哎，
1: 这个病可算解决了哈。
0: 哎呀，可现在这心呐、啊，特别特，哎呀，我就谁，哎呀，就说不来的高兴啊。
1: 嗯。
0: 哎呀，我说我这么困扰这么多年的病，说现在是见谅了，说，哎呀，我现在吧，就是特别特别感谢高祖宗大夫。和全体医务人员，那个对我的每次来都对我也特别热情，都比我家人都对我都好嘛。
1: 好。
0: 嗯呐，反正那个唐老师，我就说到连线到这吧，我也说的，我就是实实在在的说。
1: 哎呀，
0: 我啥不说那啥，我这病是确实确实，
1: 啊、
0: 哎呀，我这现在说不出来就高兴了，唐大夫。
1: 嗯，说的非常好，是的，说的都大实话，老百姓嘛，是不是、啊？啥也不会花哨的话语。
0: 老百姓就说实话，
1: 就是表达，可以说这个病好了的，说这个激动心情和高兴心情，可以说也是啥呢？
0: 病好了，心情也好了。
1: 嗯，千言万语啊，就是一个高兴
0: 的。我爸过两天哈，我在那啥酒窖哈，我给高祖宗大夫送上锦旗，对我的那个啥的病治的这么好，真的。过两天我就得写个锦旗了啊，程大夫，谢谢你啊！
1: 哎呀，听到你这许姓啊，我也替你高兴啊！我呢也祝福你啊，继续用药，
0: 啊、
1: 咱们早日的康复 啊！
0: 嗯呐，谢谢啊！
1: 哎，好的，哎，
0: 哎，好了，我就联系到这了、啊，
1: 哎哎，再见。刚才啊，这位患者啊打进这个反馈电话，我从内心呐、啊、也为他高兴。为什么为他高兴呢？因为这个患者说了，这个病啊得了30多年了。谁见着都是说，哎呀，你这个病啊得需要截肢啊，你这个病啊得需要啊什么样手术。那这个患者是不是真正用心去治呢？真用心了，他讲话了，这个病啊这么多年了，看老多地方了，各地方都去求医问药啊，可是效果呢一直不好。哎，最后呢来到咱们医馆，哎，找到高祖宗高教授，哎，经过、啊、短短一个月的治疗，是不是这个患者行走自如了，并且病患处呢颜色呢也变成粉色了，那种黑乌噜出的，是不是嘎溜秋的，这些症状基本都消失了。刚才患者打进电话，这个高兴劲啊用语言呢、啊、是不能表达的。那咱们医馆自从啊请来全国各地的名医和名家以来啊，在咱们医馆所救治的患者太多太多了，像这些呀、啊、病例啊，在咱们医馆每一天呢、啊、都在发生。那么咱们医馆呢、啊、在全国各地呢自从啊建馆以来，救治了大量的极为病重患者，给患者呢真正啊带来了福音。那这位患者他所表达的就是啥呢？咱们全国各地的一些康复患者的心声。那么咱们也希望是啥呢？啊，咱们广大的患者能够啊把这种啊感激之情呢传播给啊周围的每一个人，哎，让众多的哎重病患者呢都能得到很好的救治。
2: 高祖宗，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

0: 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啊，您就是滕老师，滕教授啊。
1: 哎，是我呀。
2: 你好。
1: 哎
2: 呀，期待好久了，我要向您咨询一个事儿。
1: 啊，好的。
2: 我大儿子吧，他是糖尿病。
1: 嗯，
2: 用西医来讲吧，他要是住院治的话，就是说要打营养针，说营养神经
1: 啊。
2: 就这个事儿，我说是中医咱们能治吧？
1: 那个你儿子得糖尿病多少年了？
2: 20多年了，他今年61。
1: 啊，那他现在产生合并症了？
2: 他没，他就说是有时候吧，脚掌发木，好像麻似的。
1: 啊，脚掌发麻发木哈。
2: 嗯。
1: 啊，那这就是产生合并症了。
2: 啊，这就是。
1: 啊，他那个脚趾头黑没黑呀？
2: 那没有。
1: 啊，就光是麻和木哈。
2: 对。
1: 脚凉不凉啊？
2: 脚不凉。
1: 啊，你儿子现在打胰岛素呢，还是吃药呢？
2: 打胰岛素。
1: 啊。
2: 好像打肝经那一类药的。
1: 啊，你儿子得糖尿病得这么多年了，现在还打这个西药的，可以说这些类药。那基本来说合并症已经产生了啊。
2: 嗯，那个你给选一个大夫啊，还是您给他帮忙啊？
1: 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夫，咱们医馆呢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还有糖尿病合并症的啊。咱们得糖尿病以后啊，你看谁吃小药片啊，打这小针啊，把糖尿病治好的有没有啊？
2: 对，
1: 是不没有？哎，
2: 对，
1: 这会儿都说啥呢？合并症来了，是不是啊？
2: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糖尿病啊，一定说是啥呢？选择啥呢？哎，对症治疗。那什么对症治疗啊？咱们中医啊，搁这方面特别有优势啊。
2: 嗯。
1: 你孩子这种情况啊，可以约诊一下咱们医馆的高主东高主任啊。
2: 啊，不，他哪天出诊呢？
1: 你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问一下咱工作人员，提前把号挂上啊。
2: 嗯。
1: 哎，因为咱
2: 高主东大夫
1: 患者太多了啊，得提前挂号。
2: 哎，唐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啊。
2: 就我本身吧，这两个腿晚上就有时候好像那么老抽动似的。
1: 是抽动，不是抽筋儿，是不是？
2: 不是，就在这停停吧，刚要睡着就腿腕那都一动呢，就把你动成醒了。
1: 啊，你这种情况啊，一个是有可能啊，像我们中医说经脉堵了。
2: 啊。
1: 咱们中医不讲神经啊，二是啥？
2: 啊、
1: 有可能是血管堵了。
2: 嗯、
1: 啊。如果说血管出问题了。或者经脉出问题了，咱们中医叫啥？叫周围血管病啊。
2: 嗯。
1: 你这种情况也是，咱们高主东啊，高主任还擅治各种周围血管病。你正好跟你儿一准去、
2: 嗯，
1: 直接找咱们高主东高主任就行。
2: 嗯嗯嗯。
1: 哎，你们娘俩都在他那看就可以啊。
2: 哎哎。
1: 哎哎，行，那你跟你孩子、啊、约诊咱高主东高主任就行了啊。
2: 哎哎，那谢谢了，滕主任、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哎，再见。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是滕老师啊？
1: 哎，是我呀。
3: 我是你们患者
1: 啊。哪位大夫的患者啊？
3: 高主东
1: 啊，高大夫的患者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那个带胖疱疹，
1: 这个病，
3: 后遗症
1: 啊，这个病可遭罪呀。
3: 我今天就是就开始疼，
1: 嗯，
3: 一直疼2个来月，
1: 嗯，
3: 他说我折腾的太厉害了，那个疼，这个疼吧，跟别的疼不一样，他挺着路，黑天白天疼，
1: 嗯，
3: 完了也睡不了觉，一弯一跳的疼，完了还像着火苗是那么疼。
1: 是，
3: 完了我也上医院去看去了，在医院也那西药也吃了，
1: 嗯，
3: 成药也吃了，汤药也吃了，
1: 嗯，
3: 都吃了，吃了2个来月也止不了这个疼
1: 啊。
3: 后来我就听着你讲了
1: 啊，
3: 听着你讲这个课完了，说那个高主东能看那个带胖疱疹后遗症。

0: 对。
1: 然后后来我现在这么长时间，那我也实在也挺不了，太疼，这还吃药也不好，也止不了疼，我就去看看去吧。完了，我家姑娘领我去看去了。
0: 啊！
1: 看见完我到那块儿，我就直接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还怕不是，我还问我说你是高乐东大夫吧？
0: 嗯，
1: 我还说是。完我说我听那个滕老师讲课了，那个说你看那个疱疹后遗症看得好，我就奔你来了。
0: 嗯
1: 嗯，完了那个高乐东大夫就给我摸脉，挺细致的，摸了半天脉，完后来给我开了药，给我开了药，开的特好。
0: 嗯，
1: 我吃他那药吃半个月吧。
0: 啊，
1: 完了那个没等吃到半个月，没等吃完我就不疼了。嗯，吃半个月药吃完了，一点都不疼了。
0: 啊，以前在医院看了两个多月都没看好，在咱们
1: 没看好，真没看好。
0: 看了半个月就看好了啊。
1: 嗯，我真确实挺感谢你们的，我就真的滕老师，我真特别感谢你。
0: 哎、
1: 我要不听了你讲吧，我也不知道你那嘎能看病好，能看好吗？
0: 啊、
1: 高寿松大夫给我看的也好，就是下药下的也正。
0: 嗯嗯。
1: 药也好，您看了也好，我说特别感谢感谢，就高乐东大夫给我看好了病，感谢感谢你这个讲座，你讲的你天天讲我天天听
0: 啊，哎呀，非常
1: 我听你讲的可那个实在的，再说我一个老太太我就听实在可，然后听然后你讲那个课我还能听懂
0: 啊，
1: 然后啊我这天天那个什么事什么事我就都能听懂，
0: 嗯、
1: 然后我这天那个滕大夫我那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先谢谢你们，你们给我看好了病，完了我就谢谢你们。
0: 哎呀，老人家呀，你太客气了啊！我
1: 也不会说
0: 的，
1: 还有
0: 人呢。医生治病救人是应该的，是不是？职责所在。你老人家说有病，是不是痛苦？那么我们医生肯定全力以赴啊，会把你病治好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可以说没得过人不知道，得着人这个病啊，痛不欲生啊，太疼了。有人这一穿衣服一碰一下都疼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
1: 一想把衣服挣了都不敢。
0: 嗯，对，哎呀，
1: 他越到晚上越厉害。
0: 啊、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可以说，你别说在咱们国内啊，就在世界上，可以说它都是一个医学难题啊。在西医那块儿，可以说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根痛，但是吧，咱们中医有很好的办法，有的患者可以说啊，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马上让他止住疼了。所以说有的患者啊，可以说病治好之后啊，痛哭流涕呀、啊。为什么？说这病啊，我疼了多长时间呢、啊？花了多钱呢、啊？你知道吧？找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啊。最终啊，把这病，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了，太难受了，一天呢生不如死啊！真的，就这一个疼，你说这天天二十四小时疼，谁能受得了啊？
1: 真受不了。我这一疼的就是晚上越到晚上越厉害
0: 啊、嗯！所以说你老人家还是啊，跟咱们这个医馆呢、啊，跟高大夫有缘，是不是啊？最终呢，通过咱们高大夫治疗，通过咱中医和中药啊，解决你的病痛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
1: 感谢你，感谢那高大夫给我看好了病。
0: 哎，不客气。
1: 我要不听了你讲课，我就不知，这确实不知道你那哪能看这个病。
0: 哎呀，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就是帮助咱老百姓啊、
1: 哎、
0: 解决病痛的。让咱们老百姓啊，钱花太少啊，治病见效还快，逐步出事就能看到啊，咱们全国的各大医院、各大科研所、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这是咱们老百姓的福分呐啊！
1: 是。
0: 嗯，好的，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好，
1: 我也不会说啥，就这样吧。
0: 哎，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1: 谢谢啊。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滕老师是吗？
0: 哎，是我呀。
3: 我爱人他在咱们中医馆看病、
0: 嗯、啊，
3: 高乳东大夫给看的
0: 啊。看的什么病啊？
3: 他哎呀，病挺多的呢。他那个脑血栓，
0: 嗯，
3: 糖尿病
0: 啊，
3: 还有那高血压。
0: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3: 没有一个小病。
0: 多大年龄啊？
3: 58。
0: 哎呀，还不到60呢，啊、嗯。
3: 可不嘛，他那个脑血栓。
0: 啊、嗯，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3: 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不好使，
0: 嗯，
3: 然后那个再加上他说话吧，就像那个舌头长那种感觉。
0: 啊，说不清楚啊。
3: 对，说不清楚，然后就是记忆力也不行。
0: 完了，
3: 然后出院以后、
0: 啊，
3: 对，出院以后吧，然后。我听咱们这个广播，
0: 嗯，
3: 咱们中医馆全是北京同仁堂大夫，然后我就挂了号，然后我就到那个

0: 啊，高荣大夫那看的，
1: 嗯，
0: 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半月药吧，
1: 啊，
0: 效果还挺好的，
1: 啊，你感觉
0: 现在
1: 方面症状改善了？
0: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1: 哎呀，这么好啊，啊，
0: 啊，然后那个这血糖也降下点
1: 儿。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每个人呐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呐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是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的时候，那下就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
0: 对对对。
1: 哎，大脑支配手嘛，
0: 对，他那个现在那个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1: 哎呀，那真好。
0: 嗯嗯嗯
1: 啊，完了血糖还控制不错哈。
0: 啊血糖控制挺好的。嗯
1: 啊，那看来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高晓松高大夫那个治疗效果真不错啊。
0: 嗯嗯嗯，对，
1: 哎，可以说糖尿病也好，是不是啊，哎，脑血栓也好，这些病啊就哪一个大夫一提来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0: 是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那个高大夫就说来的，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
1: 啊
0: 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1: 啊，还有这个病，
0: 对对对，肾动脉狭窄是

0: 人疗程去算去，都是。
1: 对。
0: 这样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
1: 是。
0: 现在咱们高大夫的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是不是啊？哎，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啊，跟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联系啊。
1: 嗯嗯嗯。我也跟我爱人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0: 是啊，年龄太小啊，还不到60呢，是不是啊？得这些病。
1: 对呀、
0: 啊。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是不是都为他赚了？是不是啊？那他身体要都康复，是不是大家都解脱了吗？
1: 对对对对，是。嗯，
0: 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是不是啊？啊，
1: 对，
0: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1: 对呀、
0: 啊。
1: 我寻思在这里，我先感谢高大夫
0: 啊，感谢高大夫。
1: 要不然，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0: 嗯，是的，嗯，行，挺好啊。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1: 啊，对，行，
0: 在饮食上各方面多注意啊！
1: 嗯，对，
0: 那好的，祝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1: 啊，谢谢唐老师，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唐教授，您好。
3: 哎，你好。
4: 我天天听你节目
3: 啊、
4: 哦、听完你节目以后，
3: 嗯，
4: 完了我去的高鲁东大夫那看的病
3: 啊、哦、
4: 看的我的腿是静脉曲张之后而发展到静脉炎
3: 啊、哦、到咱们医馆找到高鲁东高大夫看的是静脉炎和静脉曲张哈。
4: 他现在给我治的是静脉炎
3: 啊、哦、治的静脉炎，
4: 现在总共去了三次
3: 啊、
4: 哦、
3: 三个疗程了、
4: 现在基本好差不多80%了。
3: 哦哦、那你这见效真挺快呀。
4: 啊，
3: 这静脉炎这个病啊是疑难杂症啊，非常不好治。
4: 我以前吧是那静脉曲张
3: 啊、
4: 哦、静脉曲张都得好多年了。
3: 嗯
4: 嗯嗯，春节前后我发现这静脉炎脚脖和哪个痛那个就是肿的，不是颜色变得特别厉害。嗯的，完了我就通过你们这个电波，天天我听到你讲座，完了我就到那去看去了。
3: 啊、哦，
4: 他们给我介绍高中大夫，
3: 嗯，
4: 在那看的，
3: 嗯，
4: 他是专门治这个的，
3: 是，哎、你这个病啊，都叫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叫周围血管病。
4: 啊啊，对，
3: 咱们高鲁东高大夫啊，特别擅长治愈啥呢？这个周围血管病，周围血管病包括很多，像你这个静脉炎呢、
4: 啊、
3: 静脉曲张，这都属于周围血管病，
4: 啊，
3: 吃了三个疗程哈，效果还不错，是不是、啊？
4: 效果不错，
3: 嗯。
4: 最开始吧是咋的呢？颜色脚脖那个骨头那块和腿肚下边那骨头，
3: 嗯，
4: 颜色变颜色了。
3: 啊，变颜色了。
4: 然后我，就是一弯一弯那么疼。
3: 就是啥呢？
4: 完还特别热，就像发烧那么热，烫的。
3: 啊
4: 有时候一弯一弯那么疼，我就看那颜色我就有点害怕。通过听你的讲座，我就去了。
3: 啊。
4: 就是他们那些护士给我介绍，就上高中大夫那给我看的。
3: 啊。
4: 现在给我治的，现在我不跟你说了吗？好的80%。
3: 嗯。
4: 疼的症状啥都没有了，也不疼了。
3: 看来你现在这种病情再有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4: 啊。对，
3: 嗯，
4: 我这次我这药还有一周的药
3: 啊。
4: 高东大夫告诉我，他说你吃就给我抓这药40副的吧。
3: 啊，
4: 他说你吃最后一次就先停一下，不用再吃了。他又问我有啥感觉，没啥感觉。
3: 行，好，
4: 我非常感谢这些大夫
3: 啊
4: 和这个你们这些护士，非常热情，对待这些病人像亲人一样，每天听着你的讲座我都一次都不落。
3: 哦，哎，非常喜欢咱们这档节目。
4: 别人有什么病了、听听，我还经常跟别人说，我说这个都是名医过来的。
3: 嗯，
4: 我说我到那我还跟这些护士说的，我说我以前我都不知道你，我也是总听广播呀。
3: 啊、
4: 哦，后来我听到你讲座，完了马上我就去了。
3: 啊、
4: 哦，
3: 好的，一定啊要坚持治疗啊，咱们不该吃的、你特别凉的，是不是啊？你这病啊要忌凉啊、还有啥忌辣，是不是、
4: 啊、
3: 还有蒜、这些都要忌一忌啊。咱该不
4: 吃。那我再问一下，就这个汤药，早上这个汤药必须早上饭前吃吗？
3: 啊，饭后吃也可以，你要早上没时间、是不是啊？
4: 但是我就按那个高鲁东教授说那个，我就总早上之前就把它吃的，晚上的饭后吃的。
3: 对，咱们早上啊特别空腹，是不是啊？早饭前嘛空腹、
4: 对，我就空腹吃的。
3: 哎、这顿药吧，它药效是好的，其实可是啥呢，
4: 是
3: 也是因人而异。
4: 那个蔓延散那个药挺难吃的。
3: 哎，那可不是药哪
4: 就跟他说了。
3: 哎，药哪有好吃的，咱别说吃药了，现在好吃的咱们现在人一般都不愿吃呢，是不是？
4: 嗯，
3: 可是没办法。
4: 我也没客气，我就跟高东说，我说这高大夫那个小包那个药，哎，太难吃了。
3: 嗯，
4: 太难吃我也得吃啊，我也得治病啊。
3: 哎。

0: 咱病好了，咱就不需要吃药了嘛，身体健康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咱们吃的一时苦，是不是、啊？解百年忧啊！哎，
1: 嗯，真感谢你们。
0: 哎呀，太客气了啊！
1: 每个大夫，特别那个赵芳，还有哪大夫，我都跟他们一一介绍了。
0: 啊！
1: 我要了几个你们的简介，我都发给他们了。对，有什么病啊？有什么疑难症啊？或者亲属啊？是什么的？都上那个医馆去看看去。
0: 哎呀，看来你在你家整个这个亲属圈里做件好事啊，是不是啊？咱是人，吃无法杂粮，哪有说没有病的？是不是？
1: 看那书，我都发给他们了。我说的有病都到那块看去。
0: 嗯。
1: 我说每个大夫都认真的给看病，给咱们的老百姓认真的看病，而且都特别不仔细的。就像那个李友，我都给他们介绍了。我说还有那个你主讲，我主讲那个大夫李腾大夫，我都给他们讲了。
0: 哎呀，看来你是个热心肠人，是不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
1: 对对，我是这么想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0: 对对对，哎，咱们这个社会啊，可以说就缺少啊你这种热心肠的人，是不是？
1: 我就给他们一一都凡是装好的，周围邻居了谁的，我都告诉他们。家人我都说了，那个医院那个些大夫都一一过来的，我说他们看病还认真，看得还好，从那根儿往上把你这病就治好了。有的人吧是咋回事，不听广播他就不知道啊。
0: 是的。
1: 像我吧，我不但听广播，我是成年到辈的订晚报，年年订报纸。
0: 你这个习惯非常好。
1: 而且我坚持我自个儿的爱好，我写了23年的日记。开始写到现在已经23年了。
0: 是不是啊？做一件事容易，要是一如既往天天去做一件事啊，一般人是坚持不下来的。
1: 在这电波里非常感谢你们这个每位大夫。
0: 哎，好的，行，谢谢啊。
1: 祝你们健康长寿。
0: 哎，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1: 哎，好好好。有时间咱们见一面啊。
0: 哎，好的，哎，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
3: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很高兴，很高兴。你的病啊，都得到那个治疗了，非常开心。
0: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高鲁东。
0: 啊，高鲁东，高大夫的患者。
3: 对对对。
0: 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呀，这个病就多了去了，有肾结石，然后那个胃呀、都是已经溃疡了，反酸胀气。再一个就是这个嗓子，原来就说话就是可费劲了，有痰呐、咽不下去、上不来的那种感觉。
0: 哎呀，这么多病还都挺重的哈、
3: 对对对。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0。
0: 哎呀，这岁数不小，病可不少啊，是不是？
3: 是啊，现在都非常好。
0: 在咱们高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了？
3: 这你妈妈吃了才半个月。
0: 才半个月呀、
3: 我吃了半个月药，然后吧，这肾结石啊。等到再去，我昨天前天去，去就是再去看病，属于就是说下半个月了。然后一检查 B 超呢，那个大夫要做一下 B 超，结果那个肾结石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啊，那你没找咱们高大夫看之前，那个肾结石多大呀？
3: 4毫米，4厘米啊，4厘米，我说不清，说不太清楚，反正现在基本上就没了。
0: 啊，0.4，基本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3: 是的。
0: 那你得这个肾结石有症状没？疼不疼啊？
3: 有症状了，都已经感觉到疼了吗？我才看嘛。
0: 行，挺好啊！我听你的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你知道我为啥替你高兴不？我告诉你，肾结石如果说发作起来，它会肾绞痛的。
3: 是啊，我就担心这个。

0: 有点疼痛，我就去看了。
1: 哎，这个肾绞痛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那疼的我跟你说昏天昏地。
0: 哎呀，我就太幸运了嘛，没让。
1: 哎，所以说你看，我要说我为你替你高兴嘛，是不是啊？
0: 是啊，我自己都开心不得了。然后那个胃溃疡啊，我吃了三天药，我就感觉我这个胃不反酸了，一点也不反了。
1: 嗯嗯。
0: 嗯。然后那个还有最重要就那个嗓子那个不有痰吗？
1: 嗯。
0: 吐不出来，咽不下去，那种感觉特别难受。现在我可以就正常交流了，原来就说两句话呀，这痰呐就吐不出来呀，也说不了话了。
1: 啊、哦，哎呀，现在这多舒服，那时候有痰，你说呼嗓多难受啊，是不是？
0: 哎呀，越着急说话越不让你说呀，给你整的都着急呀。
1: 嗯，
0: 是。
1: 哎呀，咱高大夫真是名不虚传呐，是不是？医术精湛呐，三天，是不是？你这一个反酸问题有痰呼了就帮你解决了。
0: 哦、我做好记录了，对，就是这样的。啊、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告诉你，那个大夫。这个事儿是无意识当中感觉到，因为我看病的时候没看这个病。
1: 嗯，
0: 就是我的湿疹、
1: 哦，
0: 我的胳膊上、腿上都有湿疹，都起疹，就湿疹已经好多年了，都已经变成黑斑了。
1: 啊、
0: 哦，然后这次我突然间穿短裤的时候，哎呀，我说我这湿疹怎么不见了呢？那黑斑一片一片的，怎么基本上看不见了呢？
1: 嗯，
0: 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医生说是啊，你阳气足了，这些东西就不找你了呗。
1: 嗯
0: 啊。我都没想到的事儿。
1: 对，咱高大夫、啊、这不告诉你了吗？湿疹嘛，是不是、啊？你阳气足了、
0: 嗯，
1: 湿疹它自行就消退了，是不是、
0: 啊？是的，我还以为怎么回事呢、嗯、啊，好几年了都不下去，黢黑呀。
1: 啊，好几年了，嗯，
0: 哎、
1: 咱别说它病不病嘛，最起码它影响美观呢，是不是、
0: 啊？
1: 你、嗯、
0: 啊，夏天不敢穿短裤，这回好了，
1: 嗯，
0: 这那头也不黑了，然后基本上好了，我都没想治这个病，结果呢，无意当中这个病还好了。
1: 嗯，哎呀，真是一件喜事啊！咱高大不但把你病治好了，可以说给你身全身的给你做美容了，是不是？
0: 就是啊、
1: 哎，
0: 然后皮肤还有亮光了，皮肤也好。
1: 嗯嗯，
0: 对。
1: 哎，要说你这非常幸运嘛，可以说意外收获呀，啊、嗯。
0: 所以现在啊，真的挺幸运的。原本以为呀、啊，多少年看不好的病，在高楼中这个医生这地方全都解决了。
1: 嗯嗯。
0: 真好啊！感谢咱们这个医生啊，真好。
1: 嗯，行。可以说啊、
0: 嗯、
1: 找了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既然呢在咱们高大夫调理都非常好，一定要跟住他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啊跟他咨询去啊。
0: 好的好的，
1: 嗯嗯，
0: 谢谢您老师啊。
1: 嗯，好，不客气啊、
0: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
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
3: 活烦恼
2: 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46255147。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啊，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

0: 先电话是2899000，2899000。刘女士呢，对外出租出售房子，位置是在龙井高中附近啊，是一个三楼，房屋呢51平，南北通透的啊。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8度至0-26度。敦化小雨，0-5度至0-18度。安图小雨，0-6度至0-22度。光清小雨，0-5度至0-23度。合龙小雨，0-6度至0-26度。龙井小雨，0-8度至0-27度。珲春阴，0-9度至0-27度。图门小雨，0-8度至0-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8度至0-26度。敦化小雨，0-5度至0-18度。安图小雨，0-6度至0-22度。光清小雨，0-5度至0-23度。合龙小雨，0-6度至0-26度。龙井小雨，0-8度至0-27度。珲春阴，0-9度至0-27度。图门小雨，0-8度至0-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呀，主持人，小区物业招工。
0: 好的，物业招什么人员？
2: 招一个维修工，最好是水电都会的，再招个保安，65岁以下。
0: 好，电话号留一下。
2: 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啊。
2: 对。
0: 好，再见。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职，做饭、保姆、清扫工都可以。
0: 嗯，好的，电话号留一下吧。
1: 嗯，182。4339。
0: 嗯。
1: 9718。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王女士想找一份工作求职啊，做饭呐、啊，或者照顾老人的保姆啊，包括打扫卫生干活啊，所有这样的活都是可以的啊。有招的可以和王女士联系182-4339-9718。提醒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刘先生呢是物业啊，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王女士呢想找工作求职，做做饭的活呀，或者是保姆的工作，清扫工都可以啊，电话是18243399718 1824339971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何女士，看一下何女士有什么信息。何女士你好。
1: 啊你好，那个、哎、我们那个什么那个东面有一个小区招保安，60岁左右，完了工资面议，
0: 这个招的是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哈，小区是在东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啊，东面。
0: 好的。
1: 都给拨两边啊。
0: 电话号您留给我。
1: 13844771788，就这个号。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嘞。
0: 哎，何女士呢是延吉市东面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电话是13844771788 138447717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

0: 定购电话2622622，75005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2，750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05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0588。
4: 五加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1: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雕塑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啊。何女士呢是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工作地点呢是在延吉市东面的一小区啊。电话呢是138447717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的东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物业招聘保洁，嗯，

0: 年龄是60周岁以下，你的身体健康，工作时间是早上的7:30到下午4:00，中午供饭，每个月休息4天，工资是2000元。
1: 好，
0: 联系电话是2899000。
1: 2899000，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哎，谢谢。
1: 哎，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什么信息？
2: 我这边是东华服务业，在东面，想要招聘一名保洁。
1: 好。
2: 年龄在60岁以下。
1: 好的。
2: 嗯。
1: 电话号留一下。
2: 430138。
1: 430188，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嗯，
1: 哎，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的信息。刘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身体健康啊，早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林女士呢是东面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电话是430188，4301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8度至0上26度；敦化，小雨，0上5度至0上18度；安图，小雨，0上6度至0上22度；汪清，小雨，0上5度至0上23度；合隆，小雨，0上6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8度至0上27度；珲春，阴，0上9度至0上27度；图门，小雨，0上8度至0上2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8度至0上26度；敦化，小雨，0上5度至0上18度；安图，小雨，0上6度至0上22度；汪清，小雨，0上5度至0上23度；合隆，小雨，0上6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8度至0上27度；珲春，阴，0上9度至0上27度；图门，小雨，0上8度至0上27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菜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好的。
1: 二楼火炕楼有4500平方。
0: 嗯。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在旁边。
0: 嗯。
1: 在新地。

0: 家小区最近有个五楼的一室一厅要出租，
1: 嗯，
0: 在小型市场东侧的电梯楼的十楼要出售。
1: 好的，
0: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3177。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哎，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啊。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您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0: 好。
1: 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嗯。
1: 工作认真，有水电维修物业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0: 嗯。
1: 嗯。具体联系189-0443-0887。
0: 189-0443-0887，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拜拜。
0: 哎，来关注徐女士的招聘信息啊，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啊，最好是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懂水电的啊，有工作经验最好。电话是189-0433-0887，189-0433-088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发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延吉西外滩小区的物业。招聘保洁员。
0: 好。
1: 要60岁以内的男士。需要身体健康。
0: 好。
1: 工资是2800，公休4天。公午饭。
0: 好。
1: 还招综合的维修师傅。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好的。
1: 需要有电工证。工资是4000，公休4天，也是公午饭。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陈女士，小区物业现招聘啊，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士，60岁以内，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还招聘维修师傅，这个要求40到58岁之间，有电工证的啊，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4000，也是提供午饭。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

0: 好，连接一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那啥问一下，就是有一个女士刚才说是要求职
0: 啊，
1: 做那个保姆或者是做饭，
0: 啊、
1: 你再给重复一下
0: 电
1: 话号码。
0: 你记一下啊，182。记好没？
1: 182。
0: 哎，4339。
1: 4339 9718。
0: 对，可以啦。
1: 182-4339-9718。
0: 对了，没问题。
1: 那好了，谢谢。
0: 不客气。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5: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万。

0: 药费，也不用千元药费，甚至不需要五六百，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

0: 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3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3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3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3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所以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

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

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

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

0: 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那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坏，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胃肠间是能尿出来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

0: 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呢，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1: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1: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
0: 嗯、
1: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啊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0: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哈、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
0: 嗯，

0: 喝了呢还还耍酒疯呢。
1: 啊。
0: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你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0: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1: 嗯。
0: 一大早起床，还没怎么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1: 嗯嗯。
0: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1: 嗯，
0: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3-4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就
0: 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5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呢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3副药了，是吧？
0: 是第3副药用10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1: 嗯、
0: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1: 嗯，
0: 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都要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真爱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美女们一定要相信哦。双城情歌，今天小曾继续带姐妹们来剖析，为什么自己觉得好男人太少了呢？

24岁的时候，男孩又向一个女孩表白。女孩说：“你是个好人，可是我并不适合你。”男孩纳闷了很久：“我是好人，你怎么还不适合我呢？”25岁的时候，男孩又追求一个女孩，女孩接受了他，他开始很幸福地为未来拼搏。他想，一时的开心只是暂时的，只有努力拼搏，他和女孩子才能有快乐的未来。但是半年之后，女孩和男孩分手了，只是因为另外一个男孩会说让女孩开心的话。女孩说：“你是个好人，是我对不起你。”男孩似乎明白了问题所在，他是个好人。

26岁的时候，男孩开始堕落，交网友，打扮的时尚又酷，而且渐渐地学习着讨好女孩的话。不久，他有了一个女朋友。虽然男孩对女孩也很好，可是男孩心里知道自己并不爱她。27岁的时候，男孩和女孩分手了。他对女孩说：“你是个好女孩，是我对不起你。”28岁的时候，男孩尝试了不负责任的快餐爱情，发现别人能够做的，自己也一样。29岁的时候，男孩学会了在女孩子面前耍贫嘴，并且以看旁边的女孩子脸红。

30岁的时候，男孩忽然发现自己变得很有能力追求到女孩子，但是却没有了爱的能力。于是他在自己的 QQ 上写下了如下的话：其实每个男孩本来都是想做一个感情专一的好男人的。其实每个男孩本来看女孩子都是看脸。其实每个男孩子本来都是不会讲笑话的。其实每个男孩本来都是渴望爱一个人直到永远的。只是没有任何女孩爱这样的男孩，他们觉得

于是男孩开始改变了，变成女孩喜欢的那种，嘴角挂着坏坏的笑，玩世不恭或者幽默，开始学会说甜言蜜语而不是心里想说的话，开始学会假装关心，学会给女孩子送小礼物讨好她，学会如何追求，如何把握爱情。我们一路走来，一路听来，原来男人是这样的。调侃一下啦，其实我相信用情用心，什么样男人的心你都能够撬得开的。好啦，今天的双城情歌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延边气象台发布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8到13度，图门8到15度，敦化3到15度，安图5到14度，合龙6到11度，龙井8到14度，汪清6到13度，珲春9到15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还有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

0: 节目当中为您做出相应的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参与到节目。那么今天啊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大家的状态调整的怎么样哈？那么我们又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当中去了，也希望大家呢把状态调整回来。那么同时呢，也是可以和大家说一个下一步的希望哈，就是我们现在啊不要完全沉浸在这个假期当中无法自拔，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假期了，我们可以继续满怀着希望啊来迎接我们的端午节的假期。那么首先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了解一下最新发布的咱们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的有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其中呢，明确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像咱们的白山水库、云峰水库，还有图们江干流及人工增殖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等等，那么水域的禁渔时间是在5月的16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那么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掌握啊，咱们的禁渔期的这个通告和内容。那么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为了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明确了吉林省的这样的境内的河流啊，还有湖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禁渔期的时间，同时呢，也是为了增值啊养护的这个渔业的资源，所以呢，根据相关的规定，现在发布以下的通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接下来迎进张先生电话，张先生您好。
1: 您好。
0: 嗯，张先生请讲。
1: 东华八一广场西侧那个有个是盲道，就人行步道的那个道，就必须走这个道，因为有个80岁的一个老人呢，天天必须走这道，那个就是大理石砖啊，七高八低，也已经好几年了，也效果不七高八低的，今年可能冻害严重点，更不平了。
0: 嗯，
1: 一踩着直撅的，就是半直半人的。但主要是那个老人那是，
0: 嗯，这位听众，您的信号不太好，嗯，您继续说。
1: 一个电缆井，电缆井那，
0: 嗯，电缆井
1: 都非常危险了，现在马上就要塌了似的。
0: 嗯，
1: 随时可能就掉人去。把那个电缆井修修完了，还有那个踩那个大理石砖，能不能给这时候春暖花开的，看给处理一下？
0: 嗯，敦化八一广场是吧？
1: 八一广场西侧贴的那个铁皮那个什么那个施工边上那个人行道。
0: 嗯。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广场，您大概了不了解？它这个位置是属于，有没有哪个，就是您之前反没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个具体归哪个单位？
1: 你们给处理，你们反映过，你们给处理是非常好。这个属于建设，这个人行道呢应该属于建设局。
0: 嗯，当时咱们反映给这个住建局了是吧？
1: 不是，这不是这个，已经处理过一次，那广场内部的那个处理回非常好，我都说一回了。这个呢是这回上回没说，这个又新问题。
0: 嗯，对，那您上次反映的问题是在住建局这边是吧？
1: 应该住建局，住建局有个城管，城市政设施管理处应该归他们管。
0: 好的，这个我们
1: 完了，那个井应该是电缆井啊，应该是网通的呀、啊，还是移动的呀、啊，还是谁的？那个不太清楚，隶属关系不太清楚。就说给能不能给处理一下？那个七个都甚至马上就要塌了似的，危险，非常危险。
0: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反映给咱们您说的这个住建局吧，因为这个问题具体还得住建局去调查。像您说这个井是归于哪一个部门的话，肯定还得是咱们当地的部门去看，因为我们是无法到现场的，所以还得由咱们当地的部门来进行处理。
1: 谢谢
0: 哈。
1: 先谢谢你，上次吧，那个我说那个就是广场那个七高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砖不平的，你们可能没超过3-4天就给处理，非常好那个。
0: 嗯，
1: 行，这次还麻烦你们啊。
0: 嗯，好的，您客气了哈。嗯，
1: 好，谢谢。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继续迎进我们听众的热线啊。接下来迎进的是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嗯，你好。
2: 我咨询一下那个，咱们那个城乡医保吧，在门诊治疗有没有一年百分之多少吧？700呀？

0: 开五啊，报销有没有那个事？
1: 是有的，咱们是一年有700的这个额度，但是呢，实际报销咱们享受的待遇是350块钱。
0: 啊，350。
1: 对，
0: 我还问问他这个吧，门诊里边那个牙科，完了需要手术，那半天呢，那也行吧，能算吧。
1: 是这样的啊，咱们之前也针对于咱们这个牙科报销的这个范围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牙科这边呢是有一部分能报销，报销的主要针对于治疗类，是治疗类，所以说这个的话得看您是哪一类。比如说咱们是牙龈肿啦，或者是需要做处理啦，这个属于治疗类的啊，这个得看一下，得需要咱们医院这边。但是如果说是美容类就不在。您看您是治疗还是美容类哈？
0: 现在治疗是那个治疗的，牙花子都化脓了，完了他们医院的要求是手术。完了那个白那个起伏线有吗？
1: 有起伏线的，咱们是比如说乡镇医院和社区医院是没有啊，一级医院是没有起伏线的，但是二级医院的话，全年的起伏线累计是400块钱，然后超出的部分呢就是50%。
0: 嗯，是的呢，谢谢。
1: 哎，好的，不客气啊，和您说再见啊。那么如果说呢，咱们针对于之前啊，有听众可能也反映过咱们这个治牙啊，是不是有报销啊？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牙科的话，治疗类的话，有部分的类目是享受报销待遇的，但是以美容为前提，整容为前提的，就是对于牙齿美容的这种都不在报销范围内，所以说呢，具体情况还要看医院这边啊怎么来进行治疗。咱们也可以提前和医院来沟通啊，特别是咱们到正规的医院了，咱们可以问一下，像我这种牙科的是属不属于报销范围内的，或者我这是不是治疗类的，咱们提前的心里是有一个准备的哈。所以说呢，还是跟大家说再简单点，就像刚才这位阿姨提到的，这个牙龈都肿了，需要做手术，是治疗类，这个不治可能就没法去正常饮食啊或者是影响生活了。那这种呢可能一部分是在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如果说我这个牙掉了，我想安个烤瓷的啊，或者是我这个牙好像有点缺个半儿，我想美容一下，那这个都不在报销范围内啊，所以说大家具体要区分一下。好的，接下来迎接李先生电话。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这样就摩托车的保险，俩轮摩托车的保险。
1: 那具体什么问题？
2: 就是摩托车买保险，上次我给你打过电话，你说给我回过电话，你没回呀、啊？完了那啥，俩轮摩托车买保险，这现在保险公司也不卖呀、啊，这怎么整啊？
1: 应该不是在我的节目当中，因为我没接过您电话。但是具体的话，两轮摩托车现在您说的是没有。现在两轮摩托车是没有保险公司给您参保的意思，是没有办法去参保是吗？
2: 对对对。
1: 那您具体的话都去了哪些公司啊？
2: 就这几家保险公司基本上都快跑遍了。但是到窗口一问也不给保。
1: 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话正常来说的话，它不是不能保，是一般的话情况下呢，保险公司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可能有一些他这个不太愿意去参保，所以说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哈，咱们像我们的话也只能是说咱们和这个银保监局来取得联系，来投诉一下，只能是这个情况。
2: 那也行啊，你问题吧，你交警检车得用保险单。
1: 对，
2: 反正咱这那货买保险上哪儿买，花钱都没地花呀。
1: 对，所以说正常来说的话有一个办法啊，就是咱们拨打12378银保监局，然后把这个情况给投诉一下。然后呢主要咱们不能说是我投诉这个事儿啊，比如说您想在哪个保险公司，那您得说出来哪个保险公司不给您投保，然后这种情况的话银保监局会干预这个事情的。
2: 12378是省里啊还是咱延边州的？
1: 这个是咱们全国的，但是呢您打的话就会直接到咱们所属地来。
2: 啊，他这是那个投诉电话还是？
1: 就是银保监局的投诉电话12378。他监管的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哈。
2: 你问的话，你说交警队交警检车才要保险，反正咱保险公司不卖保险，你说这个你说老百姓怎么办呢这个问题？
1: 其实主要说的是他们希望的是能捆绑更多的附加的条件，咱们想保这个交强可能就不太容易，但是您说我再多交点商业，我交个大几千，那可能他就愿意了。所以说现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和12378咱们的银保监局来投诉一下。好的，李先生，好的，和您说再见啊。那么如果说呢咱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保险公司啊，不想去投保或者是不愿意给您去投保的话，那么咱们都可以通过咱们银保监局的12378来进行投诉和举报。那么这一部电话主要针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监管啊，是监管部门的电话，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和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那么在这也是提醒一下，有这个喜欢去这个钓鱼呀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养殖户们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信息。首先呢，禁渔的范围是吉林省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了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还有其他河流的干流和支流，以及呢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湿地都包含在其中。那么禁渔的时间是5月16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白山水库除开展大水面生态网箱智能化养殖技术试验水域外，其他水域都执行白山水库禁渔通告。那么云峰水库禁渔时间是5月6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图们江干流禁渔时间是5月16号的中午12点到6月25号的中午12点。还有10月1号的中午12点到10月31号的中午12点。人工增殖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禁渔时间是从6月20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在这呢，像养殖户们，你也要注意一下这样的禁渔时间。禁止作业的类型，吉林省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的禁渔时间，禁止作业类型为所有的作业方式，但是娱乐性垂钓除外啊。比如说咱们就是以个人的形式这种娱乐性的，那么是可以的。那么因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坝，还有增殖放流或者其他特殊需要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需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内按照限额来进行捕捞。那么其他注意事项啊，对于违反禁渔期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执法机构将依法进行查处，对于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本通告所称的娱乐性垂钓，是指一人一竿一钩垂钓，不包括像这个苗鱼器等可视化钓鱼方式及路亚钓具、夜间发光渔具等等。所以呢，这里的这个娱乐性垂钓，单纯的就是咱们以娱乐的形式，一个人啊有一个杆啊有一个垂钓钩啊，咱们在这以娱乐的形式、放松的形式，这种可以。但是您要是有一些辅助的设备，是大量捞鱼的、大量捕鱼的，那这个是不行的。那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执法机构设立的禁渔监督举报电话，那么也关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实时的来进行关注一下，咱们也可以进行举报和监督。所以说在这儿再次提醒一下啊，咱们的禁渔期到了，包括咱们的养殖户们也要注意了，这个呢也是和咱们的养殖户们的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3: 唉，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5: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6: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5: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您。

0: 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刚才呢，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啊，想了解一下咱们的天气情况啊。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听到。好的，那接下来呢，再和您介绍一下咱们明天的整体天气情况。那么明天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是2到3级的偏西风。整体的温度情况呢，最低温度呢是8度左右，延吉啊，最高温度呢也在13度。全州的温度呢都是最低温度呢在5到8度，最高温度在13到15度之间啊。整体来说呢，温度不是非常的高，和咱们五一假期这两天相比起来，确实是凉了一些。所以这两天啊，咱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身体素质比较差的朋友，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加衣物，以防着凉感冒。好的，接下来情况迎进任先生电话。任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嗯，你好。
4: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公交卡，那个银行那个是25年到期了，得换吗？
2: 公交卡到期？
4: 那公交卡那个不那个有那个银行卡吗？银行那个那个25年那个到25年都到期了，那不用换呢？
2: 如果说您的银行卡到期呢，肯定得换呢。你到期了，肯定它就失效了呀。
4: 啊，我那个公交卡，那个后边那我有那个银行那个那个嘛，25年到期了。
2: 嗯，它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呢，可能暂时是不影响你使用，但是一定要换，换是肯定要换的。但是这个芯片呢，因为它属于是独立的公交账户，这个交通的账户，所以说这个过期的话，坐车是不耽误的。但是呢，您往这里面再充钱呐，或者是咱们再充值啊，这个就不行了。所以建议咱们尽快的去更换，更换也很简单，就带您的身份证到和您的旧卡到这个银行所，就是您卡所在的这个银行去更换就行。
4: 我这个在哪个银行办呢？
2: 您这个卡上不是有银行吗？上面写哪个银行？
4: 我这个那办的时候吉林银行办的。
2: 对，那就到吉林银行。
4: 啊。
2: 对，上面是哪个银行，咱们就到哪个银行。必须本人带身份证，带着您的旧卡去哈。
4: 啊，我那个今年5月份不交通卡不还得换那个证吗？
2: 嗯。
4: 完了，这我这卡，我先问一下，我这个银行卡到期了，那个怎么我还不知道怎么整呢？
2: 嗯，咱们尽量早一点。那么预计啊， 咱们的92号汽油预计大概会上涨 0.27 元，2毛7左右，95号汽油大概会上涨2

0: 毛九，零号柴油大概会上涨2.8毛。那么如果说咱们近期想加油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在5月8号的20:40预计呢咱们的油价又要上调了。92、95号平均都上涨2毛多啊，那么92涨2毛7，95涨2毛9，0号柴油涨2毛8。那么最近要想加油的朋友抓紧时间，5月8号的20:40咱们又要迎来一次油价的上涨。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哈，咱们的节目马上要进广告了。那在也不一开始就提到了，虽然五一假期我们回来了，很多的朋友还沉浸在假期的欢乐当中，不过有希望就有动力啊。咱们下一个假期也不远了，五一下一个假期就是咱们的端午节假期，它已经在路上了。端午节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周五、周六、周日共3天不调休啊。那么我们现在又可以满怀着期待的去迎接我们的下一个假期。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好好的工作啊，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啊，有这样的一份希望啊，我们就会继续的去努力。好的，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

0: 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为您做出相应的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那在上半时段呢，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同时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油价调整，还有咱们的禁渔期以及端午节假期的相关的情况哈。那么在下半时段呢，也继续开通热线，等待大家的电话的同时，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近期的一些新的内容和政策。那么现在啊，大家都知道啊，已经到了这个森林防火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最近呢，咱们州森防办还有州应急管理局同时发布了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安全提示。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哈，现在呢正值这个咱们的这个防火期期间啊，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同时呢也是这个春暖花开，大家都喜欢呢和家人去露营啊，去郊外放松啊都喜欢去烧烤一下啊等等啊，但是在这儿一定要注意了，咱们现在是进入到这样一个森林防火期，如果说您有这样的计划的话，一定要啊提前考虑好，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去进行这个烧烤啊等等啊这样的情况。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刘先生电话。刘先生你好，还是说中间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不然的时候，我说给我写差了，写的是吉林延吉，就写延吉，我户口换农转分后赶到延吉的吗？
4: 嗯，
5: 他给我写延吉，那时候我哥过来看我，刚来我哥在延吉外贸，他就寻思我延吉的。你说这，我说这也不是我的事儿，这部队的事儿，现在部队还黄了，找也找不着，你说我咋办？
4: 那这个情况的话，咱们和延边州事务管理局这个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咨询过吗？
5: 州哪个？
4: 对，州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咱们了解过这个情况吗？
5: 我了解，他往河龙推，河龙往延吉推，那我现在延吉，我是延吉事务局往河龙推，河龙往延吉推，你说这玩意儿我都说不合。村里书记开证明了，河龙武装部开证明了，你说这就不行。
4: 那您，我说那您是州里面您问了吗？还是说直接和河龙问的，还是和延吉问的？
5: 延吉特别事务局，州里不知道啊。
4: 啊，州里咱们还没咨询过这个情况是吧？
5: 州里什么的我不知道啊。
4: 咱们州级有一个州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现在您说这个情况呢？

0: 话，延吉咱们咨询了，延吉说在合龙，合龙说在延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得找更高一级的部门来进行沟通啊。
1: 那我不知道在哪呀？
0: 咱们是有电话的，我看您本来也要跟我们咨询退务事务局的电话。
1: 对对对。
0: 那您记一个咱们延边州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咨询电话。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请问你记一下。
0: 500-9722。
1: 9722。
0: 对，这个是政策咨询，还有一个补贴的咨询和业务的电话，您记一下。500-9712。
1: 9712记了吗？好，两个电话。
0: 对，咱们可以问一下。
1: 什么电话？
0: 延边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州级的电话。
1: 你说补贴那个电话什么电话？
0: 500-9712补贴业务咨询电话。
1: 这个是啊。好，那我知道了。好了，
0: 嗯，
1: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嗯，好的，这位刘先生，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具体情况的话，咱们还得和州级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来联系，特别涉及到你看州里面，延吉市啊这边说是合龙，合龙说是州里，那延吉市的，那么这一回只能是由咱们州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来进行判定，到底这个问题该由哪个城市来进行负责，因为最后呢这些申请的资料也是要报到这个州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好的，那刚才和大家介绍的呢是有关于咱们春季的森林防火，虽然现在已经立夏了啊，到夏天了，但是呢也是森林防火期的一个关键的时期，那么当前呢正值森林防火期的这个高风险期，气温回升，而且呢风干物燥，这个风特别大，最近大家也发现了啊。那么林区的这个林下可燃物干燥易燃，火险等级持续的高位运行，森林防火形势极其严峻，为了坚决防范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州森防办还有州应急管理局发出以下的安全提示。首先呢，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当前的火险形势，要充分认清高火险防火的这个极端的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始终绷紧森林防火的安全弦，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制，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从严从细从实地抓好各项的防控措施，切实筑牢春季的森林防火安全防线。第二呢，就是严格火源的管控，严守野外用火的禁令。就像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春暖花开了，大家都喜欢啊，这天气越来越暖了，到这个户外去烧烤啊或者是郊游啊，一定要注意了，咱们是不可以点火的啊，不可以在森林点火的。那么同时要加大森林的林区及林园输电线路，还有高压设备的巡查力度，重点排查老旧的线路破损松动，还有搭挂悬浮物等隐患，及时的清理线路周边的干枯植被还有树枝等可燃物，开设安全防护隔离带，确保线路与易燃物保持安全的距离，从源头，这样的话都是有危险存在的，而且是咱们现在是严格的要进行禁止的，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

0: 真材实料，
1: 严彬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严彬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刚刚呢，一位热心听众打来电话啊，说没说天气预报。哎呦，您是不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刚刚打开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哈？那么在上半时段一开始，咱们第一时间啊，刘卓已经介绍了，在下半时段一开始，第一时间也介绍了。啊，因为咱们有听众在抖音平台也和我们问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还想了解一遍的话，那我第三遍再给大家介绍一遍。那么整体来说呢，咱们的天气啊，这也是咱们今天下午3:30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4级。那么延吉的天气呢是8到13度，整体全州的天气呢最低气温在5到8度，最高气温呢在13到15度之间，整体来讲温度不是非常高啊。这两天呢还是有雨的天气，大家出门带好雨具，而且呢温度降低了，出门也一定要多穿几件衣服。那么第三遍介绍完毕了啊，如果还想再听一遍天气预报的朋友，那么咱们只能等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给您介绍一遍了。那么也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参与和支持。好的，那刚才呢介绍的是森林防火期的相关情况，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有关于征集乐购延吉购车惠民活动新车消费券替补补贴对象的公告。那我们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为了持续繁荣汽车消费市场，助力企业发展，惠及广大市民，乐购延吉购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于4月21号因补贴额度用尽已经提前截止了。那么现呢需要清理取消违规占位的名额，并公开征集符合条件的替补购车消费者。目前呢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也就是说虽然呢咱们之前4月21号呢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清理出来一批违规占名额的人员，那么就倒出来一部分名额，就是现在又多出来一部分了。如果说咱们符合条件的话，依然是可以去申请。那我们看一下违规资格的清理，按照活动实施方案的规定，对活动期间存在违规操作、违规占用补贴名额的消费者，一经核实立即取消其购车补贴参与资格。替补人员征集范围，凡是在2026年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全款购车的，办结全部申报材料，仅因活动券额度已满未能成功上传申领补贴的消费者都可以报名替补。看一下购买时间啊，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全款购车，并且呢办结全部的申报材料。那只是因为咱们在申请过程当中发现哎，名额满了，咱们报不上了，那像这一类人员现在可以报名替补了。那么这几个条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报名的要求和时间，请上符合上述条件的消费者务必在5月9号前主动的联系报名，逾期未联系的登记者一律视为自动放弃替补的资格。那么电话呢是280-1815 280-1815。所以说呢这又是一则好消息。如果说呢咱们之前啊也是按正规流程咱们购买了车辆，本来呢是享受补贴，但是咱们补贴因为提前结束了，所以说呢咱们申请之后呢发现名额已满，咱们申请不了了。像这一类的这个消费者的话，咱们现在还有一次机会啊。时间呢是在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全款购车，并且呢咱们资料全准备齐了，

在申请的时候发现，哎，名额满了，申请不上了，那这一类的咱们的消费者可以申请替补的补贴。那么电话呢是280-1815 280-1815。那么补贴的截止时间啊，替补补贴截止时间到5月9号之前，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如果家里面也有说是在这个时间购车的并且资料齐全的啊，因为咱们当时是名额满了没有领取到补贴的，咱们相互转告一下啊，5月9号之前咱们

道施工的通告。因延吉市水务集团给水管道改造施工，为了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道路栈道施工情况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首先呢，施工路段呢是橘子街的东侧辅路，就是东兴路到延北路的这个路段，施工时间就从今天开始啊，5月6号就开始了，一直到6月5号结束，今天就开始了，一直到6月5号结束。那么橘子街的延北路到新村路这个路段呢，施工时间是从5月25号到6月30号结束，一共是这两个时间点和这两个路段。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道路施工给您带来不便，也希望大家多多谅解。那么相信今天的五一假期第一天上班，可能在这个东兴路到延北路这个附近的居民就发现了这个道路施工，所以说呢，提醒一下啊，咱们发现施工开始之后，我们一定要提前出门，合理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以免影响我们正常的上班和上学的时间。那么东兴路到延北路这个路段的施工截止时间呢，是到6月5号，是到6月5号。五一假期结束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哎也有变化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夏季作息的时间的通告，2026年劳动节后到2026年的国庆节前，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州职各部门的实行夏季的作息时间，上午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到中午12点，下午的工作时间是从1:30到5:30。那么这个主要涉及到呢，是咱们到各州职部门去办理工作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咱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调整哈。从五一假期，也就是今天开始结束之后的今天开始到国庆节前的这个路段，这个时段州职各部门实行夏季的作息时间，上午呢是8:30到中午12点，下午呢是1:30到晚上5:30。如果想到州职部门办理业务的话，咱们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啊，到相关部门来办理业务。那么同时呢，也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其实说起来呢还挺有回忆的哈。大家都知道在冬季咱们州内比较火的一个景点就是老里克湖啊，合隆老里克湖也是备受外地游客喜欢的一个地方一个景点，因为这里像冰雪王国一样啊，充满了梦幻。但是呢这个景点呢到了咱们这个季节呢，冰雪早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合隆老里克湖景区呢也发布了关于停业整修的公告，为了进一步提升景区的游览环境，优化旅游的体验，保障游客出行安全，老里克湖景区将进行全面的停业整修。整修时间呢是自2026年4月起停业整修，那么恢复开放的时间啊来进行调整会另行通知。所以现在老里克湖呢还是属于整修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如果像外地的游客啊还想到老里克湖来游玩的话，咱们暂时呢啊先等一等啊，咱们正在进行整修，整修期间呢景区全面停止对外开放，暂停接待游客参观游玩及一切文旅活动，请勿前往。在这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的游客，可能我感觉啊，是不是五一期间有一些外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啊，到咱们的老里克湖景区来了哈，所以在这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停业的整修，具体什么时候恢复呢也会再次发布通告。也是感谢咱们各地的游客啊，对于咱们合隆老里克湖的这个喜爱啊，那么等待咱们重新整修完毕之后呢，也会全新的面貌来迎接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也马上快要结束了。那在这儿呢，最后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近期比较火爆的咱们的东北超哈，东北超也是最近大家比较火爆的。那么东北超的赛事已经出炉了，咱们延边队的赛事安排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那么4月12号啊，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东北超，已经正式的公布了。那么咱们5月23号就要拉开帷幕，到8月15号收官。延边队主场落户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场，那么咱们是有主场比赛的啊，活动呢是从5月23号比赛就开始了。主场的赛事安排是6月20号

0: 奥主场首战，即为吉林德比迎战长春队，6月27号对阵哈尔滨队，7月18号对决大连队。客场赛事呢，延边队5月23号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打响赛季的揭幕赛。6月13号客场挑战沈阳队，7月4号客场迎战鸡西队，8月15号客场对阵通辽队。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咱们东北超，咱们延边队呢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同样呢，也在咱们延吉的全民健身体育场啊，也是有主场的赛事的。所以呢，喜欢足球，喜欢咱们延边球队的咱们的球迷爱好者啊，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赛事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比赛的情况啊，咱们可以到咱们的这个体育场来现场的给咱们延边队加油助威。那么赛事呢是从5月23号拉开帷幕，结束呢整体的这个比赛是8月15号结束，6月20号在咱们体育场就已经有比赛了，而且呢咱们还有主场的几场比赛啊，咱们都是可以到这个现场去加油助威的。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百姓热线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啊，在这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对节目的参与。如果说还有问题想要咨询，还没有来得及咨询的，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30到9:30的我们的上午百姓热线节目继续参与。同时提醒，5月8号24时，咱们又要迎来一次油价的调整，这一次油价调整呢是有所上涨的，油价有所上涨。92号汽油大概是涨2.7毛，95号汽油大概是上涨2.9毛，0号柴油大概上涨是2.8毛，大家抓紧时间加油。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明天上午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5: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

0: 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甫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在延吉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宝江一行。
5: 五一假期，我州紧扣春运延边花样旅程文旅主题，全域推出非遗展演、科技光影、民族巡游、边境观光等多元特色活动，各县市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以丰富的文旅供给、完善的服务保障，交出了假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8度到13度，图门8度到15度，敦化3度到15度，安图5度到14度，合隆6度到11度，龙井8度到14度，汪清6度到13度，珲春9度到15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甫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学法用法，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切实把制度规范立起来，让创建活动动起来，使典型示范多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心，见之于行。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

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演变州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培育实施办法，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指引，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霍家福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泉州各县市各部门要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心组织学习，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的必修课，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着重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青少年教育教学，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要强化宣传解读，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创新推出一批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新媒体产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认真抓好落实，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督导检查，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扎实做好我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作，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机制，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胡家福强调，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夯实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根基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五项重大任务，优化公共服务和居住布局，拓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高度认同。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有力保障社区阵地建设、活动开展、人员培训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要系统挖掘创新实践、特色做法和鲜活经验，分层次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持续提升互嵌式社区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胡家福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用童言童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我州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创新举措，也是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活动主题，突出实践锻炼，强化育人效果，真正把这项活动打造成我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特色品牌，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

0: 要讲好有温度的筑牢故事，深入挖掘延边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实事和生动实践，用青少年愿意听、听得懂的鲜活语言，把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旧址等典韦背后的故事讲出真情实感，讲出时代价值，让每一位红领巾讲解员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合格讲述者。要搭建有时效的育人平台，精心开展县级基础培训和州级骨干培训，邀请专业讲解员、播音主持人、少儿教育专家进行辅导，帮助青少年掌握讲解技巧，提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能力水平。要营造有氛围的宣传声势，统筹州内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宣传优秀讲解员风采和活动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宝江一行。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张宝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多年来对延边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交通银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多年来紧紧围绕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世界一流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深耕普惠金融、贸易金融、科技金融、财富金融四大特色领域，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创新、防控金融风险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充分展现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压舱石作用。延边优惠政策富集，资源禀赋优质，产业特色鲜明，是投资兴业的福地，金融交通银行继续发挥国有大行的优势，在延续双方良好合作势头的基础上，聚焦延边所需，发挥交行所长，不断创新融资模式，落地更多创新业务和金融资源，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对外贸易发展，促进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加快城市更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撑。州委州政府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为交通银行在延边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携手书写共赢发展新篇章。张宝江对州委州政府给予交通银行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此次延边之行印象深刻，真切感受到延边浓厚的发展氛围、强劲的发展势头。交通银行将积极对接延边发展需求，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努力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洪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0: 五一假期，我州紧扣春运延边花样旅程文旅主题，依托独特民俗边境生态资源，全域推出非遗展演、科技光影、边境观光等多元特色活动，全州各大景区业态换新活动轮番上演，各县市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以丰富的文旅供给、完善的服务保障，交出了假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在延吉网红弹幕墙、水上市场、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洞箫演奏、农乐舞、春江传等非遗以及经典剧目轮番上演，配套米酒品鉴、米糕制作等民俗体验，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13.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2%。延吉布尔哈东河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以劳动筑梦美好延吉。

0: 为主题点亮夜空，延边歌舞团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开启抖音专场直播，演绎《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曲目，同时在延边大学周边打造日间市集、夜间演绎模式，上演红色舞剧《映山红》，日均吸引客流超10万人次。延吉市民王丽丽。
1: 融入了这个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啊，还有就是这么金达莱花啊，然后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生长在延边呢是很自豪，五一假期的这一天呢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开始吧。
0: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喜剧六顶山主题推出56个民族一家亲花车巡游、民族公主与渤海王子互动等特色新玩法，累计接待游客5.31万人次，同比增长1.72%。敦化市北山森林公园假期5天持续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健身展演，中城朝鲜族生态村青瓦民居错落有致，长鼓楼、圆鼓楼古韵十足，成为亲子研学、民俗旅拍的打卡地，游客一同
2: 民族特色的婚礼巡游都特别有氛围感，而且景区特别用心，选的这个服饰都比较能凸显各个民族的特色，还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0: 珲春边境文旅热度高涨，房川景区龙虎阁一眼望三国景观备受追捧，景区同步推出朝鲜族非遗歌舞展演，东方第一村房川村民俗旅拍人气十足，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成为红色研学热门地，以文物展陈、场景复原讲述戍边历史，厚植游客家国情怀。珲春市渤海古镇开元及火爆，融合渤海文化、民族特色、域外风情，推出音乐嘉年华等300余场演艺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累计接待游客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0.58%，实现收入188.24万元，同比增长66.14%。龙井统筹生态民俗边境资源，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皮岩山景区推出红歌联唱、红军 NPC 巡游等红色文旅活动，假期接待游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5%。蘑菇村庄打造沙滩游乐、魔幻森林探秘亲子项目，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依托国331沿线风光，推出特色民族美食与休闲咖啡体验，当地还发布5条精品旅游线路，举办乐享龙井嗨购全城商文旅推介活动，激活春夏文旅消费市场。图门口岸国门86号界碑、日光山百年部落游人如织，国331边境自驾线路一路风光旖旎，全市举办百花映界江、春运满边城、花神巡游、春风起舞庆佳节、欢歌乐动图门江、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假期，我州各县市民俗文化、边境风光、生态休闲、红色研学多业态融合，文旅产品供给充足，活动内容丰富，服务保障到位，充分展现了延边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据省银联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我州约接待游客331.31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实现旅游花费22.14亿元，同比增长8.44%，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活力全面迸发。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事，跨越赶超， 加快走出一条

0: 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中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

0: 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1: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1: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1: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5: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5: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大连市民潘永佳反映，30年前他因为涉嫌走私被盖州市公安局抓获，其合法购买的2859.2克黄金被扣押了，他的妻子缴纳了50000元保证金后，他被取保候审，但是至今没有收到结案文书。今年1月份，潘永佳提出赔偿申请，盖州市公安局以超过时效为由做出了不予受理决定书。潘永佳不服，已经向营口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相关部门承办民警去世、银行档案丢失等解释，将责任推给了不可抗力。

但问题在于，执法档案管理本应当有制度保障，不能因为人员变动而变为无头案。银行档案丢失或许属实，但执法机关自身难道没有保管记录和交接手续吗？将责任推给外部因素，恰恰暴露出内部管理的混乱。更深层来看，这反映了部分执法机关仍然存有权力任性的思维惯性，物品扣押时果断迅速，后续处理却拖沓敷衍，仿佛只要时间够久，问题就会自然蒸发。这些案件的妥善解决不仅关乎一位公民的合法财产，更关乎公众对法律程序的信任。只有当每一起案件中的程序正义都得到坚守，权力才会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法治社会的基石才会更加稳固。消失的黄金或许有价，但流失的司法公信力却是无价之宝，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去追索和挽回。远看像一排麻雀，走近才看清是摄像头。在青岛的一个交叉路口，两根监控横杆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18个摄像设备和24个补光设备。当地公安部门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深感愧疚，并表达了诚挚歉意，称其中12个摄像设备、16个补光设备已经停用，目前已经清理整改完毕。道歉来得很快，整改也来得快，这样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是，这一排麻雀是什么时候飞上去的呢？那些停用的设备停了多久？为什么停用了却不拆除？一个路口18个摄像头、24个补光灯，市民每天从杆下路过，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天眼，这种被全方位无死角注视的感觉会让人很舒服吗？相关部门在安装设备时考虑的似乎是越多越好，越密越安全，仿佛摄像头的数量和安全感成正比。这其实也是一种懒政，多装一个摄像头比少装一个保险，宁可设备冗余绝不出现监控盲区，停用的设备拆不拆无所谓，反正不影响什么。这种心态看似负责任，实则是责任的逃避。真正负责任的做法是在安装之前就回答清楚为什么装、装多少、装多久、不用了怎么办这些问题，而不是先装了再说，等出了问题再道歉整改。公共管理不能靠堆摄像头来体现，当每一处立杆设备都用途明确、数量合理、运维及时，并且公众对设备的设置拥有知情权和参与权，那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这段路是真正安全的。日前，深圳街头一场因为吸烟引发的冲突被推上了热搜，女子劝阻男子在公交站吸烟无果，情急之下竟然用手中的饮料浇灭了对方的香烟，一杯饮料瞬间点燃了线上线下两个舆论场，有人拍手称快，赞其为侠女行为，有人强烈反对，说是以暴制暴。这场看似偶然的街头摩擦，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公共空间治理中那些心照不宣却又真实存在的模糊地带。事件当中的一个细节是，面对明确禁止吸烟的公交站台，不仅吸烟者理直气壮，连到场的民警的反应也出现了迟疑。据警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民警曾经表示公交站应当不属于禁烟范围，在当事人提出质疑，民警查询了相关法规之后发现错误了，当场纠正。法律条文明明就印在那里，但是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却仿佛进入了休眠状态。规则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更在于被普遍知晓和认同。当文本上的规定没能转化为社会成员心中的常识和底线，而因为手机设有密码无法解锁，他直接将手机随手丢弃到了路边草丛，最终导致这部手机彻底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将捡拾者起诉到法院，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元。有人替他喊冤，不就是捡了个手机吗？我又不是偷的，又不是抢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仔细一想，站不住脚。丢手机的是一个

高三体育生，手机里存有训练计划、考试安排，还有大量的备考资料。手机一丢，训练被耽误，体考被迫改期，精神压力巨大。更重要的是，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捡和丢的问题，而是关于一个人捡到他人财物后，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民法典说的明明白白，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么联系失主归还，要么交给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在归还之前，拾得人有妥善保管的义务，不能随便处理，更不能故意损毁丢弃。其实这个案子就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醒，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提倡，更是法律要求。别人的东西你捡到了，就有责任好好对待，这不是帮谁做好事，而是法律划定的底线。善良需要被鼓励，但底线更需要被守住。最近有消费者在广东佛山顺德的一家餐饮店就餐，应付金额156.9元，商家收银系统自动向上取整，实收157元，多收了0.1元。在接到群众12315热线投诉后，当地市场监督管理所第一时间现场核查，调取后台交易流水，确认商家计价逻辑违规，随即责令其整改系统设置，并依法立案查处。这起事件的核心不是 0.1 元金额的大小，而是商家单方面设定的计价规则是否合法合规。不少商家将这种分角向上取整视为技术便利，甚至是行业惯例，这一认知本身就站不住脚。在移动支付全面普及的今天，电子支付可以精准到分，找零不变的借口早已失效。商家坚持向上取整，本质是优先考量自身利益，将便利凌驾于消费者权益之上。这种做法早已经逾越了合法经营的红线，所谓的行业惯例不过是商家逃避责任的侥幸托词。0.1元虽小，却关乎民生温度和市场底线。这起案件不仅警示商家要坚守诚信底线，更彰显了监管部门守护消费公平的决心。此案的警示意义远超金额的本身。数字经济时代，唯有监管精细化，企业守底线，消费者强维权，三方合力，才能筑牢消费公平防线，构建诚信有序的消费环境。近日，北京通州法院审结一起案件，小蔡夫妇生下女儿后，将1岁的孩子直接交给父母，一拖就是6年。6年间，孩子的吃喝拉撒、看病就医、兴趣班开支，全都由老蔡夫妇承担，养老积蓄不断消耗，身体日渐透支。而小蔡夫妇有稳定收入，完全具备抚养能力，却对孩子漠不关心。面对老人分担费用的要求，还以一家人谈钱伤感情为由拒绝，老两口无奈之下诉诸法律，最终获赔12万余元。事实上，这并非带孙费的第一起判决。今年1月，上海松江区法院审理了七旬徐阿姨起诉亲生儿子索要15年带孙费的案件，儿子被判一次性补偿母亲20万元。今年3月，福建长汀法院调解了张大爷代养外孙女9年一案，女�儿分期补偿老人9.5万元。湖北、新疆等地法院也有类似案件作出过判决。各地法院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父母有抚养能力却长期推卸责任，老人依法索要带孙费，法院支持。我常说，法院支持带孙费不是鼓励老人斤斤计较，更不是割裂亲情，而是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亲情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付出理应得到尊重。老人有权选择是否带孙，也有权要求子女支付相应费用，这不是谈钱伤感情，而是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对法律义务的坚守。归根结底，法律不庇护亲情，却能为亲情兜底。5月1日起，全国2级以上公立医院取消24小时值班，医生不用值夜班了，晚上看病没人怎么办？近日，关于医院值班制度改革的传言在网络上引发了担忧和热议。
记者经过多方核实了解到，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取

取消24小时值班的新规。业内人士指出，这些谣言是对现行若干政策的曲解和张冠李戴的嫁接。那么问题来了，传播医生不会24小时值班的人到底图什么呢？往小了说，这可能就是老套路的蹭热点博眼球收割流量，而往大了说，可能就是居心叵测，为了影响社会情绪，激发社会矛盾。医疗是民生大事，老百姓最怕没人管，抓住这种心理，编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再塞进半真半假的文件号，恐慌自然就来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句随口编造的谎言可能让无数患者夜里睡不着觉，也让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被误解。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遇到这种猛料，先别急着转发，多问一句真的假的，查一查官方渠道有没有发布。医患本是一家，别让谣言成了隔在中间的那堵墙。近日在湖南长沙的后湖夜市，一位卖煎饼的女摊主夏阿姨的遭遇令人非常的心酸。一名男老板将煎饼摊紧紧地贴在了夏阿姨的摊位前方，几乎完全遮住了她的经营空间。网友拍下了图片发到社交平台，配文写道，在后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恶意竞争，如果我妈被这样对待，我真受不了。事情的反转来得很快，后湖周边的大学生来了，长沙市民来了，甚至外地游客也专程赶来，他们在夏阿姨的煎饼摊前排起长队。随后后湖夜市向夏阿姨承诺免费提供摊位，永久生效，并特意安排了位于夜市入口的黄金摊位。很多人以为这些排队的人是冲着煎饼摊的味道去的，其实不是，煎饼摊排起长队不是为吃，是为了表示支持。那个紧贴在他前面的摊位遮挡的不只是顾客的视线，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劳动获得尊严的权利的通道。网友们所守护的正是这种最朴素的权益。但是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保护需要通过全网撑腰来完成？在舆论介入之前，夏阿姨的处境有没有其他解决的渠道呢？当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侵犯时，除了等待全网撑腰，还有没有更稳定更日常的保障机制呢？这个问题不在夏阿姨的煎饼摊前，而在每一个类似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想一想。近日浙江绍兴一名患者因为医生误将处方当中的一次两粒写成一次21粒，遵医嘱在一天内服下了42粒胶囊后出现了不适。在拿到处方以后，患者曾经向药房的人员确认，但是被告知遵照医嘱执行。这个差错看似荒唐，实则暴露出基层医疗当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处方不是医生一个人的事，用药安全也不该只靠患者自己看懂。在医生、药师、患者之间，本应当有一道专业审核的安全阀，如今却失灵了。这起事件当中，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医生为什么会把两例写成21粒，还包括药房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明显异常的剂量拦了下来。一次21粒，一日4次，即便不具备深奥的药理知识也足以引发警觉，更何况作为专业的药师，按照医生说的服用，这句话看似稳妥，实则把药师的专业职责退回成了机械的服从。处方审核如果只剩医生写什么就发什么，药房就不再是安全的关口，而成了错误流向患者的传送带。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简单的推给某一个人，医疗安全不能只靠个人不出错，而要靠制度拦出错。医生会疲劳，录入会误触，沟通会遗漏，所以才需要药师审核、系统预警、双人核对和患者告知共同兜底。真正成熟的医疗体系不是假定每个人永远正确，而是假定人都有可能出错，并通过制度来防止错误伤人。从医生处方、药师审核、系统预警到机构复盘，各个环节都应当为防范差错而设防。

近日，一则老人故意往幼儿园跑道扔玻璃碴的新闻引发了关注。一名老人因为200元的经济纠纷，多次将碎玻璃扔进幼儿园的幼儿活动区域，所幸没有造成实际伤害，但监控记录下了老人反复作恶的过程。警方介入以后，仅对其进行了沟通教育，并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表面看，这是一个个体失德的故事，一个成年人因为一点纠纷竟然将怒火撒向了最无辜最脆弱的幼儿群体，这种行为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令人愤慨。年龄身份从来都不是可以伤害孩子的借口，因此舆论对老人的谴责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讨论停留在谴责老人的层面，可能就错过了真正值得警惕的问题。幼儿园的安全为什么被一个普通人如此轻易的就突破了呢？老人并非一次作案，而是多次向园内扔玻璃碴。从围墙的短板到社区干预的缺失，再到执法力度的软化，环环相扣，才让一个本可以避免的风险演变成了公共事件。所以我们不能只盯着老人这个标签一边倒的去进行道德审判。孩子是软肋也是底线，每一所幼儿园的围墙不该只是砖石砌成的，更应该是用制度、责任和法律浇筑的。一句老人干的掩盖不了系统性的失守，如果我们只愤怒于一个人的恶，却漠视了背后的漏洞，那才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任。近日，内蒙古赤峰一个养老院内85岁的老人持续殴打73岁室友的事件引发了关注。老人称自己多次呼救，但没有护工前来查看，工作人员直到午后巡查时才发现了伤者，事件的细节令人震惊。必须承认，涉事养老院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午休期间长时间的暴力行为全程无人制止，从木棍到金属拐杖的持续攻击，充分暴露了该机构在安全保障上的失职。

者应当是需要被悉心呵护的弱者，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更为复杂。高龄特别是伴随认知功能的衰退，可能带来不可控的行为风险。这名85岁老人的过激行为的背后，究竟是纯粹的恶意，还是疾病支配下的失控？这首先是一个需要专业鉴定的医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如果施暴者经过专业鉴定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法律将会如何处置一位年届耄耋的病人罪犯？即便追究刑责，实际执行也面临人道困境，最终民事赔偿的重担几乎必然会落在监管失职的养老院的肩上。我们将应对老年精神行为风险这一高度专业化社会化的难题过度简化，并压在了商业化养老机构的肩头，却忽略当前多数普通养老机构本是为生活照料而设，他们在识别、评估和干预老年精神行为风险方面既缺乏专业能力，也缺乏相应的资源。构建一个能让人安心养老的保障系统，已不仅是道德呼唤，更是紧迫的社会工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

0: 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
2: 一录音剪辑。
3: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
4: 青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歌中有关于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有对于梦想和未来的无限憧憬。周野、辛云来和学生们带来的校园歌曲组合《青春的歌》，巧妙串起《年轻的白杨》《青春大概》《一生有你》这几首歌曲，充满朝气的表演瞬间将观众

歌曲 New Youth 改编自朴树的经典之作 New Boy， 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将前沿科技与艺术深度交融，展现出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活力。在节目中，虚拟角色与真人在不同高校合唱共舞，青春洋溢的表演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体验。

歌曲《我都想唱》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以轻快的旋律及通俗易懂的歌词，表达了学生对生活中的七色阳光的渴望。几十年后，当关晓彤、张晚意在舞台上的校园场景前再次唱起这首歌，那随着旋律所流淌的烦恼与期待，仍然能引起青年的共鸣。

毕业对于每一个青年而言都是难忘的重要节点，它标志着青年从校园转身迈进社会的广阔天地，去迎接前路的风雨和阳光。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入海》祝福着所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跃入人海后

青春如同写满梦想的诗篇，而怀揣梦想的人就是生活的作家。歌曲《小梦想大梦想》将青年的美好愿景融入音符之中，也鼓舞大家，无论梦是小是大，都值得认真对待。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8:30。

0: 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1: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2: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4: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5: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6: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7: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

0: 的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8: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9: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

0: 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好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

0: 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

0: 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7: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6: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7: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8: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

0: 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5: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4: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5: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

0: 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那么来到了周三晚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以及中老年朋友的子女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如果说您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您的征婚交友信息，或者是帮助您的子女发布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节目一开始看到了李阿姨打进电话，我们迎进啊，李阿姨你好。你好。
1: 哎，贝贝姐，上午晚上好啊！
0: 啊，咱们这个留的这个姓名可能留错了啊，给您标注是李女士，对，不好意思啊，我们改一下。
1: 没事没事。
0: 你好，
1: 我是刘先生嘛，就是。
0: 啊，刘先生哈、啊，不好意思啊。那刘先生，咱们今天是想自己征婚，还是说给家人？
1: 对，自己征婚呢。刚才贝贝姐给我整紧张了，我一下子说上午好了，今天晚上好啊。整紧张了。
0: 好了，咱放松啊，放松心态。那咱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信息和个人情况。
1: 行。年龄43。身高1.75米。体重120斤。是个盲人。在黑龙江佳木斯跟做足疗按摩工作。我呢是未婚的，我是。然后就是做足疗工作、按摩工作吧，一个月收入3600块钱，加上低保的话，补助4000多点。就是年收入将近50000吧的。然后就是，我的性格内向。本人不言不久。优点就是干净利索。虽然是盲人，但是啥活也不耽误，这么干。都料理家务。我这条件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贝贝姐你看。
0: 没有什么补充的，但是您别叫我贝贝姐了，这个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比你小点儿。你叫我贝贝就行了。
1: 行，
0: 叫贝贝就可以。好的，那么没有什么了啊，咱们自己介绍的已经挺清楚的了。我想问一下，咱们对于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1: 另一半吧，30岁到50岁之间的，未婚的，丧偶的，小女孩的为伴侣，残疾人优先，就是不走聋哑人和盲人，其他残疾都可以，

0: 对方有没有经济来源都无所谓，长得好看难看都无所谓，
1: 嗯嗯，
0: 胖点瘦点也无所谓，
1: 嗯，
0: 只要他能跟咱过个后半生就行。
1: 嗯，真心过日子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不图钱财的，
1: 嗯，
0: 不打麻将的，
1: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行。
1: 嗯，那是不是也得是能到咱们这个佳木斯去的呀？
0: 对呀。
1: 嗯，这个咱们得注意，这个得标注上啊，就是咱们必须得能到佳木斯或者是在佳木斯的这样的女性哈。
0: 对呀、啊，
1: 嗯，
0: 要咱们到他那儿的话，有个计划打工也可以吧。
1: 嗯，对，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
0: 然后那个本人给我打电话。
1: 嗯，好的。
0: 13512。
1: 13512。
0: 59336。13512659336，
1: 给您重复一下啊，给您重复一下，13512659336，对吗？
0: 对。
1: 哎，好的，马上给您重复。
0: 行啊。
1: 嗯，好的。哎，好，再见。
0: 节目越办越好。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我们继续努力。嗯，好的，再见。嗯。
2: 洁白了云朵，我的幸福就像花。
1: 好的，继续迎进这位打进25515546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佩佩。
1: 哎，你好。嗯，
3: 中国。
1: 嗯，好的，您说一下个人的情况。
3: 我丈夫呢，
1: 嗯，
3: 身高1.76米，
1: 嗯，
3: 体重130斤，退休工资3700，
1: 嗯，
3: 有住房，
1: 嗯，
3: 没儿女，
1: 嗯。
3: 我的电话是13844785396，微信一个号。
1: 13844785396是吧？
3: 对。
1: 嗯，对另一半什么要求？
3: 找6岁以下的。
1: 嗯。
3: 然后有双保的。
1: 嗯。
3: 没有双保也没事，没找能干活也行，不干也没事儿。
1: 嗯嗯。
3: 但是怎么说呢？他有住房的。
1: 嗯。
3: 家里儿女结婚呢，
1: 嗯，
3: 嗯，不是这条件，但是打麻将不要，抽烟不要，呵呵，
1: 嗯，好的，嗯，好的，
3: 再见，
1: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嗯，好的，再见，哎。好的，那么看到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众打进电话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把咱们的信息呢也会重复一下。那么也看到了有听众呢也正在通过热线参与，想参与节目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重复一下打进电话的刘先生。第一个打进电话的刘先生啊，43岁，在黑龙江佳木斯从事按摩工作，身高1.72米，体重120斤，是盲人啊，但是呢不影响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家务啊都能干，而且干净利索。那么性格呢比较内向，没有不良嗜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打工啊，按摩能3000多元一个月，加上低保啊补助啊，一个月呢大概是4000多元。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30到50岁之间的，未婚、离婚、带女孩都可以，残疾人优先，但是聋哑不行啊，还是肢体上面的残疾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真心过日子的，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的，能到佳木斯来是最好的。电话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那接下来迎进周先生电话。周先生你好。
4: 啊，贝贝你好。
1: 哎，周先生你好。
4: 本来呢，关于征婚的事儿呢，我改日再说。我想问一下子，咱们5月8号的这个礼拜五的这个大家唱节目啊，
1: 嗯，
4: 是搞录播呀还是直播？我就问问这个事儿。
1: 嗯，咱们周五的大家唱呢是直播的，但是咱们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是录播的，因为咱们5月1号这一天是周五，
4: 啊，
1: 咱们放假。嗯，
4: 那就是5月8号礼拜五还是直播哈？
1: 对，咱们每周五正常都是直播的，除了节假日。
4: 啊，那好了，谢谢你啊，贝贝。
1: 哎，没事的，感谢支持。
4: 好，请你多关照。哎，
1: 没事，没事，好的，谢谢。嗯。 那么看来呢是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啊，在这儿也和大家解释一下，咱们的周五啊，上周五大家唱节目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啊，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节目。那因为是五一假期嘛，所以说呢咱们的节目呢调整为录播，是播报了咱们是播了上一期的这个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也没提前和大家预告，那么下次再有这样情况呢，贝贝会在节目当中提前和大家预告一下。但是呢这周五还有以后的周五，只要不是赶上了假日，咱们都是正常直播，风雨不变啊，雷打不动啊，这个时候阿姨们可以放心。那么特别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喜欢啊，对节目的支持。好的，接下来迎接打进2551545的听众，你好，这位尾号为5415的听众。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5: 嗯。
1: 咱们是想自己征婚还是给家人？
5: 我自己征婚。
1: 嗯，好的，请问怎么称呼贵姓？
5: 我叫马桂敏。
1: 嗯，马女士哈。嗯
5: 嗯，
1: 咱们是把自己的信息啊介绍一下，身高体重啊，年龄啊，还有个人的情况，咱们介绍一下。
5: 啊，我是1973年生人，今年54岁。
1: 嗯
5: 嗯，身高1.69米。
1: 嗯，
5: 体重136。
1: 嗯
5: 嗯，现居住的延吉，嗯，婚村有个小住房。
1: 嗯
5: 嗯，还有别的需要吗？有个女儿已成婚。
1: 嗯，有住房，女儿成家。咱们现在的话，每个月收入是什么情况？
5: 嗯，现在2-3千以上吧，就那样吧。
1: 嗯，退休工资是吗？
5: 不是退休工资
1: 啊，不是，
5: 就是我就是我做个小生意嘛，自己买那样。
1: 嗯。
5: 嗯，
1: 好的，2-3千哈。那么咱们现在在延吉的话是没有固定住房的，是浑春有是吧？
5: 对。
1: 嗯嗯，好的。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5: 嗯，另一半最基础的有房子嘛。
1: 嗯
5: 嗯，身高要1.7米以上。
1: 嗯
5: 嗯，最好是有退休金，4-5千以上那样吧。
1: 嗯
5: 嗯。完了，其余的就是少烟少酒。
1: 嗯，
5: 还有怎么说呢，就是人品要好一点，踏踏实实找一个过日子那种就行。
1: 嗯，那么延吉市的还是说哪个县市的？
5: 嗯，要是延边延吉的首先考虑，那其他的地方要是条件差不多也可以。就是、嗯，
1: 好的。
5: 嗯，
1: 这样给您记录好了啊。这样，马女士，您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5: 嗯，1312428
1: 5415给您重复一下，131-2428-4515对吗？5415是吧？
5: 对，5415
1: 一下反应过来了，好像不对啊，5415哈。好的，那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5: 嗯。
1: 哎，好的，谢谢参与节目。嗯，再见。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的这位3823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6: 哎，你好，我征婚了。
1: 嗯，好的，请问贵姓？
6: 我姓张啊。
1: 嗯，好的，张先生，咱们把自己的信息介绍一下。
6: 我74岁。
1: 嗯。
6: 退休工资3000多块钱。
1: 嗯，
6: 我五女。
1: 嗯，
6: 就是找一个心地善良的。
1: 嗯，
6: 就是农村的和城郊区的都行。
1: 嗯，嗯，
6: 就是做保姆也行。
1: 嗯
6: 嗯，我的电话是159。
1: 159-8132
6: 3823
1: 3823啊，还要跟您了解一下，咱哪个县市的？
6: 敦化的。
1: 敦化市的哈，嗯，咱们就是找居家保姆也可以，然后呢，觉得性格合得来，然后两个人相扶到老也行，是吧？
6: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好的，159-8132-3823，对吧，张先生？
6: 哎，对对对。
1: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6: 哎，好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叔叔阿姨还有听众朋友们哈。那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 255-1546暂时也都是空闲的状态，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布您的征婚交友的信息。那是谁的心动像盛开的花。好的，那接下来重复一下刚才打进电话的听众的信息内容啊。一位张先生在敦化市居住，今年74岁了，退休工资

0: 3000多元，无儿无女，想要找一位呢心地善良、年龄相仿的、城市农村均可的这个女性为伴啊。如果说呢两个人不是非常投缘啊，就是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啊，也做保姆也是可以的，最主要的是想找一个能照顾自己的啊。电话呢是159-8132-3823 159-8132-3823。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的尾号737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嗯，
1: 我想那个征婚呐。
0: 嗯，好的，请问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1: 是王女士。
0: 哎，好的，王女士哈，这样咱们把自己的信息简单介绍一下，年龄、身高、体重，在哪个县市，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1: 那个年龄69，
0: 嗯，
1: 身高，1米55-1.5米左右吧，我也不知道。
0: 行，好的，嗯，嗯，然后，
1: 就我一人，
0: 嗯，
1: 那个老头死了，不在啊，
0: 丧偶，嗯，咱们哪个县市的？
1: 敦化的。
0: 敦化市哈，在敦化市内是吗？
1: 嗯，不是乡下。
0: 嗯，敦化市周边的乡镇是吧？
1: 哎，我那个就是想找一个那个不抽烟、不喝酒、不耍钱的正过的、心地善良、正经过日子的人就行，没什么太大的要求。
0: 嗯，想问一下，您对另一半要求有什么？有些个年龄有什么要求？
1: 年龄那个还是大点的好。
0: 嗯，
1: 不愿意找比我小的。
0: 嗯嗯。那么最大的这个年龄限制在多少岁？
1: 那玩意儿你怎么说呢？得看一是也认识相当吧，大点也没事儿，不相当那就不要。
0: 嗯，比自己年龄要大哈。
1: 嗯。
0: 那想问一下，咱们目前有收入来源吗？
1: 那个没有，就是那个国家给呢，1个月200来块钱。
0: 嗯。嗯，好的。
1: 没有收入来源，
0: 嗯，
1: 有来源我就不找了。
0: 好的，很实在啊，咱们说的挺实在的。嗯，行。
1: 就是想找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0: 嗯
1: 嗯，到老了能互相有个照应，自己挺孤苦的，儿女也不在跟前儿。
0: 嗯嗯，好的，那这样咱把电话慢一点说。
1: 哎。
0: 嗯，
1: 说完了。
0: 啊，您慢一点，再重新说一下。嗯。
1: 重新说一下，
0: 对，您把电话说一下，因为我们需要在节目里面让大家再听一下，或者是我给您重复一下也行，看看您是不是这部电话，好吗？
1: 那你重复一下子也行
0: 啊，188-4431，
1: 哎，
0: 啊，7375对吗？
1: 对，
0: 啊，188-4431-7375是吧？
1: 啊，是，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哎，
0: 哎，好的，不客气，好的，感谢啊，再见。心动像盛开的花朵，你的大眼睛。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1546的这一位是朱女士，朱女士您好。
2: 你好，对不
0: 对？哎，你好，我们老听众，嗯。
2: 嗯，我给外甥女征婚。
0: 啊，外甥女，好的，咱们介绍一下孩子基本情况。
2: 外甥女现在在一个小店。
0: 嗯。
2: 嗯。他今年28岁，
0: 嗯，
2: 找个30左右的吧，
0: 嗯，
2: 找个有工作也行，有做买卖的也行，
0: 嗯，
2: 他的身高是1.75米，
0: 嗯，
2: 嗯，他差不多130多斤吧，
0: 嗯嗯。现在是在一个店里面打工是吗？还是自己
2: 打工？自己开了，
0: 自己有。
2: 他自己还有房子。
0: 哦，有房在哪个县市？
2: 嗯，他在延吉市。
0: 嗯，延吉市自己在延吉有房子，而且自己有店铺哈。
2: 嗯
0: 嗯，好的。
2: 他自己的店铺。
0: 嗯嗯嗯，好的。那找30岁左右的男性，有工作和做买卖可以。那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2: 上班的和做买卖的都行。
0: 嗯嗯，其他还有要求吗？
2: 男生最低得 1.80米吧，差1.75米吗？
0: 啊，对对对，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咱们家这外甥女儿个儿不矮啊，1.75米，现在挺高了，所以说
2: 他打篮球了嘛，在也练字，他大学生
0: 啊，大学生，那确实这个咱们得写上啊，咱们这个的话找也得找相当的这个文化程度啊，各方面咱最起码也得
2: 大学毕业嘛，
0: 对，也得差不多的，有一定文凭，
2: 他是那个操作班毕业的，
0: 嗯，对，有一定文凭的，要不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是吧？
2: 对，
0: 嗯，好。嗯，
2: 得工作适当的好一点的。
0: 嗯，
2: 嗯，咱们工资到4000，以上的吧。
0: 嗯，嗯，好的。
2: 没有事儿的，就是别打扰了。
0: 嗯，好。
2: 嗯，
0: 非诚勿扰哈。
2: 就是30以上的就别打扰了。
0: 那30以上的不要哈。
2: 嗯，工资还可以。
0: 嗯，好的。
2: 他今年28吗？
0: 嗯嗯，年龄相仿的。嗯，
2: 哎，谢谢贝贝了。
0: 哎，没事儿，咱们还得说一下电话号啊，得介绍一下。
2: 啊、这是妈妈的电话号。
0: 啊，您说一下。
2: 啊，138。
0: 138。
2: 44。
0: 44。
2: 36。
0: 36。
2: 55。
0: 55。
2: 49。
0: 49。138。4436。5549是吗？
2: 啊，对对。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哈。
2: 嗯，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9822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贝贝。
0: 哎，你好，我们老听众李阿姨。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还得先再给我侄儿证婚。
0: 啊，对，咱们得再把侄儿的事儿咱放心上啊，还得再捣鼓捣鼓这点咱们的这个征婚的情况哈。那李阿姨，您再介绍一下啊，让大家再听一下。嗯嗯。
3: 哎，好。
0: 嗯，
3: 我侄儿在长春某单位上班。
0: 嗯。
3: 大学本科毕业的。
0: 嗯。
3: 嗯，身高1.8米多，
0: 嗯，
3: 体重150左右吧，
0: 嗯，
3: 嗯，那个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3: 爱好是游泳、唱歌，
0: 嗯，
3: 干净利索，
0: 嗯，
3: 嗯，非常孝敬老人，可好的孩子了，
0: 嗯，
3: 嗯，嗯，一个月工资是8000左右吧，好像，
0: 哦。工资不低呀、
3: 啊，嗯，嗯，工资不低。
0: 嗯、
3: 那个，今年毛是40了。
0: 嗯，40岁。
3: 嗯
0: 嗯
3: 嗯。
0: 那在长春有房子、嗯、是不是？
3: 对，楼房都有。
0: 嗯，有住房哈。
3: 嗯，那个五险一金，啥都挺好的。
0: 嗯嗯，那确实咱们条件不错。
3: 嗯、
0: 那咱们想找另一半什么条件？
3: 嗯，也得大学毕业的吧。
0: 嗯，对，
3: 最低本科毕业的，能
0: 对
3: 在长春上班的，或者是能到长春去的。
0: 嗯
3: 嗯，做买卖的了也行。
0: 嗯
3: 嗯嗯，年龄得37至43的吧。
0: 嗯，37到43。嗯，
3: 对
0: 的。嗯
3: 嗯，温柔善良的女孩，真心和咱过日子的。
0: 嗯，过日子的
3: 长相一般就行。
0: 嗯，对，咱们还是图人，人品得好，是吧？
3: 对呀、啊，对呀、啊，人品好。
0: 对对。
3: 嗯
0: 嗯，好的。
3: 那个，嗯，那个啥，那个身高1.6米以上的吧。
0: 嗯，对，咱们家孩子。
3: 我是谁？他1.8米多呢。
0: 对对对，他这
3: 能真心和咱过日子的、
0: 嗯，
3: 能到长春去的，或者是在长春上班的、
0: 嗯、
3: 都可以。
0: 嗯。好的，
3: 嗯
0: 嗯，
3: 因为咱单位也搁长春稳定的，完了，那个长春也有楼房，
0: 嗯，
3: 咱到别的地方咱也不能去。头两回我挣几回都是说想到别的地方去，那咱不能去啊。
0: 嗯，对，咱们这是固定的工作，
3: 嗯、
0: 对。
3: 咱固定那楼房都装好了，嗯、
0: 是，所以说，
3: 嗯。嗯，
0: 是看谁家的女孩有这个福气啊！咱们家里如果说有对有适龄的女孩，赶快的打电话哈、啊。那阿姨把电话咱慢一点说一下，嗯，
3: 好，
0: 嗯，
3: 留我的电话啊，
0: 嗯，好嘞，
3: 我的电话是151
0: 151
3: 4437
0: 4437
3: 9822
0: 9822151443

0: 0-8-5-3-7-9-8-2-2，对吧？
1: 对了。
0: 好的，马上给咱重复啊。
1: 听完了咱节目再给我打电话，有联系的，有意者。
0: 好的。
1: 听完节目呢，我还在这听咱节目呢。
0: 好的，
1: 节目越办越好啊。
0: 谢谢谢谢阿姨，我们也继续努力。
1: 祝贝贝身体健康，越来越年轻漂亮。
0: 好的，谢谢阿姨，也祝愿咱们能够幸福，而且呢咱们的子女都能够幸福哈。
1: 谢谢。
0: 不客气，马上给您重复。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李阿姨再见。哎呦，李阿姨啊，好熟悉啊，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那么真的是啊，因为李阿姨之前给我们反馈过这个信息，李阿姨的孩子呢啊，也是通过咱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也是经过了多次这样的介绍之后呢，终于啊，李阿姨的孩子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而且也是长春的。所以呢，李阿姨再次把侄子的信息也留下了，也希望通过咱们平台能够找寻到幸福的另一半。那么李阿姨的侄子呢，今年是40岁，在长春的某单位上班啊，固定工作，五险一金，而且呢月薪是8000元左右，性格很好啊，没有不良嗜好，爱好唱歌，干净利索，孝顺懂事，本科学历，身高180，体重150，比较标准的小伙子啊。而且呢在长春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年龄37-43岁之间的大学毕业生啊，本科毕业的，能在长春或者能来长春的做买卖的上班都行，但是要温柔善良，真心过日子，人品好，相貌没有太多要求，但是身高1.60米以上。那么李阿姨的电话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啊，151-4437-9822，151-4437-9822。好的，继续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454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主持人好，我正婚。
0: 嗯，
2: 我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000，有独立住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寻找一位50岁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论均可，地区不限。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带孩子带老爷我都不介意，谢主持人啊。
0: 好的，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已经把这个李女士侄子的信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接下来呢还是帮自己家亲属啊征婚，是朱阿姨想要给外甥女儿找另一半。那么朱阿姨的外甥女儿呢在延吉市有自己的店铺啊，今年28岁，哎呦，小女孩也是年轻有为啊，身高1.75米，体重130多斤，是大学生，而且呢在延吉有自己的住房，想找30岁以下的，有工作或者是做买卖的都行啊，月薪在4000元以上的，身高180以上的，而且呢也一定要有一些文凭啊，因为自己的外甥女儿呢是大学生，以免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那么同时也提到了非诚勿扰，因为呢是真心想找另一半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真诚的，咱们就不要打电话骚扰了啊。电话呢是138-4436-5549，138-4436-5549。一位王女士打电话啊，王阿姨今年69岁了，已经丧偶多年，在敦化的周边乡镇工作生活啊，敦化的周边的乡镇，儿女呢都不在身边，现在呢就想找一位年龄和自己相仿、比自己大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心地善良的啊这样的一位男士为伴啊，能相互照应一下。电话呢是188-4431-7375，188-4431-7375。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7988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啊，贝贝。
0: 哎，又是我们老听众。
3: 老听众阿姨都想你了，贝贝，好长时间没参与节目了。
0: 嗯，真的，这可有一段日子了。
3: 好几个月了。
0: 对，
3: 今天听着贝贝的声音，阿姨心情舒畅啊。
0: 那太好了，这是那贝贝这是最高兴的一件事了，能让叔叔阿姨开心一点哈。
3: 贝贝挺好啊，把这节目办得这么好，你说哎呀那个啥的，一点也不墨迹，一个小时能接10多部电话，
0: 这
3: 咱们说话吧还不啰嗦不墨迹，完了还有水平还有素质，哎太好了贝贝。
0: 谢谢阿姨，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
3: 那咱俩不是阿姨夸，这些老听众都夸。
0: 谢谢。
3: 这一开始都出来玩的，您都说心上这主持人真好啊，说的，人家话吧还不多，人家还有水平，说的还完了还一点也不墨迹，哎呀，真好，都是夸你。
0: 谢谢阿姨，那我继续努力啊，那咱们今天。

0: 7988，
1: 给您重复一下，13844377988，对吗？
0: 对，
1: 哎，好的，那么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啊，多说几遍，咱们这个给子女征婚的贝贝今天多说几遍啊，
0: 辛苦了，贝贝每天在、每其实你看我没参与贝贝哈，我每周基本上我都听，
1: 哎呀，好的，
0: 辛苦了贝贝，
1: 没事，大家高兴，那我就高兴啊，
0: 很高兴啊，你这么好的主持人，俺们没事，这不春天暖和了，都在外边玩嘛。完了这大伙一唠嗑都说，哎呀，贝贝这主持人太好了，说的都永远别离开嘛。
1: 我努力啊，努力把节目做得更好，谢谢您。好的，
0: 好了，
1: 好的，哎，好的，阿姨再见。
2: 爱上这晴朗的好天气。
1: 哎呦，不知道为什么啊，其实呢，你说这个涨工资啊，或者是这个升官啊，其实好像不是说自己多么高大上啊，好像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追求，但是真正听到阿姨们呐、叔叔们呐、反馈了一些对于节目的认可呀，对于贝贝的认可呀，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这是对我的一个认可，是对我人的一个认可。所以说呢，可能啊，贝贝没有什么太高的追求，就像前两天有节目

0: 员，那么身高180，体重150斤，没有不良嗜好，爱好游泳唱歌，干净利索，还孝顺。那么现在呢，在长春有住房，年龄40岁，想找另一半呢，也是大学毕业的，因为本身这个李阿姨的侄子就是本科生啊，也要找本科的，而且呢，必须要能在长春或者是已经在长春的做买卖的上班都行，年龄37到43，温柔善良，真心过日子，人品好，身高在160以上的，电话是151-4437-9822，151-4437-9822。你的大眼睛。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9224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主播，我听了你这个，我是征婚的。
0: 嗯，好的，您贵姓？
1: 姓李。
0: 啊，李先生，好的，李先生啊，那么咱们参加节目的话，得先介绍您个人的信息，身高、体重、年龄、地区、收入，咱们慢一点介绍一下。
1: 我是汪清的。
0: 嗯，汪清县的。
1: 现在在长春居住。就是公务员退休。一个月6800。完了，身高是1.7米，体重125。目前这儿女没有负担。都在外地。母亲太孤单了，完了母亲得找一个。女方的要求1.55米以上就可以。年龄跟我这差不多，我67。他那个55到60，跟我60差不多，67差不多。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那我想问一下，是这个情况，您是汪清县人，在长春居住，那是是长春长期定居啊，还是说是什么情况？因为这个涉及到。啊，长期
1: 买房子了，长期居住了，住了10多年了。
0: 但是您的户籍是汪清这边的意思是吧？老家是汪清的。
1: 对。
0: 好的，那咱们想找年龄相仿的，那肯定是另一半得上，能上长春是吧？
1: 必须的。
0: 能上长春来的。
1: 那在这地方，我不在这住了。这边有楼房，这边。因为现在这个楼房嘛，都是白菜价。卖不动了，我想赚点钱，没赚着，要现在房价落得太厉害了。
0: 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是啥呀？
0: 电话号码，您的电话。
1: 133-6433。
0: 6433-9224。9224-1336433-9224，对吗？
1: 对。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哈。好的，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那么看一下啊，今天大家的热情比较高涨啊，春暖花开，咱们天气越来越好了，确实啊，咱们也要找到幸福的另一半，和咱们一起度过这么好的一个时光。那么接下来呢，重复一下大家的信息和内容。刚才呢，一位李先生打进电话啊，老家汪清，现在在长春定居，有住房，那么公务员退休，6800元的退休工资，身高170，体重125斤，没有儿女负担啊，儿女在外地，今年67，想找1.55米以上的身高啊，那么年龄55到67之间的，年龄相仿，而且呢必须要到长春来的，这样的才行。电话呢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你的大眼睛藏着一首歌，听醉了一碗溪水，听醉。那么还得重复一下咱们之前的信息啊，是在咱们的相约晚晴的这个咱们原来应该说咱们的老幸福了节目的俱乐部里面，一位叫做真诚的网友啊留下的个人信息。那么这一位网友呢是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76米，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一个儿子也是公务员，没有负担，退休工资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 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

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60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的。电话呢是1394493002，1394493002。那么刚刚李阿姨呢打进电话，想要为儿子征婚。李阿姨的儿子呢今年38岁，属龙啊。那么因为热爱工作，所以一直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现在呢是在延吉市林业局的防火办工作，通过努力呢已经担任了领导，稳定工作，五险一金，事业编制，身高180，体重140斤，没有不良嗜好，年年先进工作者。那么不喝酒啊，偶尔喝一点啤酒为了应酬。电话呢是咱们的这个要求啊，女方是身高165以上，体重130斤左右的，长相中上等，而且是事业编制的。电话呢是1384437-7988，1384437-7988。女方的年龄在33到38岁之间的。那么还有一位阿姨呢想要给侄子征婚啊，侄子呢是长春某固定单位的，单位很好，有五险一金，非常稳定，工资呢8000多元一个月，本科学历，身高180，体重150斤，没有不良嗜好，爱好游泳唱歌，干净利索，孝顺，40岁，在长春有住房。那么找另一半呢37到43岁之间的，大学毕业的，能到长春或者是已经在长春的，工作的也行，做买卖的也可以，但是温柔善良，真心过日子，人品要好，身高在160以上的。电话呢是1514437-9822，1514437-9822。那么朱阿姨呢想给外甥女征婚，朱阿姨的外甥女今年28岁了，身高1米75，体重130多斤，是大学毕业生，在延吉呢有自己的店铺，而且呢也有自己的住房，想找的是30岁以下的，在延吉有固定工作或者是做买卖的，那么每个月工资呢在4000元以上的，身高180以上，有一定文凭的，还有呢就是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84436-5549，1384436-5549。一位王阿姨今年69岁了，丧偶多年，在敦化周边的乡镇居住啊，儿女不在身边，想要找的另一半呢是比自己年龄大的啊，没有不良嗜好，心地善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最重要的是浑春呢有一个房子，女儿已经结婚了啊，那么没有负担，自己平时做点小买卖，每月能2000到3000的收入，想找另一半呢是有住房的，身高1米70以上，有退休工资4000到5000元的男士，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踏实过日子的，首先考虑延吉人，其他地区也可以。电话呢是1312428-5415，1312428-5415。那是谁的画笔这么乐。那么张先生留下信息啊，张先生呢是丧偶的状态，丧偶多年，身高1米76，体重130斤，退休工资3700，有住房，没儿女，想找另一半呢60以下，有双保，有住房啊，或者是呢儿女都结婚的，没有负担的，没有不良嗜好的。电话呢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一杯风洒遍满山满。刘先生啊，43岁，1米75的身高，体重120斤，是盲人，在黑龙江佳木斯从事按摩的工作，未婚。那么工资呢是3000多元，加上低保，那一共一个月是4000多元啊。性格内向，没有不良嗜好，干净利索。虽然是盲人，但是不影响做家务啊，自己干活也是非常利索的。那么想找另一半呢，30到50之间的，未婚、离婚都可以，带女孩也行，残疾也可以，但是聋哑的不行啊，能够真心过。

找寻另一半，还有帮子女找寻另一半啊。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听众通过我们的节目都能够收获到自己的幸福。但是同时呢，也要啰嗦几句啊，因为咱们的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听众打电话的形式，那么发布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那么针对于每个人的信息的具体情况，我们这边呢确实没有一个审核的过程，也没有办法审核。所以说在这儿呢，也要建议咱们的叔叔阿姨，包括咱们的叔叔阿姨的子女啊，当咱们有合适的信息或者有人打电话给您的时候，咱们都要经过多方的核实啊，长期的了解、接触、认识、沟通、交流啊，一定要真实的了解好真实的信息和情况之后，我们再付出感情和金钱啊，那这个呢一定要注意。谁的心都像盛开的花朵。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呢已经搭建了一个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这个选购产品的店铺。那么近期啊，据了解也是非常的火爆，就是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那么如果说呢，咱们的叔叔阿姨想要买一些货真价实的、价格便宜的啊，而且呢不用操心、不用对比价格的这样的好的产品，包括食品呐、保健品呐，那么咱们不妨都可以到我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来溜达溜达。咱们的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那么咱们到这个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就可以了。那么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的吉视传媒的东侧延广优选线下店。那么这个牌子呀也非常大啊，到这儿来就能看到，咱们不用找啊，一到这儿就可以看到。如果说咱们想啊，不方便来啊，或者是咱们暂时不想来，咱们想了解了解都有什么产品，或者是呢都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活动，咱们也可以通过线下店的咨询电话2680999来进行咨询和确认。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叔叔阿姨们的参与和收听。那么还要提醒，咱们明天的节目和周五的节目，咱们大家唱都是直播的，而且在大家唱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内容啊，因为今天我们也接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有一位忠实的听众啊，通过了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啊，应该也是好像是是写信的方式啊，给我们发来了他的这样一篇作品。那么在本周五，贝贝和易森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密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

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特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1/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

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撑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
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
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

0: 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0: 3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1: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2: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1: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2: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1: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2: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1: 嗯嗯，
2: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1: 嗯嗯，
2: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1: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2: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1: 那是了，
2: 下了一个支架。
1: 嗯，
2: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1: 嗯，
2: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1: 嗯。
2: 你说那个时候把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1: 嗯，
2: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1: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2: 可不是啊，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2: 嗯，
1: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2: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塞在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1: 嗯，
2: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1: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2: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1: 嗯，
2: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1: 你多大年纪了？
2: 今年67了。
1: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2: 啊，
1: 嗯，
2: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1: 嗯，
2: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2: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2: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2: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2: 它不忽高忽低了，拆前就是5点多，拆后啊就有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2: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2: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2: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2: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得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2: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2: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这样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塞代延寿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三副药了，还有十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那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1: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1: 嗯，
3: 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嗯，
3: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1: 嗯，
3: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这么疼了，没这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1: 嗯，
3: 一开始啊。

0: 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0: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倍延时方以后，哎，说是、啊、好了，哎，这回就消火了，
1: 嗯嗯，
0: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
1: 觉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他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
0: 嗯、
1: 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1: 啊，
0: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这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这一票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呀、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1: 嗯、
0: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
0: 哦、
1: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0: 哦、
1: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它腾一腾敷一敷，哎，它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它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0: 嗯、
1: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的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
1: 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
0: 哦，
1: 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
0: 嗯、
1: 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 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咱来找您的，

0: 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1: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1: 嗯
0: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0: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儿坐着呢。
1: 嗯，
0: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0: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0: 啊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0: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0: 嗯，
1: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嗯嗯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0: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0: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0: 一疼起来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0: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家没这么疼。
1: 嗯，
0: 就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0: 啊，说这个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0: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嗯，对，
1: 那个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啊，对吧？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种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哦，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哦。
1: 就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嗯。

0: 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1: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1: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1: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1: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1: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1: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1: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1: 嗯、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1: 嗯、
0: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1: 啊
0: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1块钱。

0: 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2: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啊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2: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2: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嗯，
2: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七十。
2: 嗯，之前得了
3: 脑梗。
2: 啊，脑梗哈。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2: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2: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2: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2: 嗯，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2: 嗯，
3: 就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2: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2: 嗯，
3: 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着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2: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2: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呢、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2: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2: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3: 嗯，
2: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2: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2: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
2: 嗯、
3: 是赶巧呢、
2: 啊，
3: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2: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是
2: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3: 对，
2: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3: 是。刚用上第5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
2: 嗯、
3: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2: 好，
3: 就是过血了。
2: 嗯嗯，
3: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2: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3: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 老头。

0: 我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得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1: 嗯、
0: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周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学法用法，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切实把制度规范立起来，让创建活动动起来，使典型示范多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心，见之于行。中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中政协主席周先兴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延边州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培育实施办法，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指引，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胡家福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识，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泉州各县市各部门要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心组织学习，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的必修课，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着重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青少年教育教学，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要强化宣传解读，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创新推出一批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新媒体产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认真抓好落实，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督导检查，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扎实做好我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止工作，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机制，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胡家福强调，深化三公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夯实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根基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五项重大任务，优化公共服务和居住布局，拓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高度认同。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有力保障社区阵地建设、活动开展、人员培训的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要系统挖掘创新实践、特色做法和鲜活经验，分层次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持续提升互嵌式社区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胡家福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画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用童言童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我州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创新举措，也是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各县市各相关部门
门要聚焦活动主题，突出实践锻炼，强。

0: 化育人效果，真正把这项活动打造成我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特色品牌，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要讲好有温度的筑牢故事，深入挖掘延边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事实和生动实践，用青少年愿意听听得懂的鲜活语言，把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延吉编务督办公署旧址等典韦背后的故事讲出真情实感，讲出时代价值，让每一位红领巾讲解员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合格讲述者。要搭建有实效的育人平台，精心开展县级基础培训和州级骨干培训，邀请专业讲解员、播音主持人、少儿教育专家进行辅导，帮助青少年掌握讲解技巧，提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能力水平。要营造有氛围的宣传声势，统筹州内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宣传优秀讲解员风采和活动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宝江一行。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张宝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多年来对延边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交通银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多年来紧紧围绕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世界一流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深耕普惠金融、贸易金融、科技金融、财富金融四大特色领域，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创新、防控金融风险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充分展现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压舱石作用。延边优惠政策富集，资源禀赋优质，产业特色鲜明，是投资兴业的福地，金融产业的沃土。当前全州上下正聚焦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做大做强中医药、绿色食品、人参、文旅四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举全州之力推进延吉机场迁建工程、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边境村建设、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等重点工作，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突破。交通银行是延边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交通银行继续发挥国有大行的优势，在延续双方良好合作势头的基础上，聚焦延边所需，发挥交行所长，不断创新融资模式，落地更多创新业务和金融资源，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对外贸易发展、促进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加快城市更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撑。州委州政府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为交通银行在延边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携手书写共赢发展新篇章。张宝江对州委州政府给予交通银行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此次延边之行印象深刻，真切感受到延边浓厚的发展氛围、强劲的发展势头。交通银行将积极对接延边发展需求，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努力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洪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五一假期，我州紧扣春运延边花样旅程文旅主题，依托独特民俗边境生态资源，全域推出非遗展演、科技光影、边境观光等多元特色活动，全州各大景区业态焕新，活动轮番上演，各县市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以丰富的文旅供给、完善的服务保障，交出了假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在延吉，网红弹幕墙、水上市场、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洞箫演奏、农乐舞、春香传等非遗及经典剧目轮番上演，配套米酒品鉴、米糕制作等民俗体验，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13.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2%。延吉布尔哈通河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以劳动筑梦、美好延吉为主题点亮夜空，延边歌舞团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开启抖音专场直播，演绎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曲目，同时在延边大学周边打造日间市集、夜间演绎模式，上演红色舞蹈映山红，日均吸引客流超10万人次。
2: 我体验了打糕，还有做纸灯笼，还了解了很多朝鲜族的民俗，感觉今天非常开心，
3: 就融入了这个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啊，还有就是这个金达莱花啊，然后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生长在延边呢是很自豪，五一假期的这一天呢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这个开始吧。
0: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喜剧六顶山主题，推出56个民族一家亲花车巡游、民族公主与渤海王子互动等特色新玩法，累计接待游客 5.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2%。敦化市北山森林公园假期5天持续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健身展演，中城朝鲜族生态村青瓦民居错落有致，长鼓楼、圆鼓楼古韵十足，成为亲子研学、民俗旅拍的打卡地。
4: 敦化这次组织的这个五一游园活动，让孩子们大开眼界，有各种什么 DIY 手工啊，然后有这个猜谜这个古诗词啊，还有一些这个敦化的文创产品，让孩子们大开眼界，然后也非常锻炼这个孩子的手工能力。
5: 今天特意来参加这个六顶山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喜剧六顶山的这么一个主题活动，咱们各个民族特色的婚礼巡游都特别有氛围感，而且景区特别用心，选的这个服饰都比较能凸显各个民族的特色，还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0: 珲春边境文旅热度高涨，房川景区龙虎阁一眼望三国景观备受追捧，景区同步推出朝鲜族非遗歌舞展演，东方第一村房川村民俗旅拍人气十足，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成为红色研学热门地，以文物展陈、场景复原讲述戍边历史，厚植游客家国情怀。珲春市渤海古镇开园即火爆，融合渤海文化民俗特色、域外风情，推出音乐嘉年华等300余场演艺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累计接待游客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0.58%，实现收入188.24万元，同比增长66.14%。
6: 那个我是从哈尔滨来的，刚才去了龙虎阁啊，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自豪，因为唯独瞅中国这边是最美的。然后有机会的话，打算今年10月份还要再来一次。
7: 朋友以前也来过，推荐过这个咱们那个龙虎阁一眼看三国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假期带着我爱人就过来看一看。我觉得来到一座城啊，要用心去感受它，品尝它的美食，了解它的文化和历史。我觉得这样的话，旅行才有了它的意义和价值。
0: 图门口岸国门86号界碑、日光山百年部落游人如织、国331边境自驾线路一路风光旖旎，全市举办百花映界江、春运满边城花神巡游、春风起舞庆佳节、欢歌跃动图门江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假期，我州各县市民俗文化、边境风光、生态休闲、红色研学多业态融合，文旅产品供给充足，活动内容丰富，服务保障到位，充分展现了延边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据省银联大数据测算， 五一假期，我州约接待游客331.31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实现旅游花费22.14亿元，同比增长8.44%。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活力全面迸发。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8: 当前正值春季，森林高火险期，气温回升明显，风干物燥，大风天气频发，林区林下可燃物干燥易燃，火险等级持续高位运行，森林防火形势极其严峻。5月5日，州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发布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安全提示，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当前火险形势，严格火源管控，严守野外用火禁令，强化巡查值守，织密基层防控网络，加强应急备勤，科学高效处置火情，畅通报警渠道，普及避险自救常识，压实法律责任，从严从重追责问责。5月4日，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与往年五一假期的休闲氛围不同，这里成了许多初三学子备战中考体育的第二课堂。他们放弃休息，利用假期加强体育锻炼，以汗水和拼搏为即将到来的中考体育考试做最后的冲刺。珲春市迎宾广场设施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珲春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迎宾广场改造项目，先行开展主体雕塑拆除工程，施工时间为2026年5月6日至5月20日，工期15日。待雕塑拆除工作完成后，将启动广场改造提升工作，着力打造兼具生态景观、休闲便民、红色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五一期间，图门市文化馆在日光山山门、新国门、八七街区、铁路国门等景区景点开展跃动图门，将陪您过五一群众文化快闪活动，以经典朝鲜族农乐长短为旋律，精心编排非遗特色快闪节目《日出照边疆》，农乐耀晨光，采用行进式巡游与定点驻场相结合的形式，边走边舞，锣鼓鹤鸣，营造沉浸式民俗快闪体验。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好歌香三秋，
9: 好曲醉九州，
10: 优美的歌声，
9: 金色的旋律，
10: 每周金曲。
11: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0: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2: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2: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2: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罪与罚》是他的代表作。在这本书

书里呢，托斯妥耶夫斯基把宗教、政治与个人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个人与社会、道德与权利、信仰与自由等终极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追问，那就是正义能不能通过个人来实现。一直以来呢，正义是通过法律来维护的，但是呢，托斯妥耶夫斯基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创造性地从文学和伦理的角度来探讨关于正义的这个问题。他想看一看，在正义面前，一个人的承受力到底能到什么程度。于是呢，他在《罪与罚》里创造了罗家这个人物。罗家在穷困潦倒的绝境下，认为自己是可以超越法律约束，为所欲为的超人。因此呢，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太，抢来了一笔钱。但是呢，杀人之后，罗家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超人，内心的痛苦时时刻刻折磨着他的神经。后来他与索尼亚认识并相爱，最终在索尼亚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途中，他决心皈依东正教，从中得到救赎。托斯妥耶夫斯基认为，个人是没有辨别善恶的能力的，因为个人眼中的善恶是小善恶，个人无法代表决定生死这么大的正义。在故事里呢，罗家怀着为民除害的心情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太，这是他作为个人眼中的罪与罚。而杀人之后呢，罗家不仅没有体会到行侠仗义的快乐，反而感到了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呢，就是上天给他的罪与罚。当自己的规则无法解释世界的时候，痛苦的罗家不得不去找更大的规则。所以呢，在故事的结尾，罗家从宗教那里得到了拯救。托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展开，这些人物迷茫无助，想大声呼喊，却只能痛苦地呻吟。托斯妥耶夫斯基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却也因此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出身于小贵族家庭，却因为痴迷赌博过着贫困的生活，这让他既难以融入上层社会，又与底层格格不入。病痛时时刻刻折磨着他，生活压得他无法呼吸。于是他试着在空想社会主义上寻找寄托，加入了革命小组。1849年，他因为和革命小组成员一起朗读《治国歌》里而被集体逮捕，又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5分钟，沙皇才降下旨意，赦免他的死罪，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役。5年后，托斯妥耶夫斯基得到了赦免，再过了5年，才从西伯利亚返回彼得堡。在流放途中，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开始信奉宗教。这段流放的经历也影响了他之后的文学创作。罪与罚的构思最早就是在流放路上形成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曾给哥哥写信，说自己想要写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却迟迟没有动笔。1864年，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哥哥去世，留给他一家子需要照顾的人和难以偿还的债务。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他向出版商预支了稿酬，代价是如果不能按时交稿，就会成为出版商免费的写作机器。尽管答应了如此苛刻的条件，拿到稿酬的托斯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安心写作。为了寻找创作灵感，他决定出国旅行。在旅途中，托斯妥耶夫斯基没能挡住诱惑，再一次走进赌场，输得身无分文，只能抵押上不少私人物品。1865年8月，托斯妥耶夫斯基在给情人的信中提到，旅馆拒绝给他提供伙食和其他服务，于是在破旧的小旅馆里，没有钱、没有食物、甚至没有光的托斯妥耶夫斯基坐在桌前，终于开始动笔创作《罪与罚》。罪与罚的故事也开始于彼得堡贫民区中一个没有钱、没有食物、甚至没有光的小屋子里。主人公名叫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朋友和亲人都叫他罗家。
为了方便叙述呢，我们也叫它罗家。罪与罚的全部情节都是围绕着罗家展开的。在故事一开始，罗家是一个优秀的大学生，偶尔还发表一些文章，做一些翻译，赚点稿费。但是呢，这些收入加上母亲的养老金还是不够付学费的，所以罗家只能辍学。没有了生活来源，罗家不得不向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抵押私人物品，换来少得可怜的抵押金。可是呢，这些抵押来的钱根本不够交房租，房东扬言要轰走罗家。于是走投无路的罗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在罗家看来，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道德，因为老太婆像吸血的狮子，而自己靠这笔钱渡过难关之后，将成为改变世界的人，并千百倍的回报社会。促使他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的是母亲的一封信。在信上，母亲告诉他，他的妹妹本来在一个地主家做家教赚钱，但是差点被地主强暴，因此呢，不得不辞去了工作。现在妹妹和一个有钱的律师订婚了，不久之后呢，母女二人就会来彼得堡完成婚约。读完母亲的信，罗家觉得妹妹并不爱律师，订婚只是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呢，他决定尽快从困境里走出来，而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杀死老太婆，抢走她的钱。杀人抢钱的过程异常顺利，但就在罗家准备离开的时候，老太婆的妹妹突然回来了，被撞了个正着的罗家不得已只能也杀了她灭口。随后罗家跌跌撞撞地跑回了自己的住处。到这里呢，小说的第一章就结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短短的篇幅把故事的戏剧性推向了高潮。杀人之前，罗家一直认为自己是拿破仑那样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暂时运气不好。相对的，老太婆就是这个社会的蛀虫。但是在杀人之后，罗家不仅没有享受到行侠仗义带来的快乐，反而陷入了巨大的痛苦。最可笑的是，原本为了周转而抢来的钱也只能藏在一块大石头下面。那这样一来，杀人又是为了什么呢？自己一直坚信的所谓的规则究竟有没有意义呢？罗家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魔怔，几乎整天不省人事。他徘徊在要不要去警局自首的两难境地，不断自我拷问，一次次变换着答案。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进去跪下直认不讳，一会儿又对自己说，一定不是那件事。这种状态有点像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心灵拷问。但是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采用常见的内心独白模式来描写罗家的痛苦。无论是表现罗家与自我的矛盾，还是自我与世界的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用了对话这种形式。评论家把这种小说称为复调小说，意思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像传统独白型小说中的那样屈从于作者的意志，而是独立平等的主体。他们通过与作者对抗性的对话来表现自我的本质，因此呢，这些对话有时候甚至是和作者的意志截然相反的。罪与罚的故事讲到最后，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分裂的，他们不再是拥有单一人设的文学形象，我们很难用某个或者某个词来给他们下一个定义，也很难简单地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因为他们和真实的人一样，是鲜活的、矛盾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把作者摆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上，而是成为对话的参与者。对于这些人物的命运，他无法起到主导的作用，于是让人物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终点。因此呢，在叙述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自相矛盾之处也通过人物设计和情节讲述入木三分地表达出来。可以这样说，小说人物本身的多重人格的矛盾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多个人格之间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呕心沥血的姿态，把自己完全融入作品，给《罪与罚》带来了巨大的感染力。回到故事里，罗家身边的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他只是病了。凶案发生的第二天，罗家的朋友拉祖米辛帮他捎来妈妈寄来的生活费。性格孤僻的罗家只有拉祖米辛这一个朋友，而且呢，这个朋友跟他的性格截然相反。拉祖米辛聪明、乐观、热情，总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而且呢，他不害怕失败，每次都能找到办法让生活回归正轨。比如他和罗家一样辍了学，但是拉祖米辛很快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了学业。如果说在罗家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倾注了自己的不少真实经历，那么拉祖米辛身上或许承载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拿到钱之后呢，罗家强打精神出了门。正当他再次陷入痛苦，并且准备马上去自首的时候，恰巧遇到被马车撞伤、奄奄一息的马尔美拉多夫。马尔美拉多夫曾是九等文官，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因为酗酒，他丢了工作，还挥霍掉了家里所有的钱。他和前妻生的大女儿索尼亚被迫靠卖淫来补贴家用。虽然罗家和马尔美拉多夫只有一面之缘，但是看到被马撞伤的马尔美拉多夫，他没有犹豫，马上请来了大夫。可惜一切都太晚了，马尔美拉多夫悲惨的人生画上了句号。罗家把刚刚拿到的钱都给了马尔美拉多夫的家人，用来办丧事。这时他的内心深处突然涌出了一股旺盛而充沛的生命力，身体虽然还虚弱，但是心灵的病痛似乎稍稍康复了，善举减轻了罗家的罪恶感。于是罗家放弃了自首的念头，他回到家里，发现母亲和妹妹已经到了。当着母亲的面，罗家要求妹妹悔婚，妹妹不同意，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不得已，老好人拉祖米辛出面打圆场，安顿罗家的妈妈和妹妹。接触过程中，拉祖米辛对罗家的妹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一对青年男女的恋情似乎即将水到渠成。第二天，索尼亚来邀请罗家参加马尔美拉多夫的葬礼，故事的女主人公终于正式登场。索尼亚靠卖淫养家，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她整个人都散发着神圣的光芒。这种设定看起来很不合理，但是其实它体现了俄罗斯独特的剩余文化。据学者考证呢，剩余产生于11世纪，盛行于16到17世纪。剩余们大多是文盲，他们衣服破烂，到处流浪，喜欢在教堂、集市等人多的地方胡言乱语，甚至呢咒骂行人。这些怪人普遍受到社会推崇，被当作基督教的先知，具有通神的神秘法力，能预言未来。在《罪与罚》里，把出卖肉体和圣洁两个极端融于一身的索尼亚，就是典型的剩余形象。我们再回到小说中，伴随着女主人公的出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加快了叙事的节奏，把重点从罗家的自我对抗转移到了他与整个世界的对抗。罗家觉得别人对他说的所有的话都像是在试探他，要套他的话，他要做出防御和反击。他一遍又一遍跟别人解释着他的超人理论。他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占少数，他们是超人，是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他们的罪行都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最终将打破旧的法律，建立新的秩序。另一部分占大多数，他们是普通人，只能遵守现有的规矩，对于命运只能选择逆来顺受。罗家一直认为自己是少数人中的一员，他也一直用这个理论来支撑着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相信自己杀掉的只是一只社会的狮子。罗家的这个理论直接涉及了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
个人与公权力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呢，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在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中有过精确的描述。简单说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在公权力形成之前，人类都生活在丛林法则中，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和荣誉而相互斗争。为了结束这种令人恐怖的局面，每个人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从而形成公权力。这个公权力维护人们的生存，裁定人们的利益，保全人们的荣誉。但是你愿意让渡这一部分权力吗？我们自由的边界又在哪里呢？当公权力不作为时，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罗家试图用他的理论给出答案，直到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罗家的理论才轰然崩塌。这个人叫斯维德里加伊洛夫，是那个曾经要强暴罗家妹妹的地主。这个地主可以说是罪与罚中最神秘的人物，没有人知道他的巨额财富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不择手段。种种迹象表明有三条生命葬送在他手上，但是他却表现得无所谓。他正是罗家口中那种不受法律道德约束的人，也正是他看穿了罗家杀人的事实。他以此要挟罗家，企图对罗家的妹妹图谋不轨。就在他的如意算盘几乎得逞时，罗家的妹妹说了一句真心话，说自己永远也不会真正爱上他。出人意料的是，这句话大大刺激了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神经，他居然自杀了。有人把这个极具戏剧性的反转解读为，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的灵魂缺少信仰，他同样被自己杀人的行为折磨着，所以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又自知救赎无望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来解脱自己。当然这种解释并不圆满，但是呢，这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也恰恰说明了人性的复杂。在斯维德里加伊洛夫这个人物身上，有许多既难以理解也不可能完美解释的秘密。回到故事中，斯维德里加伊洛夫看穿了罗家杀人的事实，并且指出了罗家的理论根本毫无道理，罗家杀人也绝不是为了什么全人类的福祉。这一切击碎了罗家的精神支柱。在马尔美拉多夫的葬礼结束后，罗家向索尼亚坦白了自己的罪行。这一次他不再用什么理论来为自己辩解了，他承认杀人只是为了自己，他压根儿不是什么超人，他也只是一只狮子而已。所以他在杀死老太婆的同时，也真正杀死了自己。最终在索尼亚的规劝下，罗家选择了自首。在接受审判时，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审判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宽大。人们认为罗家杀人的行为发生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而且呢，他还做过很多好事。最终罗家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判决公布之后，索尼亚陪着罗家远赴西伯利亚服刑，罗家的妹妹则与拉祖米辛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久之后，罗家的妈妈过世。不过罗家并没有因为判决而获得解脱，在流放途中他生了病，一直治不好。他的病不是因为繁重的苦役，而是因为内心的痛苦。他开始不断地怀疑自己到底是狮子还是一个人。如果是狮子，那么杀了人的他就该死，可是他还活着。如果他是一个人，为什么又和狮子一样过着毫无意义也无法选择的生活呢？终于有一天他突然领悟，既然自己曾经的信仰已经崩塌，为什么不能让索尼亚的信仰变成自己的信仰呢？于是他跪倒在索尼亚面前，接受了他的爱，也接受了基督的洗礼。故事到此告一段落。在罪与罚出版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在他的学说中完整阐述了三重人格理论。这个理论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逐渐成熟。所谓的三重人格指的是本我、自我和超我，
而在罪与罚中犯罪的罗家、忏悔的罗家和得到救赎的罗家

应着罗家的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本我是本能的我，罗家为了自己的生存选择走上杀人的道路，并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替天行道。

0: 我驱使下的膨胀，而良心的拷问则是自我与本我的斗争，最后的忏悔是超我最终胜利的体现。我们很难说弗洛伊德确实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但是呢，罗加这个人物成为了三重人格理论绝佳的例证，背后是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一次次的引用。罗加最后的救赎离不开理解本书的另一把钥匙——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罗加一样，在流放途中皈依宗教，《罪与罚》中有大量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描写。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来说，活着几乎成了一种奢望。所以呢，罗加发出了呐喊，并选择了杀人抢钱的方式自救。然而在真的这样做了之后呢，他没有得到丝毫的解脱，反而感到了一种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罪恶感。这种感受本身就成了对他的惩罚。在背叛流放之后，流放和苦役也无法缓解他的负罪感。真正的惩罚仍旧来自内心的自我谴责和恐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直到将灵魂托付给上帝，罗加才得到了真正的平静与救赎。罗加的疑问可能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疑问，当自己的生存利益和荣誉受损，而公权力没有履行他的职责时，我们该怎么办？让渡给公权力之后的自由，它的边界在哪里呢？为了自己生命的延续，我们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吗？实际上，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从人类社会形成至今从没有停止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找不到答案，所以他将追问的终点定格在宗教信仰上。但是呢，《罪与罚》这部小说却越过了这个终点，它激发的关于人性和社会本源的追问还将继续下去。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罪与罚》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
1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

0: 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清真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清真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 人有情啊，我不。

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一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优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

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
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
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

0: 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

0: 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1: 嗯，
0: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1: 嗯，
0: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1: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可不是啊。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0: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1: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
0: 嗯，
1: 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0: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1: 嗯，
0: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1: 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7了。
1: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0: 啊，
1: 嗯，
0: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1: 嗯，
0: 结果高压都是160-170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0: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拆前就是5点多，拆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0: 是啊，哎，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
0: 嗯，
1: 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0: 嗯，
1: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嗯，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0: 嗯，
1: 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

0: 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
1: 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呢、啊。另外他还有这个全身性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坏，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1: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1: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1: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1: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1: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0: 嗯，
1: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倍延时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就消火了，
0: 嗯嗯，
1: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1: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0: 嗯。
1: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1: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1: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都
0: 啊，
1: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票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1: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1: 哦、
0: 什么叫痹？痹、
1: 哦、
0: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1: 嗯、
0: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 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
1: 是。

0: 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的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哦、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
1: 嗯、
0: 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您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
3: 嗯，
0: 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儿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嗯、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哎，
0: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年没这么疼，
0: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3: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0: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0: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0: 那个、
3: 嗯、
0: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 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种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3: 啊，就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3: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3: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3: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3: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3: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3: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3: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3: 那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3: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3: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3: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3: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
3: 嗯、
0: 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3: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3: 嗯、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3: 嗯、
0: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3: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3: 啊，
0: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3: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3: 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0: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2: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2: 嗯嗯。

0: 多大年纪了？
1: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1: 脑梗。
0: 啊，脑梗哈、啊。嗯
1: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1: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0: 嗯、
1: 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
0: 嗯，
1: 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1: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1: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1: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1: 就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1: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1: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1: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一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1: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1: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1: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也就3-4天的时间。
0: 你看，
1: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1: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
0: 嗯、
1: 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1: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1: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5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
0: 嗯、
1: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1: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呢有精气神了。
0: 嗯，
1: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0: 嗯，
1: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10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0: 嗯、
1: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1: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0: 嗯嗯，
1: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
1: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
0: 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这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一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 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

贫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

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

0: 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腮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塞在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
3: 嗯、
0: 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啊，
0: 嗯，
3: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3: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3: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3: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塞在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3: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3: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3: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
3: 哎，
0: 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3: 是啊，那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3: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
3: 嗯。
0: 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3: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3: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3: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3: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3: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塞代盐。

0: 也是发了。
1: 嗯、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0: 嗯、
1: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接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嗯，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三副药了，还有十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说这个富贵病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
0: 嗯、
1: 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研制方啊，它为什么以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
0: 嗯、
1: 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
0: 嗯、
1: 啊，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所以说呢、
0: 哦、
1: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当初啊、
1: 嗯、
3: 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1: 嗯嗯。
3: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
1: 嗯，
3: 哎，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1: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啊。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1: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药，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1: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3: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1: 嗯，
3: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1: 嗯嗯，
3: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1: 嗯。
3: 上个厕所呀、啊，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1: 嗯
3: 嗯。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1: 嗯。
3: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

0: 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呢，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1: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1: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票才1块钱，是吧？但是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呀、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
1: 哦、
0: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个工作也干不了了。 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好，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跟那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天没这么疼。
0: 嗯，
3: 就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3: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0: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0: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0: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3: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3: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3: 啊。
0: 就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3: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3: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3: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3: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3: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啊，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啊，健胃消食片了、啊，
0: 嗯，
3: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3: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3: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3: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3: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3: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司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3: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3: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

0: 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0: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哦，那于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跟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1: 放心吧，啊，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0: 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1: 嗯，
0: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既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3-4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5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
1: 嗯、
0: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3副药了，是吧？
0: 是第3副药用10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1: 嗯、
0: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用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
1: 嗯、
0: 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啊、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嗯、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

0: 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传统相声五红图又叫阴阳五行，在表演的过程中呢，涉及到的内容呢是非常繁杂的，所以呢这个作品对演员的叙述技巧要求非常高，要求演员呢有比较全面的表演能力，否则呢很容易把这个段子说散了。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五红图得到了相声爱好者的喜爱，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这回该您表演。
2: 哎，该我说。
1: 哎，我认识你啊。
2: 是吗？
1: 这是相声演员张金玉。
2: 哎，是我。
1: 老相声演员都说您的这学问特别大。
2: 无不知百行通吗？
1: 无不知百行通，那我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二可以吗？
2: 您可以问
1: 啊。这个前两天呢，
2: 啊，
1: 我在水上公园那儿碰见一怪物，可把我吓坏了。这怪物
2: 啊，
1: 好，这么大个儿，绿色的，金眼圈，一叫哇哇哇，
2: 怪物，怪物，
3: 连这都不知道
1: 啊？这什么？这是？
2: 这是蛤蟆呀，
1: 学名叫青蛙。
2: 青蛙，
1: 哎，太奇怪了，
2: 怎么
1: 呢？你说的青蛙这么点儿，它怎么叫出这声音就这么大呢？这不是怪物吗？
2: 你不懂啊？
1: 啊，
2: 因为它嘴大、脖子憨、肚子大，叫的声音就大。
1: 哦，嘴大、脖子憨、肚子大，叫出声音就大。

0: 物是一理儿。
1: 哦，万物是一理。
0: 嗯，凡是嘴大肚大脖子憨叫声音都大，
1: 那是。
0: 是吗？
1: 哎。
0: 哎，那我问你，我们家那个纸篓子也是嘴大肚不大脖子憨，怎么一回都没叫过呀？
1: 那叫不了，纸篓子
0: 啊，
1: 它是竹子的，
0: 哦，
1: 它不叫唤，
0: 竹子的不叫
1: 唤。哎，不管不叫唤，连声都不出，
0: 连声都不出。
1: 哎，
0: 竹子都不出声吗？
1: 竹子都不出声，
0: 那个笙管笛箫那个吹起来，它不也是竹子吗？怎么一吹嗡吧嗡吧，怎么出声啊？啊，
1: 这笙管笛箫它不是有眼儿吗？
0: 哦，
1: 有眼儿它就响，
0: 有眼儿就响。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儿，为什么不响？
1: 竹筛子它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不响，
0: 扁的圆的就不响了。
1: 哎，
0: 啊，那戏台那个锣一敲，咚咚咚咚，那扁的圆的怎么响？
1: 这戏台那锣它不有琴儿吗？有琴儿就响。
0: 那食堂那铁锅这么大球砸的为什么不响？
1: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0: 铁的不响。
1: 哎，
0: 是吗？
1: 哎，
0: 庙里那钟也是铁的，一撞咚咚咚怎么响？
1: 庙里那钟不是挂起来了吗？它挂起来就响，
0: 挂起来就响。
1: 哎，
0: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8年了，一回没响过。
1: 那是响不了，秤砣是实心的，实心的不响。
0: 那炸弹也是实心的，为什么响啊？
1: 这炸弹里头不是有药吗？有药的才响呢。
0: 那药铺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响？
1: 不是，药铺的药是吃的，入口的不响。
0: 泡泡糖入口的怎么一嚼，怎么响？
1: 这泡泡糖啊，它不有胶皮吗？有胶皮屑才响了。
0: 那我这双胶皮鞋为什么它不响？
1: 胶皮挨着地了，挨着地的不响。
0: 三轮放炮不也挨地吗？为什么这么响？
1: 三轮放炮，三轮它不是有气儿吗？有气儿它就响。
0: 那你这肚子这么多气儿，它为什么不响？
1: 你到那边溜溜吧。跑这儿抬杠来了。
0: 哎，你不说你有学问吗？有学问，
1: 当然有学问呢。你问点有知识的，跑我这抬杠来了。
0: 问点有知识的，
1: 哎，
0: 那好，咱们这都不算啊，问有知识的啊。我问您张先生
1: 啊，
0: 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1: 这都不知道。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阴天呢是老天爷的公事。
0: 完了，
1: 完，
0: 老天爷的公事
1: 啊，
0: 好罢了。你看遇见明白人了，今天这个话不再多呀，说的多简单呢，老天爷的公事。
1: 哎，
0: 老天爷你认识？你跟老天爷见过面啊？老天爷在哪儿住啊？门牌多少号？他有公事啊，他办公室在哪儿啊？啊，老天爷他成家了没有？啊，他跟这个老天奶奶俩人多么结的婚呢？他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呢，还是父母帮不干呢？你说
1: 不不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怎么说老天爷的公事啊？啊，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一张嘴。老天爷的公事，这对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啊，
1: 没人知道。
0: 你哈，你不知道，没人知道啊。
1: 哎，
0: 告诉你，我就知道。
1: 我，你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0: 啊，我说说，你听听。
1: 嗯，
0: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呀？
1: 不，你不知道吗？
0: 哦，知道，我就给你说说，你还得听听。凭什么呀？啊，你虚点心。受人一字便为师，师徒如，那咱就甭说了，对不对？我是你的老师，你得尊重我嘛。
1: 嗯，
0: 你甭说你这个问题不明白，你向人请教，你就是打听道，你都得跟人客气。你要打听道，你都得这样啊。老您家，监狱怎么走啊？
1: 可我去这地方，
0: 你的态度就不对啊！来，鞠个躬。鞠躬，
1: 鞠躬。
0: 杨凳还点头了，你这个啊，你这对吗？你这个，好好的鞠个躬，
1: 好好的鞠躬，
0: 对，
1: 啊，好好的鞠躬，行了吧？
0: 你看谁给你钱是怎么着？你看这模样，你看，你乐着点，你不会乐着点啊？
1: 还得乐着点，
0: 当然了，
1: 啊，给您乐点，
0: 要咬人是怎么着你啊？
1: 不乐点吗？
0: 你把态度端正了，告诉你啊，
1: 嗯，
0: 你这个乐不行。你得发自内心的啊，你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2: 哦，我得是乐是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小白的肉身里狠着。
1: 我不会，不会了，鞠躬的。
2: 哎，鞠躬的。
0: 哎，带点小模样。哎，今天为什么难为你？为什么问你阴天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一上来你这个态度就不端正，往这一站啊，都说您有学问，
2: 无不是百行通嘛。
0: 有这样吗？说你胖的就喘，那说你有学问，你得谦虚。哎，不行不行，越有学问的人他越谦虚，有学问的人从来不说自己有学问啊。你看我多次说过我自个儿有学问。
1: 您为什么不说呀？
0: 眼睛他我真有学问呢，是不是？
2: 他比说都厉害。
0: 记住了啊，告诉你，这是能耐，别这耳朵听那耳朵忙。
1: 是是，
0: 这说完了之后了，你学会了，将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啪，人家问了阴天怎么回事，当时啊鸦雀无声都不知道。这时候你大胖子张金玉往这一站，今天说的真好，大伙佩服。那时你露了脸了，你可别忘了，这能耐是我教给你的。
1: 是是是，
0: 记住了啊。再鞠躬。你知道我有能耐啊？
1: 知道您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2: 你有尿炕的能耐。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费了半天念全文，你这不行，这个啊，这不行啊。你问阴天。
2: 是是，
0: 阴天怎么回事吗？
2: 对对对，是。
0: 再鞠躬。
2: 还得鞠躬。
0: 哎，对了，求我来了
2: 啊！求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2: 知道您有能耐。
0: 你想问阴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告诉你，可记住了，别这耳听那耳朵冒。这个阴天呢，就是要下雨。
2: 这晴天呢，就是出太阳。
0: 能耐见长，
2: 我就长这能耐呀。
0: 不是，这儿跟你开个玩笑，告诉你这个阴天的晴天的，这属于气象学。你这个知识你不够，你学不了这个。
2: 我还学不了。
0: 先学简单的。
2: 简单的我
0: 就是教你点真能耐啊。看着啊，我教你个啊。万物一理必须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你要学会了，你行了。你
2: 我这打这开始学。
0: 你学吧。
2: 万物是一理。
0: 对了，
2: 什么都有阴阳和金木水火土。
0: 哎，都有这个。
2: 我随便问点东西行吗？
0: 随便问。
2: 我问了啊，
0: 问吧。
2: 就这桌子，
0: 桌子，
2: 这桌子哪为阴哪为阳？
0: 你这马上就告诉你，桌子面为阳，桌子底儿为阴。
2: 为什么呀？
0: 太阳一出来晒着面，没听说太阳它能照桌子底儿的。
2: 这倒是，
0: 阴阳这就分出来了，多简单。
2: 哦，阴阳有了，
0: 学啊。
2: 金呢？
0: 金。这桌子哪来金？
2: 啊，对呀。
0: 这个桌子从前它是桌子吗？
2: 全是木头。
0: 那木头它怎么变的桌子呢？
2: 木匠师傅做的。
0: 拿什么做？
2: 奔凿斧具。
0: 奔凿斧具是什么的？
2: 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2: 一个金字牌。
0: 怎么样？你说怎么样？
2: 不，我说那铁字是金字牌。
0: 对对对对，沾金就算。
2: 沾金就算。
0: 对，这就为金。
2: 哦，
0: 金有了
2: 啊。这有金了。木呢？
0: 木。这桌子什么的？
2: 木头的。
0: 长能耐了吧？你看他知道桌子是木头的，
2: 这不废话吗？
0: 这就叫木。
2: 水。
0: 水。我说来人，放杯水。
2: 放杯水不行。
0: 放杯水不行。
2: 哎，不行，你说这是水。
0: 水。
2: 是。
0: 他桌子他这个他原先是木头啊。
2: 对呀、
0: 木头原先是什么呀？它是树
2: 啊。那是。
0: 这树怎么长起来的？
2: 这浇水呀、一长。
0: 浇水吗？
2: 浇水也算。
0: 当然浇水算了嘛。金木水。
2: 火呢？
0: 火。
2: 啊。
0: 火呀。
2: 火。火。
0: 你把这桌子劈了生火。
2: 劈了烧火呀。我败家子儿啊。不行
0: 不行啊。
2: 不行。
0: 这个桌子是木头。
2: 对呀、
0: 钻木取火。
2: 钻木取火。
0: 木能生火，这怎么样？
2: 哎，这行，这挨着。土呢？
0: 土。
2: 哎，
0: 这个桌子原先它是树啊。
2: 对。
0: 树在哪儿长着？
2: 地上啊。
0: 什么地？
2: 土地。
0: 金木水火土。
2: 哦，金木水火土，
0: 长能耐去吧您，
2: 都有了，
0: 都有了。
2: 我赵先生
0: 啊，
2: 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0: 啊，可以。
2: 哎，我呀，看马路上卖那个大苹果，大苹果，
0: 苹果，
2: 那个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0: 这个啊，苹果也要找。
2: 哎，
0: 你记着啊，这个苹果是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2: 怎么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呢？
0: 这个苹果在树上长着啊，太阳一出来，啪，照苹果了。嗯，照这面红了，没照着呢，青了，阴阳有了。记着你的啊，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2: 照得着为阳，照不着的为阴。
0: 对，
2: 阴阳都有了。
0: 对，
2: 金呢？
0: 金，哎，这个苹果肯定有金的啊。
2: 哪金呢？
0: 苹果在哪长着？
2: 在树上，
0: 它熟了以后怎么办呢？
2: 摘呀，
0: 摘，拿什么摘？
2: 拿剪子，一个个往下搅。
0: 啊、哦，拿剪子搅、哎。这剪子是什么的？
2: 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2: 一个金字旁。
0: 怎么样？
2: 又有金了。
0: 哎，剪子一搅、哎，金出来了。
2: 啊，
0: 金啊。
2: 木呢？
0: 木。嗯，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2: 在树上长着。
0: 苹果树什么的？
2: 木头的。
0: 啊，木。
2: 嗯，
0: 木。
2: 嗯，
0: 水
2: 水。
0: 哎。苹果，
2: 嗯，
0: 你哗得拿水洗干净了，
2: 洗干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是吧？
2: 不行，得找它，这本来是水，
0: 对，这本来就有水啊。你苹果一咬，它就得有水，
2: 咬出水也算，
0: 当然了，
2: 嗯，
0: 对吧？
2: 火
0: 火，
2: 哎，火
0: 火呀、啊，
2: 钻苹果取火，对吧？不，苹果烧火，对吧？火呀、啊。
0: 我可恨你说这啊，就这个太太，这
2: 寻火，对对，
0: 我说了，我说钻苹果取火了，啊，我说了，可气，火，
2: 嗯，火，
0: 当然它得有火呀，
2: 火，来火火哪儿？火，
0: 是啊，
2: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
2: 拜苹果
0: 啊，对，我拜火吗？
2: 拜火也算，
0: 对，沾火就算。
2: 啊
0: 嗯、
2: 土
0: 土，
2: 嗯，
0: 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2: 啊，在地上。
0: 啊，对，
2: 是什么地？土地。
0: 哎，你还行啊，你还啊，还行、啊。要是你跟我在一块儿，你长能耐，你
2: 我就长这能耐。
0: 你看，你看，金木水火土，
2: 我琢磨出来了。感情这话呀，都得打我嘴里说出来。我呀，这回注点意，我不给他说，我看他怎么办。张先生
0: 啊，
2: 我再问一样东西行吗？
0: 可以。
2: 我呀，前两天买点红果。
0: 哦，红果。
2: 红果啊，在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2: 哎，您说那个东西。哪为阳哪为阴，
0: 告诉你 啊，这个红果啊，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2: 不，您
0: 刚才我已经说了，
2: 您先等，
0: 太阳它一照
2: 照不照样、啊、不对不对啊，这红果啊，它整个都是红的，它没有青的。您说这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这红果围着太阳转呢？嗯。
0: 红果都是红的，
2: 哎，
0: 都是红的，全为阳，
2: 都是红的，全为阳，
0: 全为阳。
2: 那阴呢？
0: 掰开里边什么色？
2: 白的，
0: 里边为阴。
2: 嘿，他外边没车，跑里边去了。
0: 你看，
2: 这阴阳有了。啊、行行行、啊，阴阳有了。
0: 对，
2: 金呢？
0: 金，
2: 哎，
0: 金。你吃红果，你不得镶金牙吗？
2: 嗯嗯，
0: 这个不镶也能吃啊，是吧？
2: 这不废话吗？
0: 啊，这个金，
2: 嗯，
0: 金，
2: 金，
0: 这红果在哪儿长的？
2: 树上长着，
0: 在树上长着，它熟了，你得往下摘呀、
2: 啊。那是啊，
0: 你拿什么往下摘？
2: 我不是拿那个，哎，竹竿蹬，一蹬就下来，哗，都下来了。
0: 拿竹竿蹦
2: 啊，
0: 全蹦烂了。
2: 我爱吃烂红果，你管着吗？
0: 对，它当然了，它也有的这个掉地，它不烂的这个。
2: 多新鲜了。
0: 那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见这个卖红果的，他不是论这个金卖，
2: 嗯嗯，
0: 他是拿着这个绳穿着在北京的，
2: 哎，
0: 一挂
2: 挂山里红嘛，
0: 对，大挂山里红，这、哎、你知道了啊？这、哎、这个馅是软的呀，
2: 对，
0: 他怎么才能把这个红果穿过去？
2: 我不是拿那个，哎，竹签捅，我记得吗？不说真，竹签捅
0: ，哎，竹签它得有尖儿啊。
2: 有劲儿，
0: 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
2: 啊？我不是拿那个，哎，水泥地上蹭的，一蹭就出个尖儿。
0: 哦，一蹭就出个尖
2: 儿、嗯、
0: 啊！对，是这样啊。他这个还有这个卖这个糖葫芦的，
2: 对对对，
0: 北京叫糖葫芦，
2: 对对对，
0: 天津叫糖墩儿，
2: 哎，
0: 是不是？
2: 哎，
0: 那个糖墩儿啊，做糖墩儿有意思啊。
2: 哎，
0: 那个糖墩儿这红果得拉口，
2: 豆口。
0: 那个口你是拿什么拉的？
2: 我是拿那个。哎，线勒的，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不使刀。
0: 拿线勒的，
2: 哎，
0: 它里面那核你是拿什么拨出来的？
2: 我是拿那个
1: 手指头往外抠，都抠出来了。
0: 你真可。

0: 太脏了，没见着啊，没见过你这么脏的人，我告诉你啊。啊，对，不然你得蘸糖啊。
1: 对，糖都那么不蘸糖行？
0: 对呀、啊哎，这个糖你是使什么蘸的？熬的糖使什么？
1: 我就拿那个沙啊勺熬的，沙勺不使锅，锅有金字旁，沙勺。
0: 沙勺，哎，沙勺了，这个蘸完了，你得卖啊！
1: 那当然，多少卖？
0: 你卖多少钱呢？
1: 我是卖一元，哎票，一元票，
0: 一元票，一元票啊！这个一元票是哪儿出的？
1: 那是中国人民财政部。
0: 完了啊！真悬，太不像了！中国人民财政部，哎，这财政部它不出票子，
1: 有工厂印呢。
0: 啊，工厂拿什么印呢？
1: 拿机器印呢。
0: 机器什么的？
1: 这钢
0: 钢字怎么写？
1: 一个金字牌。哎，哦，这儿等着我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相声《五宏图》。我们说呀，一个好汉三个帮，凡事儿众人拾柴火焰高，可有些事儿呢，他只能是亲力亲为才行。比如相亲，这相亲时也请朋友来帮忙，这恐怕就会弄巧成拙，帮成倒忙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孙海洋、王莹、庄勇、邵文义等表演的小品《自信哥帮倒忙》。
1: 大哥呀，你到哪儿了呀？你再不来呀，我这相亲都过点了。
2: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
1: 因为哥自信呐，自信呐。大哥，你咋才来呢？
2: 刚到月期店就打电话，干啥呀？这是
1: 啊，我这家里啊，给我安排个相亲，我这心里没底儿啊，我合计找自信哥给我壮壮胆儿吗？
2: 找对人了呗。
1: 哥，听说他是个海归。
3: 妈呀，咬人不？
1: 咬啥人呢？留学回来的叫海归啊。哈，
2: 不管是海龟还是甲鱼，那不咬我就行呗。走吧，
1: 走。
4: Hello，
3: 你好，我叫小郭。
2: 这位呢？哎，海龟回来的，你不象征似的整点英语啊？
1: 我也不会。
2: Hello，my name is 孙海洋。What's your name？
4: I'm Gosher。
2: Yes。
1: 大哥啊，他说啥呢？
2: 他说他叫狗剩子。
1: 狗剩子。
2: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too. I came from Canada.
2: Yes.
4: And now I study in a university here. I'm a student.
2: Okay.
1: Yes. 大哥，这啥意思？
2: 他说那个你好啊，
1: 够。
4: Where to?
2: Yes.
1: Yes. 大哥，那这句啥意思啊？
2: 他说他为了相亲，他打车来的，走到一半堵车了，又坐的地铁，后来饿了，上火锅店吃的火锅，吃了八盘肥牛，三盘水晶粉，一盘茼蒿，两盘海带，又一盘厚百叶，喝了三瓶矿泉水。
1: 这啥意思呢？
2: 没吃饱啊！啊，
1: 大哥，这是一个通语，你咋翻译这么长呢？
2: 我翻译的是上一句，那个狗剩妹子，初次见面，咱就别用英语交流了，他听不懂，我还跟他解释，费劲。坐下聊啊，坐下聊，初次见面啊，你俩先聊，先聊。
1: 说话呀，你这完蛋的玩意儿。
2: 自信呐、
3: 啊！那个你好，我叫恭喜，
5: 你真漂亮。
4: 谢谢。
5: 哎，我就喜欢笑起来会发光的女孩。
2: 你可拉倒吧，一笑。

0: 没发光，那是如来。你接起来了没用
1: 的。那个，大家
0: 正经，
1: 开玩笑，
2: 开玩笑。
1: 文艺啊，像你这样的女孩业余爱好一定不少吧？
3: 也还好。我平时呢就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还有旅游旅游。
1: 你喜欢旅游？
3: 是啊，
1: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3: 是吗？
4: 我特别喜欢去海边。
0: 一提到海边儿，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去大海，龚老弟带我去的，去那个厦门那个波浪谷吗？
3: 波浪谷
0: 不是鼓浪屿，哥，哎呀，不管下什么雨啊，咱就说大海，龚老弟是真喜欢大海呀、一到大海是兴奋呐，触景生情，看见啥能唱啥，
1: 比较感性，
0: 看着天张嘴就唱，
5: 蓝蓝的天。
0: 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正唱呢，你说巧不巧，海里边就排着一个小王八。我龚老弟憋懵了呀，这王八我能唱啥呢？憋了一脑门的汗呢，到最后他把那王八捧起来了。
5: 我的老父亲。
1: 哎呀，你能不能夸夸我？夸夸我呀、
0: 那个唱歌都不是他的强项，游泳游的才好呢。
3: 是吗？
0: 速度啊，唰一个猛的人进去，泳裤飘上来了。他们前面游五圈啊，那泳裤搁后边追三圈没追上，后来裤衩子又丢了。你这大叔没找着。
3: 哥幽默，
1: 哥幽默。那个，哎，要不我们点点喝的吧？
3: 好。
1: 那个不渴。那个，我们点点吃的。
3: 好。
1: 不饿。不是哥，你咋的呀？
0: 哎呀，来个电话震动。我天哪！这震动有点大啊。
1: 那你
0: 俩先聊，我去接个电话啊。这咱还震呢，你说说。
1: 那个春哥打电话，我多跟你说几句、
0: 你别叭叭了，瞎叭叭啥，一天老叭叭叭叭叭叭的
1: 啊。你说啊，那个其实吧、我特别孝顺，我对父母
0: 那一点都不好。那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吗？啊，
1: 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也挺好的，要不我们俩试着交往一段。
0: 你可拉倒吧，你别坑人家了，你自己啥样你不知道啊？
1: 那不是我说你，你说大哥你说啥呢在这儿？
0: 不是你炒股都啥时候往里投，你这不坑人一样吗？
1: 你在这坑我呢。
0: 我大哥，你要不你就办事儿，
1: 办完了。
0: 都是玩儿啊，下一套啊，来你俩继续，没哥不成席这是啊，继续。
3: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外表不重要，主要看内在。看你长得这么斯文，我就觉得吧，你
1: 我特别注重内在修养。
3: 是吗？
1: 我平时会看看书啊。哎，对了，我写诗还行。
0: 哎，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了。龚老弟出身就不一样，书香门第，宦官之后
3: 啊。
1: 宦官那不太监吗？
0: 那个官宦之后不光自己写诗，还能改诗呢。
3: 是吗？
0: 前两天改一个叫咏鹅，改成咏鹅新过。
1: 哎，这个
0: 鹅鹅掐脖用刀割，拔毛浇开水，点火盖上锅，
5: 呼呼冒热气，铁锅炖大鹅。
0: 来吧，
1: 这个吧是我那阵喝多了，我这即兴在桌上创作，
0: 看见没？
3: 挺好的，
0: 喝多即兴都能改这么好，改完之后火了，旁边一个药房开业，也找他写，写出对联。
1: 这个
0: 上一联，十年生死两茫茫，喜羊羊灰太狼。下一联，老夫聊发少年狂，治肾亏不含糖。你说有才没啊？
3: 有才。
1: 其实那个龚老弟有才，都说他大哥
0: 熏陶。大哥

0: 猜，
1: 一看就有猜。
0: 那初次见面，大哥没给你带什么礼物，刚从乐器店回来啊，哥就给你展示一段小才艺，好给你吹一段。
2: 不是哥，你这在这吹不合适，
0: 不是你来一段啊。
2: 这个这不我相亲吗？
0: 要不你来，你会吗？小才艺，用气球吹啊。
1: 这个气球都能吹啊！哎呀，哥，你太有才了！
0: 听好了啊，预备。
2: 哥，哥，我是哥的。
3: 哥呀、啊，那你俩好好玩啊。
1: 教教我呗，
4: 教教你啊，这玩意儿比较难呢、啊、这得哥手把手教、啊、
3: 来辅助啊、那个辅助摁住啊，注意啊，背
4: 没事。
1: 才了，你不应该叫孙海洋、啊、你应该改名叫孙有才。
0: 不行、啊、孙有才是我爸。
4: 其实我也喜欢一笑会发光的女孩。
1: 我就喜欢有才的男人。
0: 其实这都不算啥才，哥也会自己写诗。
1: 是吗？
0: 那可不，你看看啊，就哥把这随便一个小兜往往脑袋一戴，你看像不像文化人啊？
1: 哥啊，太有范儿了。
0: 那可不，像不像有文化人？
1: 像。
0: 哥给你来个自己原创的笑里藏刀诗。
1: 好。嗯。
0: 没明白，没事，那个就是笑里边藏个刀，叫笑里藏刀。哥再给你来一遍啊、刀。
1: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没？
1: 太有意思了。
0: 明白明白，跟哥一起学一遍啊。笑里藏刀，预备，一二

0: 到。
1: 干啥呢？
2: 相亲呢。
1: 什么玩意儿？
2: 那个我替龚老弟相亲呢。
3: 我嫂子也没我事儿，你说。
1: 你行啊你呀、啊、四海洋啊，小眼睛吧唧搁这跟我撩妹呢是不是？我你咋回家了？
4: 他是谁呀、啊？他为什么打你呀、啊？
3: 哎呀，他是我嫂子，我哥老婆，
2: 不那叫打呀，哎，那就叫摸啊！
3: 我在家都吊起来打。
4: 你有媳妇儿，你还摸我手？
3: 哼！哎呀，哥呀、啊，那一笑会发光的那是如来呀、啊！哎呀，
2: 老弟呀、啊，媳妇儿啊，误会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海洋、王莹、庄勇、邵文义等表演的小品《自信歌帮倒忙》。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漫谈北方戏》。
1: 今天呢是这个曲艺专场，
2: 对，
1: 曲艺进校园，
2: 哎，
1: 把我们曲艺这门艺术介绍给同学们。
2: 是，
1: 现在很多同学呢有看过曲艺的，
2: 嗯，
1: 对我们都是一知半解。
2: 哦，
1: 您只是在电视上偶尔能看到，
2: 是，
1: 但是看到呢只是凤毛麟角了。
2: 嗯，
1: 您就拿这个。

0: 相声来说，像这样的传统节目在电视上很少能见到。
1: 嗯，
0: 为什么呢？它都是专题性比较强。
1: 嗯，
0: 一般把我们约到电视台去了，一给时间给五分钟，您说这五分钟一段相声没法展开，
1: 可不是吗？
0: 因为相声这种艺术的特点就是侃谈式的艺术，语言艺术吗？
1: 对，
0: 就是在舞台上咱们聊天，慢慢的就把您带入到情节里边去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您不给我们这个时间啊，愣拿我们这当压缩饼干了，
1: 是不是？拿回去了。
0: 哎，所以现在一般在电视上很难全面的展现我们这艺术特点。
1: 对，
0: 曲艺，相声只是曲艺当中的一个门类。
1: 是
0: 啊，曲艺里边什么单弦啊、大鼓啊、
1: 啊
0: 琴书啊，这个种类很多，
1: 这都归曲艺管。
0: 哎，过去可不叫曲艺
1: 啊，过去叫什么呀？
0: 过去叫十样杂耍。
1: 什么叫十样杂耍？
0: 那会儿就是说的、唱的、变的、练的都有。
1: 哦，
0: 后来解放以后了，
1: 嗯，
0: 把这个变的、练的归为杂技，说的、唱的就成为曲艺了，
1: 分开了给。
0: 哎，啊。所以对我们这个演员要求，
1: 嗯，
0: 既能说还得能唱。
1: 嗯
0: 啊，您就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有时候您看电视上里边学点什么歌曲呀，
1: 嗯，
0: 学点戏曲呀，各种的地方戏，这我们都得学基本功。
1: 是是是
0: 啊，您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对这各种地方戏曲我都喜欢研究。
1: 都喜欢研究。
0: 哎，喜欢。
1: 哦，
0: 哎，这个唱戏啊讲究是南昆北艺，东柳西邦。
1: 您说什么叫南昆？
0: 南方的昆曲，
1: 北艺，
0: 北方的艺调高腔。
1: 东柳，
0: 山东柳子腔。
1: 西邦，
0: 山西梆子腔。
1: 这你都会，
0: 对不对？
1: 嘿，不错不错，
0: 都会
1: 啊。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这梆子腔，
1: 嗯，
0: 我就会20多种。
1: 光这梆子你就会20多种？
0: 到哪儿咱们唱哪儿的梆子。
1: 是吗？
0: 你比如在咱们河北省，
1: 嗯，
0: 就得唱河北梆子。
1: 对，
0: 河北梆子河北人爱听啊。
1: 是
0: 啊，到了河南，
1: 嗯，
0: 得唱河南梆子，
1: 也叫豫剧。
0: 有山东梆子，
1: 有
0: 山西梆子，
1: 有
0: 陕西梆子，
1: 有
0: 上党梆子，
1: 有
0: 莱芜梆子，
1: 有
0: 魏州梆子，
1: 有
0: 曹州梆子，
1: 有
0: 汝州梆子，
1: 有
0: 白菜梆子，
1: 有
0: 哇哈
1: 差混过去你
0: 啊，
1: 没有白菜梆子。
0: 你还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说的是白话梆子，
1: 听过吗？
0: 白话梆子。
1: 哎，不是白菜梆子，白话梆子。
0: 这我还真没听过。
1: 没听过。
0: 没听过。也难说，你年轻啊。
1: 哦，
0: 对，是不是？
1: 对对，
0: 年轻啊。
1: 嗯，
0: 小孩儿，你哪赶上了？
1: 哦，我没赶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赶上了。
0: 啊，我也没赶上。
1: 这不是废话吗？
0: 你别看我没赶上，
1: 嗯，
0: 我可会唱。
1: 你会唱这白话梆子？
0: 因为我们家有人会唱白话梆子。
1: 谁会唱？
0: 我姥姥。
1: 哦，
0: 哦，
1: 你姥姥这老梆子那是。
0: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梆子？
1: 不是您姥姥吗？老梆子，
0: 人家唱的那是老调梆子。老梆子像话，
1: 您多原谅，我不注意啊，您多原谅。
0: 谢谢，
1: 来来来，
0: 嘿，从小我就听，
1: 哦，
0: 听来听去我会了。
1: 是啊，
0: 哎，现在我据我了解啊，
1: 嗯，
0: 这白话梆子不但你没听过，你拿同学们，很多同学没听过。
1: 那可不是，比我还小呢，都
0: 是不是？你这个会唱白话梆子为数更少了。
1: 是啊，
0: 据我知道，全国会唱这白话梆子的，
1: 嗯，啊，
0: 就我一个。
1: 您还成稀罕物了。
0: 哎哎，多会儿我要一死，这白话梆子他跟着就绝种。
1: 好，您还千万别死。这么着吧，您说的挺热闹的。
0: 怎么
1: 着？您看今天这么多热情的朋友都在这儿呢
0: 啊，
1: 您把这白话梆子您给我们唱两句，我欣赏欣赏小酒。怎么样？你看多好，欢迎。
0: 您这意思让我来两句。
1: 哎，
0: 我唱可以。
1: 嗯，
0: 不过我怕你听不懂。
1: 啊，我听不懂不碍事啊。
0: 啊，
1: 在座你看很多教授同学们，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
0: 你上
1: 唱
0: 这
1: 些？我初中毕业啊。
0: 你瞧这撇是辣的，我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就带点文化水平啊。
1: 啊
0: 啊，你在座全是中专生。啊，还有哪位是大学生，哪位教授，哪位专家？你我中学还敢说呢？
1: 那怎么办？我赶上那年代了。
0: 你赶走了？你甭跟人家年轻了，你跟我比，你都比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光小学上8年。
1: 您中班呐？ 行行您。

0: 两下子也不怎么样，
1: 砸基础，
0: 砸基础，
1: 基础词儿。
0: 这么办吧，听不懂不要紧，
1: 嗯，
0: 你把我拦住，
1: 嗯，
0: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好好好好，
0: 啊，因为这个词句啊比较深奥，
1: 对对对，
0: 不容易听得懂，
1: 可不是吗？
0: 是吧？反正一般的来讲，没有大学的文凭，您是甭打算听明白了。
1: 哎呀，太难得了！
0: 哎，对对对，
1: 来来，我学学，
0: 您给上来来来来来，白鹤帮忙，
1: 嗯
0: 嗯，这就来了。
1: 哎呀，我啊，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怎么意思？啊，
0: 那句什么呀？
1: 没听明白不是？
0: 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吧？
0: 我唱了一句啊，有孤王。
1: 什么叫有孤王啊？
0: 你看，这个剧中人是个皇帝。
1: 嗯，
0: 过去这个皇帝啊，都是称孤道寡，自命不凡，说自己就是有孤王。
1: 哦，这是有孤王。
0: 哎，
1: 那这这儿来，
0: 来啊，
1: 这
0: 儿有孤王，我一个月啊，等等等等等等。
1: 脚
0: 汗，
1: 这是脚吗？
0: 怎么了？我唱两回拦我两回，
1: 我是得拦您。废话吗？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两只手伸出来，十个指头。
1: 怎么样？
0: 全是废话。
1: 那不可不是俩手伸出来十个指头吗？
0: 啊，那要伸出来十一个指头呢，
1: 那准有一个是六指儿。
0: 哎呀，你太聪明了！
1: 什么玩意儿，聪明？您这什么玩意儿？这不灵，您这
0: 啊，
1: 这不
0: 这太白了，
1: 太白了
0: 啊！你别听这词儿
1: 啊，
0: 你听这唱腔有特点
1: 哦。
0: 这是北方的一个剧种，过去在河南
1: 嗯
0: 有这种地方戏。叫洛阳大调曲子，
1: 还真有这曲种。
0: 哎，不叫白话帮子，
1: 是是
0: 洛阳大调曲子。
1: 嗯，
0: 你听这个唱腔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0: 是北方的特色，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听着显得那么有力量。
1: 哦，
0: 这个戏还不算那么恨带劲。
1: 还有什么带劲呢？
0: 到了山东，山东有一个地方戏叫拉混腔，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1: 我这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没有，
0: 没听过。多会儿你要到了山东碰上唱拉混腔的
1: 啊，
0: 最好躲他远着点。
1: 干嘛呀？
0: 猛不丁吓你一跳，不留神把脖子能抻喽。
1: 你这人呐，
0: 啊，
1: 说话就没谱。
0: 怎么了？
1: 听戏能把脖子抻着吗？
0: 这危险。
1: 危险也没有这么危险的呀。
0: 你要不信这么着
1: 啊，
0: 我唱两句。哎，我唱两句这个拉混腔你听听。
1: 行。
0: 怎么样？
1: 你唱六句也撑不着我脖子。
0: 那咱们试试。
1: 来试试吧。
0: 我给你唱一出啊。
1: 啊。
0: 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这是文戏啊。
0: 文戏啊。
1: 啊。
0: 拉混腔一唱这气氛就全变了。
1: 我就不相信。
0: 不信。
1: 哎。
0: 不信你听着啊。
1: 哎。
0: 太阳那个出来。啊，滋溜溜的喂呀，滋溜溜的喂呀。
2: 方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生日祝词》。
3: 有这么一句话呀。
4: 哪句啊？
3: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4: 啊。
3: 啊，
4: 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3: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4: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
3: 他？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他一见我他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
4: 我。真是
3: 着急。
4: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3: 啊！
4: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3: 啊，
4: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3: 哎呦，那太好了。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4: 就是你呀
3: 啊！
4: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3: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4: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3: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4: 有这事儿？
3: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4: 你怎么说的？
3: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4: 嗯，
3: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4: 哪一句？
3: 祝您老人家
4: 嗯
3: 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0: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
1: 啊是，但是
0: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啊。
1: 什么意思？
0: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1: 他是这个意思。
0: 但是
1: 这
0: 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1: 依着你的意思，
0: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1: 有道理。
0: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1: 啊。
0: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
1: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0: 啊，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1: 啊，
0: 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
1: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说话？
0: 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1: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0: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1: 怎么呢？
0: 我说妈妈，
1: 嗯，
0: 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1: 嗯，
0: 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1: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0: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好啊，
0: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1: 哪几个字？
0: 平凡的一生，
1: 嗯，
0: 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1: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0: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1: 哎，
0: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儿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1: 啊，
0: 献给
1: 哎
0: 80年代天伯进取的老怒潮儿。
1: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怒潮儿都出来了。
0: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衷心爱。这就是一往昔的峥嵘岁月中，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的。
0: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样？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说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
1: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1: 哎，
0: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
1: 嗯，
0: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公派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
1: 啊，
0: 鸡窝就不累了吗？
1: 这挨得上吗？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 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啊，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
1: 啊、哦，
0: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打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太好了，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了。大哥，
0: 为了庆祝，
1: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
1: 这歌好，
0: 好。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鸟。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碟圈来？
1: 哦，
0: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啊！我的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天想和你游不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去？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喽，别不要对男生气。哎呦娘喽，别不要对男生气。哎呦娘喽，别不要对男生气。那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母处节？
1: 这都什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包公听了左坤的叙述，当时这汗呢就冒出来，哎呀，把包大人气的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心说爱虎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小事啊，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大闹刑部衙，说什么还要抢劫罪犯，这就犯了不赦之罪了。还得说皇上圣明，没有降旨把你们抓起来砍头，还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这要换成别的皇上能这么干吗？包大人撩衣服就跪下了，以头触地，万岁，包拯犯下失察之罪，请万岁发落。你看包公是一家之主，手下人捅了娄子，他得先承担责任，在这儿领罪。仁宗点点头，包亲家，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臣半字不晓，如果臣知道此事，一定阻拦他们。说的对，我相信你也不能纵容叫他们胡作非为，请无罪平身，谢陛下。这就得说皇上跟包大人有一定的感情，不然的话，四弟仁宗一句话，包大人这官职就算没了。等包大人站起之后，仁宗接着说，包卿，此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严办。回去之后马上将闹事之人立居所带，交由司衙门按律治罪。臣遵旨。

包大人一想啊，坏了，要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事，回去把爱虎这30多个人全都抓起来，交有司衙门，到那块一按律治罪，哪个也活不了啊！这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啊！包大人能那么干吗？别看嘴答应，他没动地方。廖惟一深思，皇上就有觉察了。包青，难道你还有本要奏吗？包大人利用这个机会二次跪倒，陛下，臣确实有本上奏。讲，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你有什么事情不明白？请问陛下，徐良也是我的下属，究竟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请陛下明示，臣心里好有个数。仁宗一听，口打海上，包青家，这是在偏殿我才能跟你说，要在八宝金殿，朕有口难言呐。你要问怎么回事，听我道来。仁宗就把9月初3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这才知道具体的内情啊。不过包公呢，打听开始就确认不是徐良。一直皇上讲完了，包大人往上叩头，陛下，您就认为这事是徐良干的吗？臣有不同的看法，看来此事冤枉了徐良。严查散严的人可以作证，那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平贼灭寇，出生入死，何曾来过开封？徐良又不会分身法，怎能一面为国家出力，一面跑到翠花宫作案？再者一说，徐良出身绿林，蒙陛下荐用，身为3品命官，他感恩都感不过来，因何到皇宫之内前来行刺？按人的常情推断，绝无此理呀。另外，我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远在8月下旬，咱们京城发生一件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五官相貌苦似徐良，也能说的一嘴流利的山西话，此人不知他的姓名，曾经到开封府行刺微臣。幸亏徐良的授业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赶到，这才将责寇驱散，至今他仍然逍遥法外，未曾落入法网。方才听您这一说，臣想到了此事一定是那个责所为，与徐良毫无干系，看来是冤枉了真徐良了。仁宗就一愣啊，卿家果有此事，臣岂敢犯蒙君之罪，因何不早奏？包公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事还怪我呀，你胡了八都把人抓起来，你倒问我怎么回事儿，到了现在还怪我不早奏。包大人想到这儿往上叩头，陛下，臣以为那是小事一段，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未能及时奏禀，犯下失察之罪。哎，仁宗点点头，卿家所说有理呀。那么一。

0: 家之间呢？陛下，你我之间应当将徐良拿上开市，放回开封，让他戴罪立功，捉拿那个贼寇，这才叫公平合理。这仁宗犹豫了半天呐，他一琢磨不行，哪那么便宜就把徐良给放了？就凭你那么一说，这么大事儿完了，上哪儿找那个人去？又找不着呢。包青家臣在，我看这样吧，不管徐良犯没犯这样的罪，现在他属于重大嫌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开释，暂时压在刑部衙。如果清所奏事实，你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那一匪人逮捕归案，那时有了人证物证，再放徐良也不为迟晚。臣遵旨。你像皇上有这话，徐良的命就可以保住了，包的人不敢再往下说了。仁宗把袍袖一抖就要退殿，但是包公站那儿没动，好像还有事儿。仁宗又问包青家还有何事？陛下，臣斗胆恳请陛下开恩。爱虎众人虽然做事鲁莽，犯下不赦之罪，无奈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熟知徐良就在阎王寨，未曾犯法。陛下降旨将他抓起来，众人心怀不满。年轻的人未加深思熟虑就做出这样的事儿，确实可恨，但是也属于情有可原，请陛下开恩赦免才是。皇上一听，这包青家真行哎，合着你这两本一奏，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有心不给包的人面子，觉着君臣之间感情甚好。皇上又一琢磨，真有个假徐良在这作怪，也难怪这帮人着急呀。好吧，仁宗点头，包青家，就依你所奏，赦免众人也就是了，臣谢恩。哎呀，包的人跪倒谢恩，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些人的性命保住了。仁宗退殿不提，表包的人回到开封，到开封马上在书房之中传下话去，把爱虎众人叫进书房。这帮人自从昨天晚上捅了娄子全傻眼了，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早饭以后又见一名太监把包的人叫进内宫，人们竟预感到更不妙了，肯定是为了昨天的事儿。哎呀，是福是祸就等着包大人回来就知道了。哎，正这时候包大人回来了，连口水没喝，叫他们。爱虎一捅方叔安，敬你惹的事儿，看着没，这一叫咱们去凶多吉少。
1: 哎呀，老叔啊，你还叫小义士呢，你怕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说众位啊，谁也不用害怕，有事儿我姓方的担着，昨天晚上是我挑的事儿，我宁愿前去领罪，你们大伙就把那心呢全放下就得了。把大伙说的闭口无言，这会儿大伙排着队来到书房。包兴一看人到齐了，请示过包的人之后让他们进来，大伙低着头鱼贯耳入，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参见相爷，参见相爷。

0: 的人半天没说话。朝着爱虎，看看刘世杰，又看看所有的年轻英雄，一等站立两旁，谢相爷，呼啦全站起来了。爱虎偷眼一看，包大人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不过他发觉这势头不像有什么大祸，听着吧，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包大人也没隐瞒，把刚才上殿的事儿怎么怎么的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一直说到最后请旨开恩，赦免众人无罪，大伙这心才放下。谢过相爷，谢相爷，大伙跪倒行礼，包大人又让他们站起来。不过包大人一点乐模样没有啊。爱虎在，昨天谁挑的头啊？这事儿谁这么干的？是你还是刘世杰？爱虎一想，这话怎么说？实质上自己没干，是方树安挑的头，但是事到现在能把方树安推头前去吗？所以他一犹豫，方树安真不含糊，他刚到开封，论品级论地位他都数不上数，所以呢在门口那站着。方树安听包大人一问，赶紧抢步起身走出人群，跪在包大人桌前边。
1: 相爷，您甭问了，罪魁祸首就是我方树安，昨天是我挑的头，跟这些人毫无干系，因为我看我干老身遭不白之冤，我心里头不服气儿。为了把我干老救出来，我一个人就人单势孤不顶用，我这番煽动大伙到那块砸牢反狱，大人您要怪怪我得了。
0: 呵，他说的刚当硬正，还理直气壮的呢。包大人把桌子一拍，噔，方树安，放肆！你是个什么人？刚然扒掉贼皮，立志要改邪归正。到了开封，你就做这种蠢事啊？这还了得吗？看来你是贼性不改。来人，把方树安拉下去斩！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全吓傻了。心说包大人这火怎么那么大？这么两句话要把方树安砍了，大伙儿啊还觉着不忍呢，所以谁也没动。蒋平过来了，大人。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讲，大人，这个方树安没到过衙门，您讲话了，他是贼寇出身，放荡惯了，哪懂得官府是有尺寸的地方呢？比方说他脑袋一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呢他野性还未退。可话又说回来了，徐良遭了不白之冤，无缘无故被押到刑部牢，还要严刑审讯，这件事做的也未免过于荒唐，不但方树安不服，连我等也不忿。所以方树安又不是为了自己，他有个暴打无平的意思在内，请相爷高抬贵手，饶他一条性命才是。蒋平这一说，大伙全跪倒了。相爷，饶了他吧，方树安这人不错呀，在破阎王寨的时候立下了大功，求相爷开恩呐。其实包大人呢，也没心杀方树安。从道理上讲，开封府怎么能无缘无故斩人呢？这又不是升堂问案，包的。

0: 人是吓唬吓唬他。通过这件事情，让你知道知道，这是有法律有尺寸的地方。从今以后办事儿，你要谨慎，不得胡来。这是给方叔安先来个下马威，没有意思要他的性命。就即使大伙不求情的话，包大人也不能那么做。听大伙这一讲情，包大人顺坡下了，来，放回来，放回来。方叔安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参见相爷，谢相爷不斩之恩。方叔安，你这个人可真够呛啊，刚到开封寸功未立就惹是生非，我们开封府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开封，另投商路。下去。
1: 我相爷你不要我了。
0: 对，马上离开。
1: 东西好呗。
0: 方叔安心里话了，走就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1: 哎呀，真没想到这包的人是这么个人呢、
0: 啊、翻脸无恩，一瞪眼就无情啊。 我哪儿做错了啊，把我撵走了，走就走。方叔安心里不服劲儿，还给包的人磕了个头。到了校卫所，把小包拿出来，一边收拾一边嘴里嘟囔。这时候老少英雄也全来了，蒋平拍拍他肩膀说，安呐，包大人撵你走，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1: 哎，爷爷，我当然有想法了，我看这碗饭不好吃啊。当然相爷宅怪我不是没道理，我做的也确实不怎么地，但是呢，归根结底，结底归根，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儿。
0: 爱虎觉得挺对不起他，说完了，这么办吧，相爷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这么办。你别看说撵你走，这未必是真心。你呢，别离开京城，你要找个地方先住几天。过两天相爷这气儿消了，我们大伙儿再给你说点好话，你自然还能回来，
1: 是吗？老叔啊，我先谢谢了啊。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啊，非吃这碗饭呢啊，不吃我也长这么大个子。我不服的是什么呢？我惦记我干爹，多咱我干爹这官司完了，我乐乐呵呵一走，他老人家的官司不完，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我先离开开封找地方住下，咱爷们来日再见，我要看看我干爹究竟得个什么结果。
0: 展南侠在帐房给方叔安支了50两银子，方叔安千恩万谢，说真走啊，大伙心里热乎乎的。方叔安眼泪还掉下来，
1: 我说爷爷叔叔大爷，咱来日方长，再见再见，各位保重保重啊，走了。
0: 低着头他走了，大伙目送方叔安走远，一个个唉声叹气。可正在这时候，包兴找大伙，包大人找众人议事，众人又回到书房议论什么呢？就提到那个贾学良。包大人说得清楚，皇上的旨意让大家迅速侦破此案，要能把那个贾学良抓住，学良才得开释啊，不然的话不能放他呀。可上哪儿找这贾学良去？事情隔了多日，他做完案早跑了，这么大个国家你知他跑哪儿去？真好比海底摸针一样啊。看来徐良这官司一半会是没头了。

既然包大人有这番意思，众人只可点头答应，开始分头破案。咱这么说吧，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连点消息都没有，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把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可就在这时候，金睛好斗梅良祖、云中鹤魏真、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鹤妖狐智化、北侠欧阳冲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是纷纷离去，这事没法插手，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你说过多干预国家的事情犯法，不说吧憋得肚子疼，大伙儿一想在开封这儿待着没意思，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暗地之中听信，对几方面都有好处，包大人也不便挽留，老少英雄纷纷离去。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表方说案。到了丰丘门里顺城街，找了个李家老店，他住下了。这十几天他是丧荡游魂呐，没事喝闷酒，喝完闷酒倒头便睡，睡醒了转一圈接茬喝，气得他这肚子鼓鼓的。方叔安心里说话，他妈什么皇上狗屁，怪不得襄阳王又造反，黄伦又造反呢，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个无道的昏君呢，你也不问青红皂白，随便屠戮功臣呢，别人我不知道，徐良我不清楚，虽然年头不多，但是为大宋朝立下多大的功啊！你不但不赏，相反说杀就杀。那天我们要不去，我干爹就得深受苦刑啊！哎呀，上哪儿讲理去？我不能走，非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方叔安又一想，我光在这屋待着也不行，我也得干点活啊。如今开封府的人全在寻找这个冒名顶替的人，难道我就不能找一找吗？万一瞎猫碰死耗子，让我给碰上，我干老这官司不就出了头了吗？对，明天我就开始明察暗访。这天晚上他睡得挺香，到了次日平明，吃完了饭，方叔安背着小片刀离开了店房，开始在城内外走街串巷。您别看方叔安别的能力没有，对于侦破个事情颇有经验，因为他在江湖上多年了，眼着毛都是空的，听别人说一句话他能考虑出十句话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就能猜出你干什么来。他开始走红狮子大街，然后围着城又走顺城街，又走狮子街，东京汴梁所有的胡同差不多他全穿遍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五天头上一点收获都没有。他一看呢，这天天要黑了，干脆回店房休息吧，实在不行明儿个到远地方转悠转悠。他要回店房，行走路过一趟街，这趟街叫铁狮子街，这在棋盘大街的后面，属于一条背街，也没有什么买卖，就有两家店房一家饭馆，人们很难上这儿走来。方叔安就溜达这趟街，到铁狮子街一抬头，饭馆长着灯呢。方叔安一想，干脆我就进去吃点吧，不然还得回店去吃去，多麻烦。就这么的。

信步他进了饭馆，因为这条街比较背，买卖也显着挺冷漠，喝酒的吃饭的也就是几个人，但是这饭馆还不错。方栓找了一张桌往这一坐，伙计还真不错呀，快关门以前还来客人了，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用点什么？方栓信口开河，随便要了四个菜两壶酒，时间不大，做好了给他摆上了。方栓一条腿蹬着椅子，一只手托着下巴壳在这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心里琢磨着，难道是这个贼真远奔他乡了？估计这可能也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惹了这么大的祸，按理说他得畏罪潜逃，远走高飞，但是凡是干这种事的人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呢。他在京里头肯定得有窝，没有窝他往哪儿待？也有可能他不走，在这窝里头眯着听一听这个动静，徐良一日不死他不能离开。尤其现在徐良这官司悬着呢，他更不能走。方川想这么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明天再细致一点，像这篦子篦头粉一样，我从东到南从南到北四面八方我给他梳一遍，我究竟要看看这个贼他藏在何处。方叔安胡思乱想，一边想着一边喝闷酒。在这时候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伙计呢已经把门外那幌子全摘了，就等他吃完了走了，人家上门落灯关张。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门外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进来探头锁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当然也看了看方叔安，然后这人退出去了。方叔安看在眼里，心就一动，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怎么神头鬼脸探头缩脑的，他想干什么？老方啊就把自己这帽子狠劲往下拽拽，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恐怕有人认出他来。时间不大，外头脚步声响，走进仨人来。头前这人20多岁，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方叔安不认得。第二是老头，这老者个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光头没戴着帽子，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卷，一根珠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根带，往脸上一看，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一目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别看那么大年纪了，精神不减。后边跟进一个人来，这人一露面，方叔安好像没蹦起来。再看这主长的跟徐良是一般般，头上甩头嘎的六棱软状筋，顶梁门安着三间瓷柜叶，鬓茶绒球，穿青

0: 皂，背刀跨镖囊，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但是这个人呢，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企图把这眼眉挡上，但是挡的不那么严。方若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方若安一想，兔崽子，我正琢磨你呢，你来了。哎呦，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让我遇上了。方若安一想，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哎呀，这要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想到这，他激动的浑身都有点颤抖，挡着半拉脸，他盯着这仨人。这三个人进来之后，离着他不远，找了张桌。伙计，伙计过来赶紧擦抹砖。哎呦，三位怎么来的这么晚呢？我们都落了谎了。对不起，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麻烦麻烦你，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
1: 可以可以，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您说吧，都用什么？
0: 给我们随便做十个菜，另外那好酒给端上来啊！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放心，不能亏待你，多赏银子。
1: 是是是是。
0: 伙计转身到里边，告诉灶上，灶上呢，把炉子捅开，刀勺齐响，开始在这给做。先端上四个压桌碟来，全是冷餐，让几个人先喝着酒。方栓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就见这三个人脑袋凑在一块说话是叽叽叉叉。
2: 大头鬼一琢磨，他们要十个菜，刚才还说嘛，这回吃饭的时间短不了，我不如趁此机会溜之大吉，我去搬兵去。
0: 想到这，方若安趁他们不注意站起来了，假装无所谓。
1: 算了。
0: 伙计一看这位竟喝年产酒，躲了半天了，可盼着他走了。算完账，方若安出来了，到外头转了一圈，不放心又回来了，聊着帘看看，这三位毫无察觉。方若安比兔子跑得还快，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这些差官们刚吃完晚饭，正在校御所大家散坐闲谈，方若安一推门进来了。
1: 各位，我又回来了。
0: 不，大伙吓了一跳，心说这位谁给推进来的。蒋四爷站起来，哎呦，说完了，多日不见，你在哪儿来？
1: 四爷爷先别问我这，快快集合抓贼去。
0: 人们听完了全过来了，怎么抓谁？
1: 抓那个贾徐良，怎么让我给堵上了？
0: 在哪儿？
1: 我也说不好，在铁狮子大街，你们快跟我走，晚了他就走了。
0: 话虽然不多呀，就好像一颗炸雷一样震动开封府。翻江出蒋平，南侠御猫斩凶飞，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粉紫都卢针，霹雳鬼韩天锦，形如龙，形如虎，龙天彪，土豹子张英，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金背罗汉武身，圣手秀士风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等等，全都闯出来。蒋平呢，

一看情况紧急，来不及向包大人禀报，命人到里边先跟包大人打个招呼，余者跟着方楚安离开开封，直奔铁十字大街，一边往前跑着，一边细问内情。我说你看准了吗？爷爷，我这眼睛不揉沙子，看得清清楚楚。怪不得皇上那么认真呢，这王八蛋长得跟我干老是一般不二。不过我是当儿子的，我看得清楚，这小子比我干老稳当一些，不然的话你我真分不出来呀、啊。是吗？有几个？一共仨，俩年轻的，一个老王八蛋。说话之间就到了。人们一开始跑得挺快，等离着饭馆不远，全放轻脚步。他们这些人对抓贼都有经验，好嘛，你好几十人呜呜这一跑，声音挺大，把贼就惊跑了。所以他慢慢的往饭馆靠拢。方淑安呢走到最前面，他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方淑安一想，可别走了啊，大伙再认为我说瞎话，我成什么人了？但是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往返时间不大。方淑安手都有点哆嗦，挑起门帘往屋一看，心放下了。这三位正在里边吃呢，伙计端菜送酒，出来进去正在忙活。方淑安一转身点手叫蒋平：“傅爷爷，王八蛋没走。”“好嘞。”蒋平吩咐一声，堵门的堵门，堵窗户的堵窗户，是压顶的压顶，呼啦朝众人散开了。他身边就带着南侠展雍飞、刘世杰、沈明杰六个人。方淑安领着一挑帘进了饭馆了。和方淑安把门一堵，当时精神来了，用手一捶着栏柜，当，贼寇走不了了，赶紧献出武器投降吧。突如其来这一嗓子把那伙计吓得一蹦，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单说这仨贼正吃着，回头一看，啊，筷子也落到桌上了。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一瞅不好，但是他反应相当快，他这桌上有两盏蜡灯，他用手一葫芦，噗，两盏灯全灭。另外柜台上有两盏灯，这屋全指这四盏灯照明，有两盏灭了，那还有两盏呢。就见这主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块墨玉飞黄石来，一抖手，啪啪，把那两盏灯也打灭。当时这屋黑了，这主站起来，飞起一脚，哗，把这桌子是踢向门口啊，酒壶盘子碗撒的满地全是。那个老者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照方淑安就砸，推你的扔。方淑安在这一刹那看得清楚，往下一哈腰，躲一躲，咔，这一椅子正砸到门上，屋里就一阵大乱呢。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用脑袋撞开窗户，肉就蹦出去了。堵窗户的正是小义士爱虎，粉紫嘟嘟针。一看肉蹦出个人来，爱虎这举刀就剁呀。但是这个人身子特快，往旁边一闪，是爱虎一刀剁空，正好剁窗户台上。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深深地嵌到木头里头，费了半天劲把刀才撬出来。正在这时候，卢真就跟这人站在一处，紧跟着那老头和那个年轻的也闯出来了，但是已被官人包围，是插翅难飞。

就在这铁十字街上饭馆的门前摆下了战场，太大太大太大，展开了一场混战。蒋平一看光这么乱打可不行，得把事情先稳当住。弟兄们，大家先别动手，给我围住。大伙跳出圈外，各拉刀剑，把路口全堵好了。蒋平手提峨眉刺到这仨人面前，结果他一看，从中认得一个，认得那老头。谁呀？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钱万里，钱老剑客。蒋平这脑袋嗡了一声，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呢，他还活着。蒋平怎么认识他？早就打过交道。钱万里的徒弟就是那个阴贼花蝴蝶，姓姜，叫姜冲，姜永志。花蝴蝶倒霉就倒在蒋平身上了，有一段书叫鸳鸯桥捉拿花蝴蝶，是蒋平在水里头把姜冲抓住的，然后借往京师凌迟处死，为此事得罪了钱万里。这老钱头想方设法要给他徒弟报仇，到山岛之中鼓动是非，好悬灭要了蒋平的命啊。以后呢，这钱万里销声匿迹，好像这人不存在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京城又重新遇上了他。蒋平素知钱万里可不好惹呀，这老家伙手狠心黑，武艺高强，凭我们在场这些人，慢说捉拿那个贾旭良，就对付这一个老头也对付不了。四爷暗自捉急，心说要知道这样，我不能放魏征、北侠和梅良祖他们走啊，那些人走是生气，要挽留住呢，今儿个也不至于着急了。呀呀呀呀，糟糕糟糕糟糕。但是事在骑虎，也不能把他们放了。四爷仗着胆子过来，哎呀，少见少见，这不是钱老剑客吗？钱万里一看是蒋平，冷笑了一声，不错，正是老朽，你不是蒋老四吗？哎，正是在下。我说老爷子，您今天怎么有幸到京城来了呢？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别看过去为你徒弟，咱们发生了不睦，我想您年高有德，也能明辨是非，究竟你徒弟是个什么人，做了哪些事情你心里有数，他明正典型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呢？我看你也不能计较此事。不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他是谁？蒋平说着用手一指，长得像徐良的那位，这小子是谁？他犯下不赦之罪，竟敢进皇宫刺死娘娘，殴打当今天子，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像这种人是国法难容，您能不能把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当众说一说？钱万里一乐，蒋老四，你别在这白活了。你什么？我徒弟算白死了，这件事你以为完了？我告诉你没完，这次我来就是给我徒弟报仇。你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啊？我不告诉你，有名有姓跟你说没用。再告诉你一件事，不错，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干的，目的就是要置徐良于死地。徐良这脑袋不掉地下，我们绝不离开京城。怎么，冤家路窄，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你们还想抓差办案不成吗？有胆子的过来。

哪个抓住看看，老朽奉陪。为什么钱万里敢这么说？因为他用眼睛一看呢，来的人不少，好几十，但这些人里头没有特殊的高人，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蒋四爷回头看看展兴沛，兄弟，你受点累呗。南侠领命，拽宝剑就跳过去了。钱万里可认识猫家。钱万里一乐呀，我太认识你了，御猫展兴沛，堂堂的南侠客呀。不过展昭啊，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当初呢是昔者为贵，别人都没出事，就显着你不含糊，如今人才辈出，你算个什么呢？你自己掏着乐去吧，你算捡了个便宜，落了个好名望，真要凭武艺，你不差得多得多吗？你这两下子白给，赶紧退到一旁，你回去看看你这开封府还有没有能打的，不然的话你是白给呀。钱万里口吐狂言，气坏御猫展兴沛呀，南侠百宝剑分心就刺。钱万里也不示弱，就在这饭馆门前跟南侠站在一处，结果伸伸手一看，南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钱万里不光是说大话，真有能耐。你看人家赤手空拳，没有兵刃，要空手夺剑，把南侠逼得身子滴滴溜乱转，一点办法也没有。义侠太保刘志杰拉刀就跳过来了，大叔，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咱们爷俩打他，交刀唰就一刀，两个人双战千万里，也不能取胜。笑面郎君沈明杰一撩三彩裙，从腰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棒，飞身形跳过来助战，三个人敌住千万里。这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杀了个难解难分的。长得像徐良的那主撇着嘴在后边看着，一瞅这打来打去没分输赢，他把衣服脱了，探背网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你看这口刀啊，从外表上看跟徐良的大环刀没什么两样，也带个鬼头雕个大环子，尺寸也那么长，食指上是假牌的，人家徐良那是宝刃，他这是钢刀。再看这主把刀在掌中一提，高声断喝：“呔，姓蒋的，你过来！你们想拿的是我，想抓的也是我，现在遇上了，怎么不伸手啊？有种的过来！”他在这公开叫号，就气坏了小义士爱虎。爱虎一晃掌中七宝刀，揉就跳过来了，用手点指：“好阴贼呀，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用什么办法把眼眉整白的？你怎么也长这模样？你竟敢做下案子，给我三哥栽赃陷害，就为了你好悬没要了我三哥的性命啊！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非把你抓住归案，招刀抡刀就剁。”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咯楞，用大环刀把爱虎的七宝刀给压住。爱虎，你逞什么能啊你？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不叫假徐良。爱虎不服这劲儿，跟他动手刚打的第八个回合，这位使了个刀里夹角，嘟。

下把艾五爷横着蹬出有一丈多远去。艾虎脸一红啊，蹦过来还想玩命。白云生、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圣手秀士冯渊、邢如龙、邢如虎。

0: 成了三团啊。愚者的全在两旁守路口观战。蒋平啊，利用这个机会抽身赶奔开封府调兵。调什么兵啊？他一瞅是关键时刻了，这要是这几个贼跑了可就完了。看现在这帮人要想对付这个贾徐良和钱万里，谁也对付不了，非徐良不可。而徐良又押到刑部大牢，能不能想办法把徐良放出来？只要他来了，那是手到病除啊。不然的话，用不着蒋平回开封，再看他一溜烟一样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蒋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相爷给您道喜，那个贼有了着落，现在正动手呢。哦，可能把他抓住否？够呛，这个贼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而且还有钱万里和一个人帮忙，如同彪虎生翼，我们这帮人恐怕对付不了。那你看怎么办？难道调兵？不，军队多了也没有用啊，大伙一去他们就跑了，好不容易把他稳住，可不能把他惊走。那你说怎么办？相爷爷，您老人家帮帮忙，能不能恳求陛下降旨，先把徐良放出来，让徐良把这假徐良抓住之后，不就都好办了吗？
1: 这个
0: 包大人一想，可也是这个理，但是皇上能不能答应心里没有底呀。事在紧急，不容考虑，包大人马上吩咐顺将带着蒋平赶奔皇宫内院。那也就是包大人，换别人生根漫夜上这儿来，皇上能见吗？包大人一提有急事要见皇上，皇上在偏殿还真接待了。包大人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仁宗一听大惊，啊，果有此事。包公点点头，又把来意向皇上启奏完毕。仁宗犹豫了一下，这个后来一想也好，这就证明了徐良没有罪呀，那还压制人家干什么？包公能说瞎话吗？皇上立刻降旨，命刑部大衙释放徐良，让徐良戴罪立功。旨意传下，包大人跟蒋平心更开了两扇门相似，马上坐轿又赶奔刑部衙。等来到刑部正堂，见着左坤左大人，包大人把经过讲说一遍，左坤闻风耳动，马上命疲劳官在死囚牢里把徐良给放出来了。徐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包大人和四叔来接自己，真是又惊又喜呀。刑具撤掉，蒋平拉着他的手，梁子快跟我走，冤有头债有主，仇人被我们包围住了，有个小子长得那才像你呢，他就是罪魁祸首，别人抓不住，全等你呢。徐良闻听一乐呀，那下贼下起我来了，我不去，我在刑部衙待的挺好，一天三顿饭睡得挺香，我看还是叫别人去吧。大人，你装什么大半帅？你可知你在被关期间，上至相爷，下至我们每个人，为你熬过多少个通宵啊？哎，如今事情有了眉目，你装哪门大半帅？快跟我走！让蒋平一顿臭骂，徐良没有办法了，见过相爷，起身赶奔开封府。徐良那东西都在开封府呢，抓的时候醉衣醉裙，徐良回开封得换衣服，周身上下

金蝉利落把大环刀背上，镖囊袖剑十字子全带好。那位说，徐良，在阎王寨不都打光了吗？不错，是打光了，他这玩意儿有备品呢、啊。徐良回京之后，备品早有人给准备好了，谁知他打官司。单说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辞别包大人，转身往外走，问蒋平四叔，那个贾旭良在什么地方？小子你跟我来吧，就在前面。徐良暗自咬牙呀，好小子，你害得我不浅，我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医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不要依靠医药，更不要依靠别人。吃好睡好对健康来讲意义重大，吃好睡好，消化吸收都有了，人们才可能健康。怎么吃好睡好呢？您来了解一下。饮食五谷为养，均衡适度，特别强调不能过食，肥甘厚味，不能暴饮暴食。起居要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起居要有规律，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不要过劳。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膳食宝塔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运动金字塔您知道吗？运动金字塔的第一层塔底主要由日常活动组成，比如走路、爬楼梯、家务劳动等。第二层呢，每周3到5次的低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快走。

第三层呢是力量训练与灵活性活动各占一半，每周保证2到3次，比如说呀，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好，到第四层呢就是塔尖了，是静态活动，比如看电视、上网或者久坐等等，这部分的比例应当是最小化。您对照一下吧，看看您的运动金字塔是否合理呢？

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肩关节疼痛，首先想到的就是肩周炎、膏药、按摩、甩肩，所有呢这些能够缓解疼痛的办法，统统的安排一遍。但是发现呀，锻炼越多，怎么越来越疼了呢？这是因为啊，您此时的肩膀疼，可能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损伤。肩周炎需要像抬臂够高、甩肩、上举这样的运动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而肩袖损伤在疼痛严重的急性期，则是要保持不动，休息上两三周，让损伤的肌腱得到修复。所以呢，发生了肩痛，先别急着动，请专业大夫帮您找到痛的原因，再选择改善治疗办法。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康熙皇帝命圣婴到黄山三影观把爱莲池请来，圣婴是十分为难，跟皇上解释，师父那个人呐，他喜欢清静，不愿意抛头露面，万一要不来的话，那就是抗旨不尊，还望万岁恕罪。圣婴明着这是跟皇上解释，替师父求情，其实他心里边啊还有一些话没法跟皇上说。说那是什么话呢？原来这爱莲池对满清朝廷那是不满的，像他那个年岁的人，他乃是明朝人，原来他并不是出家的老道，可是清兵一进关，顺治当皇帝了，多尔衮率领了八旗劲旅横扫大江南北，十日屠扬州，三日洗嘉定，那当时老百姓是苦不可言呐。说作为爱莲池一个江湖侠剑客，他没有啊挥天之力，可是他也不愿意啊把这个能力效忠于清朝廷。说那怎么办呢？干脆披上道袍出家吧，只要出了家就不算世上人了，咱也别找麻烦了，就这样出家当的老道。圣婴是非常了解师父的那个想法，因此现在皇上要见师父，圣婴为难。可是皇上一听圣婴那么说，说怎么着，这爱莲池老道还有瞧不起当今皇上的意思？心里边很恼火。圣老侠姑就在皇宫大内是坐候佳音，你一定把老师傅给我拜请前来。这就不是商量了，下旨一定来。圣婴没办法，万岁，那既是如此，草民遵旨，我这就够奔黄山三影观。圣婴出了皇宫大内，到了三品将军萧银龙的府上，见着老少众群侠，把这件事情一说，贾明来劲儿了。三代呀，要依我之见把老师爷请出来呀，还真对。说老师爷这个人过去不愿意抛头露面啊，为朝廷做事儿，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帮他忙干啥？可是康熙的小皇上我看呐还算个明君，他要见见老师爷，老师爷就看看他呗，让他好好的怎么治理国家，他能听进去，这不还是好事吗？
4: 贾明，你愿意随我去吗？三大爷，您就疼我哈，我早就拉架是要跟着您的，我跟您去。三太，那你也随我去。
3: 哎，师父。黄三太贾明随圣婴够奔黄山。
4: 本来最近这些日子，圣婴就愿意跟后起之秀花云龙在一起。哎呀，圣婴瞧着这宝贝侄儿花云龙，那喜欢的就了不得。
3: 可云龙这两天没在北京，花云龙与大家告辞，到老金家去给送保鞭去了。那么皇宫大内保鞭对保鞭，那金三妹是把鞭扔给花云龙，没露头他就走了。但是花云龙知道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心想这条鞭呢过去我借没借给我，紧要时时借给我了，那我得还给人家，这两天正好没别的事儿，我一呀去看看我三弟，再一个呢拜见拜见天一老人惊天福这位长者。哎，花云龙他上那隐侠庄了，不然圣婴想带着他。简短截说，圣婴贾明黄三太 爷儿三个离开京城，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一日这一天来到黄山。
4: 俗话说得好啊，说登罢黄山不看月，
3: 只要来过黄山，那五岳就不用看了。三隐观就在黄山五云铺幻影台处。
4: 圣婴圣子川这也好几天没来了，现在往这黄山幻影台这儿一来，这个心里边啊来回直搅来，心想师父啊师父，几年不见，不知道你老人家境况如何，反而听得那天晚上你喊那一嗓子是声震大内，说明你老啊身体还极强，可是弟子却非常想念惦念您呐。越接近三隐观，圣婴的眼泪就要往下淌，抬头一看三隐观到了，禁不住老泪横流，一撩衣襟儿在庙门外跪下了。贾明和黄三太一瞧也赶紧随之跪倒，是恭恭敬敬对着庙宇先磕了三个头。他们站起身来再看庙门依旧，两边还是那副对联，罢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上面横着一块大匾，黑地儿金字儿写得清清楚楚，三隐观。之所以这个地方叫三隐观，就是因为师兄弟三人在这个地方出家，有了这么个名。爱莲池是大师兄，这老二就是醉仙翁桃园居士谷中立，老三南海真人。他们仨开始在这出家，可是南海真人后来就到南海去了。那么谷中立也觉得这个地方老有人来访，他乱就跑到云贵两省去了。要不对嵩山人头会的时候，谷中立老爷子出头帮过圣婴的忙吗？现在就剩爱莲池领着一些道士弟子在此处修行。圣婴是轻叩庙门，梆梆梆梆，时间不大，里边传了脚步声，嘎啦门打开了，有两位年轻的小道士来到外边。他们一看圣婴，认得。只见他们这么一愣神儿，压的一声，接着脸色刷就白了，放声大哭：“
5: 哎呀，圣老侠呀，你怎么才来呀？”
3: 圣婴就看这两个道士放声大哭，当时那心咯噔一下子，心的话，庙里出事了，师傅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了？师傅到底怎么样了？圣婴这一急是浑身发抖，贾明、黄三太也毛了。怎么的了？我说都别哭，我说说明白了，说明白了。两个道士哭了半天。
5: 老侠客，就在前世，老人家让人家给压走了。他
3: 什么？让人家给压走了？圣婴当时那个脸色就一变，照着一层寒霜。
4: 你们两个不要哭了。与我说明我的师父被谁给押走了。
3: 到了里边有三四十在此出家的道士，他们是纯粹的道士，不练武术，顶多学学什么气功啊，养养神。一看圣婴来了，认识这些人都过来施礼磕头，一个

0: 个擦天抹泪，不认识圣婴的一些小年轻的磕完头退在一边抽抽搭搭的，现在庙中无主，这些人是人心惶惶。圣婴坐在鹤轩之内稳住了心神，贾明和黄三太站在他身后。圣婴用手点指一个上年岁的道士，你说师父到底怎么样了？
1: 哎，圣侠客，我跟你说，
0: 开天八剑来了，而且这随着开天八剑来的还有一位叫北圣人，他们把老人家给带走了，而且留下话说让我们呢通知您，或者您来了我告诉您一声，让您得到关外去。到关外什么地方？说是到关外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说到那儿才能见着我老人家。
1: 呀，明白了，明白
0: 了。圣婴点头说明白了，贾明和黄三太心里边也明白了。那说到底怎么回事？原来群贼皇宫大闹一场，要行刺皇上未遂，而且他们搭了很多人，就连开天八剑的追风剑和洛廷，让圣婴一镖都给打死了。洛廷的侄子摇头狮子洛风春玩命把他大爷的死尸给抢出了皇宫。这小子天还没亮跑到太师府是放声嚎啕，可是这太师所爱却有点烦他，心的话你抱个死尸你往我这跑什么，万一后边有盯着的大内侍卫那不就坏了吗？这索爱和自己的几个谋士就商议一番，定出了一条计策。他告诉洛风春说，你别哭，你这么哭你大爷活不了，你这么哭你的仇人圣婴也死不了，你要想报这个仇的话我给你出个招，你大爷乃是开天八剑之一，他还有结义的那七个弟兄呢，随便拿出了哪一位那不都有剑仙的能为吗？你把他们都搬请出来，圣婴圣四川焉能是你们的对手？一说这个洛风春不哭了，太师我多谢您了，我多谢您了，那么现在我就走。索爱把他叫住给了他一件东西，洛风春一看当时就直发愣，心里话把这东西给我干嘛？那说是什么东西？乃是世祖遗诏，就是那个小金盒。太师索爱拍拍他肩膀，洛剑客，如果说你要把开天八剑这些老前辈都请出来要杀圣婴，圣婴一只是逃之夭夭，你想找他都找不着啊。但是你要拿着这个东西，圣婴就得找你，因为他跟这个案子有关系，拿不回世祖遗诏皇上早晚不能容他，那么圣婴要冲遗诏他要找到门上去，你们再杀圣婴那不就是伸手可得吗？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拿着吧。洛风春这小子傻狗不识臭，还以为这太师所爱啊为他想的这么周到，其实他哪里晓得所爱其中引着一个大阴谋。现在不必细讲，单说洛风春用个车拉他大爷的死尸，那死尸装在一个破柜里边，出了北京城取路奔山海关。他知道啊，自从清廷进关以后，这开天八剑都跑出北京城往北去，到山海关隐居，号称叫山海八居士。现在八居士死了一个，还剩七位，这七位就是胭脂叟流浪剑客麻平、九宫山碧无岭九宫剑客程毅、程子谦、如意飞行云雾剑客江宇、江静慈、出没无常多谋剑客钱财、钱道初、踏雪无痕神手西洋子、风尘剑客木冠、木冲天、老牡丹修隐剑客楚离、楚香秋，这是个女人。敲骨细髓砍毒剑客古鼎、古九江，不用说他们武术， 就一提他们这个外号

0: 就渗人。罗凤春带着死尸就见着这老七位，这七位一看这死尸是嚎啕痛哭：“大哥呀，你这是被谁给打的？”罗凤春在旁边也陪着哭，就介绍皇宫大内如何如何，盛阳把他大爷给打死了。这七位一听，立刻收拾挺当，就随着罗凤春要到北京城找盛英。可是名列第二位的胭脂走流浪剑客马平把这些弟兄啊又给叫住了：“兄弟们，老妹子啊，听愚兄一言，想那盛英盛子川既然能把大哥一彪给打死，他是出手不凡呐，要单打独斗咱也未必能是他的对手。再者说，听者洛风春一讲，在皇宫打内时爱莲池赶到了，虽然他没有直接发招，可是他暗中喊了一嗓子，帮了圣婴大忙。那如果咱们要打圣婴，爱莲池出头，咱们能对付得了吗？”
1: 他这个我
0: 这些弟兄一听眼睛都长白了。那一提起爱莲池来，你甭论他们剑客还是剑仙，那心里边都得好好琢磨琢磨，哪敢掉以轻心。马平又跟他们说：“不过兄弟，我已经有办法，不单说杀圣婴，可以杀爱莲池。咱们马上去拜见老师傅北圣。”他们这几位一听都高兴了：“哎呦，怎么把他老人家给忘了？对对对对对，去见老师傅。”那说怎么他们还一位老师傅？嗨，不是正经八百跟人家学徒的师傅，但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知道那位武艺在他们之上，而且人还相当的好，见了面了就管人叫师傅。那位一看这八个人多少年间对自己都挺恭敬，叫着师傅反正也就答应了，越处这感情就越深，就有交情。那说起那老师傅是谁呀，那不是别人，那就是号称叫北圣人的，隐居在长白山仙鹤岭聚贤堂的满金阳。在咱们这部书当中，号称叫圣人的就他一个。满金阳是蒙古人，小老头现在已经有八九十岁了。有一段事儿，江湖人呢就传为武林轶事，成为奇谈。说什么事呢？早在三四十年前，满金阳他过大寿，有一些门子门孙，还一些朋友，还一些武林同道，还有一些没有什么瓜连的慕名的朋友，就都来到长白山给他拜寿，都想看看他。饮酒之际，有人就提出来了，说：“老人家，你也说一说，这天底下练武术的哪位不错？”因为他号称叫北圣人，只要他一说谁不错，那立刻就能成名啊。这位也是喝多了酒了，借着酒劲儿他点点头：“诸位，以老夫之见，天底下有两个半练武术的。”在座的好几百人呐，这些人一听：“什么？天底下就两半练武术的？那我们这么多人都轮不着了。”有人就说了：“老人家，那你也说这两个半都是谁？”说：“头一个就是武当派的张三丰。”“
1: 哦，啊，对对对对对，那张三丰够格，不过那也已经坐骨了，死了。那一个半呢？”
0: 这些人都看着他呀。满金阳端起酒杯来滋儿喝一口，捋捋山烟壶。另一位就是不才老朽。这些人一琢磨，得还剩半打了，大概我们这些人连半打都数不上吧。还有一些好不错的就琢磨：“如果说张三丰算一个，满金阳才算一个，要轮到我们是半喇，那也嘎啦一个雷劈下响，也算成名。”可是就听满金阳说，要说起那半喇来，那就是昆仑派的开创者，靠山万年永不老雅素真人爱莲池。这些人一听：“哎呦，
1: 爱莲池那名也相当大呀，人家教那徒弟都个是个。不过这半喇算给他了，那我们就都没轮上。”
0: 有一些人就因为这一次憋气，就跑到爱莲池那儿去挑拨是非。

0: 哎呀，说县长啊，那满金阳太狂了，他说他和张三丰那算整个练武术的，说你是半拉，我看您不妨去跟他比试比试。艾莲池这个人有容人之量，不愿意跟谁惹纷争，一笑了之，这事儿啊那也就过去了。现在开天八剑这几位就来到满金阳这里，如此这般一说，满金阳是勃然大怒呀，爱莲池实在无理呀、啊！他有两点大罪：一，一传匪人，他把武术传给了一个圣婴。那听这个江湖上一传闻，圣婴这个人是心狠手辣，他竟敢用那样的毒辣的镖法打洛亭，是可忍孰不可忍呢？那么第二点，他爱莲池以强凌弱。他什么身份？他应该在庙里一待，看看书，教教徒弟，说真要什么好事能帮谁忙就出头帮帮忙啊，跑到皇宫大内喊一嗓子帮他徒弟，想干什么呢？就冲这一点，我也应该去和他见上一见。就这样，北圣人满金阳就随着这几位离开了他的聚贤堂，进关来到了黄山五云铺。说圣婴晚来一步啊，他们先来了。当时一到这儿，你看那老牡丹修眼剑客楚离楚香秋，虽然是个女人，那脾气这个暴，一拐把三眼观大门砸碎了，小道士往里抱，爱莲池出来了。无量佛，不知是哪方朋友来访，如此急躁。爱莲池接驾来迟，望其恕罪耶。开天八剑里边有过去见过爱莲池的，向北圣满金阳只是道听途说了解一些爱莲池，这回还是头一次见面。他搭眼这么一看，不由得这个心里边啊还生出了几分敬意。说怎么呢？认为爱莲池多大年岁了，那须发洁白，老年高的，甚至老气横秋的啊，不可一世那样。但是一瞧爱莲池头发是黑的，胡子也是黑的多白的少，哎，不怪别人说的是靠山万年永不老，不这位怎么保养这么年轻啊？上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骨肉均匀，穿着一身灰色道袍，您就等眼这么一瞧，一不像练武术的，二不像出家老道，就好像一位教大书的先生，是个读书人。就这个相貌很对满金阳的心思。开天八剑往两边一闪，满金阳来到近前，拱了拱手，爱莲池道长，小老儿满金阳这厢遇你有礼。爱莲池心想，他来得好快呀，我的二弟谷中立，他前两天劝我马上离开此地，我不走，我的二弟他刚走，这些人就来了，看来这一场纷争是在所难免。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北圣人满金阳领着开天八剑和摇头十字落风春来到黄山三隐观见爱莲池，他们把门给砸开了。爱莲池出了庙宇，瞧瞧自己的破庙门，心中想，果然来了，我等他们已经好几日了。那说怎么爱莲池知道北圣人满金阳来？不知道这北圣人满金阳来，可是知道最近这几天肯定得有人找到门上来。原来前两日爱莲池的二师弟桃园居士醉仙翁谷中立跑来了，见着爱莲池就说，师兄啊，我看你应该离开庙宇出去躲一躲。哦，师弟为什么这么说呢？师哥呀， 你的徒弟圣婴圣子川在皇宫大内用镖打死了开天八戒洛亭，我想那开天八戒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要是找圣婴，圣婴有靠山是皇上，他们未必能把圣婴怎么地，或许就联手来找你。你说你要是没有防备的话，不得吃他们亏吗？
2: 哦，
0: 艾琳池当时一听，这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心中想：圣婴啊，这件事情做的未免有些冒失，怎么能够随便用镖打开天八戒呢？他就仔细盘问一番：师弟，那你知不知道这圣婴他为什么打死了洛亭？啊，因为这事儿，我还专门到京师去了一趟。我见着圣婴手下的几个人，我私下问了，说圣婴之所以打死开天八戒洛亭，一是洛亭跑到皇宫大内要帮着一些贼行刺皇上，那么其二，洛亭先出手杀害了老先生妙手神佛刘世英，圣婴这才一怒之下用霸王蝎诀结果了洛亭的性命。随着我，咱们俩云游四海吧，他们来了顶多不过把庙给烧了，也就到头了。艾莲池苦苦一笑：“师弟啊，师哥，我管怎么着也是昆仑派掌门人，一个掌门人说跑就跑，那不让人笑话吗？我想开天八戒也是成名的人物，应该以礼服人，不妨我在此等候和他们相谈。”古中立急得直跺脚：“哎呀，那好好好好，我得先走一步，我得办点事儿去。”说古中立干嘛去？找帮手去。开天八戒要真来了，再加上那一些朋友，我们师兄弟几个人未必能抵挡得了啊。他那儿走了没过两天呢，不单说开天八戒来了，还搬请了北圣人满金阳。满金阳就一报名，艾莲池这着实一惊。哦，这就是名满天下的老猛姑满金阳啊。只见满金阳年过古稀，须发洁白，这一绺山烟胡那就跟银丝儿似的，穿的这身衣衫特别的干净，上边连点灰尘都没有，小脸很窄，可是脸上红扑扑的，两眼炯炯有神。就一看满金阳，爱莲池也不由得从心中生出了敬佩之意，赶紧一躬倒地：“无量天尊，原来是老圣人驾临我的小庙，早知远迎，望其恕罪。来来来，里边一谈。”爱莲池向旁边一闪身，请北圣满金阳进来。开天八戒对他横眉怒目，可是爱莲池那始终是笑容可掬，把这些人让到鹤旋落座，摇头狮子落风春，两眼血红，他按着肋下的剑，他不坐那儿，他瞪眼珠子瞧着爱莲池。爱莲池眼光一扫：“ 诸位，这里边有几位老朋友啊？哦，如果我没认差的话，你一定是开天八戒第二位胭脂叟流浪剑客麻平。”麻剑客麻平一点头：“嗯，不错，正是不才。那么这位一定是出没无常多谋剑客钱财钱道初，位列开天八剑之五。”“
3: 嗯，正是钱谋。”
0: 这些人有的是自报家门，有的被爱莲池认出来。爱莲池频频点头：“哎呀，没成想我的小小三影观一日之间竟来了许多剑仙和圣人，真是我忐忑不宁啊。”吩咐道士：“下边立刻准备素酒素菜。”满金阳一摆手：“爱莲池道长，您不必麻烦了，我这个人是直肠子，开门见山，我想问你，你为什么一传匪人，让弟子胡作非为，滥杀人命？”

艾莲池一看，好吧，这个老头子还的确是直性子，一张嘴就咄咄逼人呐。老圣人，你怎么说我一川匪人滥杀无辜呢？那我问你，昆仑峡神镖将圣影是不是你徒弟？正是，我的弟子。那么他镖打开天八剑头一位，陆地飞仙追风剑客洛亭，你可知晓？艾莲池点点头，没答话。就见着北胜满金阳接着往下说：“其二，你艾莲池什么身份？你不自重，竟跑到皇宫大内帮着你徒弟，你喊一嗓子‘艾莲池在此’，惊跑了许多剑侠。艾莲池啊，我本想就像你现在如此的武功，又出家为道长，你应该闭门修行，念念你的经。可是你却做出这些事情来，使得我满金阳不能不出头，来到关内与你辩理。”这时候，开天八剑那老七位眼珠子都瞪起来，洛风春在旁边嘴角来回颤抖，想起他大爷死了，这小子老想哭。艾莲池还是坐着没动，稳稳当当的冲着他们呢打稽手，念声佛，无量佛。北圣人，我现在有几句话要说，这是我的心里话，可是没说之前，我想问您老一句，您是讲道理还是不讲道理？仙长，你认为满金阳是不说理的人吗？好，既然老圣人讲道理，那么我也就直言不讳。说起我的弟子圣婴圣子川，我是引以为豪。圣婴他年轻时候闯荡江湖，不为自己事，单为他人忙，杀的是赃官赃吏，救的是孝子贤孙，灭的是土豪恶霸，扶的是劫富义夫。后来他开了一家镖局，也是奉公守法来做这个镖行的买卖，广结天下朋友。至于说他的皇宫大内镖打了开天八剑洛亭，据贫道所知，是洛亭先杀老先生刘世英在前，圣婴镖打洛亭在后。那么洛亭把江湖上的大侠妙手神佛刘世英给开肠破肚了，圣婴和刘世英是过命的交情。再者说，当时那种场合，洛亭他出手狠辣，杀死刘世英未免过分，那么圣婴激怒之下以镖将他伤死，我认为这是以牙还牙。这些人一听，好一个艾莲池啊，你坐在那里跟我们侃侃而谈，好像是非常平和，其实柔和里边是暗藏罡风，你这是包庇你徒弟啊。经理这么一说，你徒弟打死人有理了，那死在洛亭该死啊。开天八剑想发作，但是北圣人满金阳在这儿呢，他们不能贸然动手，回头瞧着满金阳。满金阳一皱眉，哦，这么说洛亭先杀了别人，圣婴才伤的他？对，正是如此。行，就算这件事情他们拉平了，谁也不欠谁的，可是艾莲池道长，就你跑到皇宫大内去喊了一嗓子，你是不是一腔凌弱，解释不清啊？哎呀呀，老圣人，你要说前边那个事儿啊，我还好解释，你要说我到那儿喊一嗓子说艾莲池在此，我真不好跟您解释。为什么呢？我已经三年没有下黄山一步。什么？三年没下黄山一步？满金阳啪就一拍桌子，残眉本儿就倒竖起来了。道长，你要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0: 你不应道谎啊。
1: 你撒谎不行啊，你喊一嗓子谁都听到了。你怎么的，你三年没下荒山，那意思你没去皇宫呗？你当真人不说假话呀，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0: 艾莲直站起身来，他整了整脸，脸色一正，老圣人，开天拔剑，我的几位老朋友，我艾莲池也偌大年岁，在绿林道也算小有声望，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三年未下黄山一步，要如果说出了我的庙宇，走到半山腰，这有过，黄山我没下过，至于说哪一位冒充贫道喊一嗓子艾莲池在此，说句心底里的话，我很感激这位，因为他的及时赶到，使得一个年轻的少壮花云龙和乔杜两个人立刻分手，没有死于当场，使得皇宫大内一场凶杀恶战化为乌有。那么如果说贫道我真要是在京城，我或许能喊那一嗓子，可有一节，我是的的确确在我的庙中，我绝没去皇宫大内。再找他师父爱莲池来了，
2: 这个瞧瞧那个，这些人琢磨，这倒也是啊。你别看我们恨圣婴，现在找他师父爱莲池来了，但是爱莲池那个名头还是高高在上，像这人他可不怕死啊。
0: 也不能说他怕我开天拔剑，甚至他都不怕北圣满金阳。如果他真要喊了一嗓子，他就说他喊了。可说呢？他不承认，那不是他。哎呀，不是他能是谁呢？当时那一嗓子就震得皇宫大内嗡直轰鸣啊！当时我们就琢磨，那肯定是爱莲池，除了他，别人没这个内功啊。
2: 书中交代，喊那一嗓子的不是别人，乃是京三妹的父亲天一老人京世京天福。他女儿拿着鞭到皇宫大内帮着花云龙来了，老头察觉了，暗中也跟来了。开始他埋怨女儿背着老爹做这事儿，可是再一看，女儿做得对，女儿相中这小伙子是自己未来的女婿，不把鞭给他，以后他死了我女儿怎么办呢？哎呦，再看花云龙和乔杜边角一起，俩人在那玩命，干脆我过去帮忙吧，把他俩分开。可是又想不行，我和那三首佛化月和尚有不共戴天之恨，这两个人他俩结仇，可是他俩都是化月徒弟，现在我一过去，化月就得反咬一口，说我挑拨他俩徒弟干仗，我犯不上扯这个。可是这怎么办呢？哎，好了，我冒充爱莲池吧，我喊一嗓子，要说天一老人独家的内气功，这一嗓子也的确是内功深湛，把别人都唬住了。但是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个谜，不为外人所知。爱莲池把这事儿解释明白了，满金阳乐了。如此说来，道长倒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不过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遇高人怎能失之交臂，毛满金阳倒想领教领教道长的高招。爱莲池一看，得，说来说去咱以理服人，他身为圣人，这几位身为大剑客也不能就拿着不是当理说，但是我这理讲明白了，他却要以武会友，这以武会友最后有什么好下场呢？爱莲池苦苦一笑，摇摇头，老圣人，按说我能给您接接胳膊垫垫腿，我是三生之幸，可是今日在我的庙宇恕难从命。为什么？因为您今天来了，毕竟是来寻仇，我爱莲池只要跟您一动手，我们这个仇疙瘩就更难解了。如果说真要想考教考教贫道的招数，以后有机会，今天我不能动手。开天拔剑急得就冒汗了，哎呀，新的老道滚刀肉他是啊，领航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说的他们师徒浑身都是理，最后要跟他动手，他说的更圆拳啊，笑呵的，就是不动手。

0: 洛风春在旁边奔过来，老道，你徒弟打死了我大爷，绝不能白打，我跟你没完。满金阳一看，退下，他退旁边去了。满金阳站起身来，道长，老夫有一事相求，请讲，不必客气。我想请你这位贵客到我家去盘桓数日，不知你是否能给我这面子。艾莲池心想，明白什么意思，这是要把我带走，说的客气，让我做客。如果我要不走的话，这老家伙可能就得出手，真要是一出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可能有人就得躺在这儿，或许要株连到我庙上这几十道士。算了，我跟你走，你不说请我做客吗？你在长白山，正好那地方啊，我还没去过，上那儿我去呀、啊，这个观赏观赏。你把我拿去的意思是什么？不就是逼得我徒弟圣婴圣子穿前往吗？可是，我的宝贝徒弟千万别去，你们都别去，我就在满金堂那儿一住。我这个老道在哪儿不是住啊？他们前脚刚走。圣婴假名黄三太到了，听了道士们这么一说，师傅让人给押走了。圣婴的眼泪围着眼圈直绕，师傅，师傅，这都是弟子不孝啊！弟子随您学艺，可是我闯荡江湖，却给您惹来这么大的麻烦。要没有弟子我，你老人家能够被别人这么为难呢？哦，既然北圣人开天八戒你们都是对我圣婴来的，好，我圣婴前去相见。圣婴想到这，啪就一扣自己哑巴鱼鳞紫金刀，贾明蹦起高来直骂，这老满头他也不是东西，什么圣人，做这些事连强盗都不如，一把火把那聚仙堂给他烧了。黄三太也来劲儿了，师傅，咱们正好路过北京，把那些侠剑客都带上，咱们倒看看这满金阳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对，就咱们的。另外，让皇上我那大哥给派个3000-5000兵，领几个将军，把那地方围了，抄山灭寇。圣婴一听，不要胡言。嗯，那三大爷您啥意思？
1: 明儿，三太，你们现在不懂啊。
0: 北圣人满金阳他毕竟是绿林侠剑客，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到京师找我呢？就是想到我们曾经给皇上做过事，他找我就无异于造反，他拐个弯儿来到这儿把老人家给带走了。如果说官府出兵一帮忙，他满金阳就得认为咱们的老人家老师傅那根本不是凭自己能力而成名开创昆仑派，而是借着官府的势力，这叫以势欺人。真到那时一传扬出去，别人信以为真，老人家一世清明就付诸东风流水。所以说官府插手是绝对不行，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许许多多的剑侠都到了聚仙堂，咱们凭人多势众到那儿要把老人家抢回来，真的乱战当中得死多少人呢？想老人家一生一世是方便为本，善念为门，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说为救他而死了很多人，老人家于心何忍？到那时他老纵使回来心也不安。因此明儿三太你们都回京师，只是我一个人离开荒山，取近路够奔长白山仙鹤岭，我去面见那些人，我去把我的师父你们的师爷换回来。贾明哭了，
2: 三大人，你这话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打死开天八剑老大，你那意思到那儿去一死了，师爷就能让给放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0: 黄三太也摇头，师父不行，您打死那开天八剑是理所当然的，他大闹皇宫又杀死了刘叔叔，

0: 您把他杀了我，那是自卫。那么现在您要赶到聚仙堂，那无异于去送死。要是人去的话，那我陪着您。黄三太也呜咽上了，圣婴把脸往下一沉。三太，平日里师父都夸你稳重啊，做事能够前思后想，眼下这件事情怎么如此糊涂？
1: 我告诉你，只要师父一去，一天的云彩都散。
0: 就即使他满金阳北圣人不讲理，他不就冲师父我一个人吗？但是如果你也去，他也去，这些人都去，满金阳他要不给面子怎么办？满金阳真要动上手，哪个能是他对手？说一帮齐上跟他干，这一场武林大战就在所难免。因此师父我只能一人前往。这才演出一段圣婴是一人赴长白，以命

0: 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3: 中国加油，
4: 武汉加油，
5: 中国加油，
6: 武汉加油，
7: 中国加油，
8: 武汉加油，
9: 中国加油，
10: 武汉加油，
11: 中国加油，
12: 武汉加油，
13: 中国加油，
14: 中国人加油。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 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这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

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来气儿
0: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0: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只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备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0: 哎，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3: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3: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0: 哎，
3: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嗯、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 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3: 对
0: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呢？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呢？出现坏疽呀，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3: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的空腹血糖就5.4。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3: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3: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3: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史迪老师吗？
0: 哎。

0: 是我，你好。
1: 啊，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1: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联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1: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
0: 嗯嗯嗯。
1: 我用咱们这个三联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0: 哎。
1: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1: 是啊，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0: 嗯，
1: 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1: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嘛，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0: 嗯，
1: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0: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1: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0: 嗯，
1: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1: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0: 嗯，
1: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1: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
0: 嗯，
1: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1: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1: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头也能放开着了。
0: 嗯，
1: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1: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 听不出来你曾经是。

0: 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所以啊，我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您
1: 是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啊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是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法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

0: 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三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啊，
2: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 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3: 嗯，
2: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3: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2: 哎，
3: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2: 对，
3: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2: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3: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0: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2: 嗯。
4: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2: 嗯。
4: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2: 嗯嗯。
4: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2: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2: 嗯嗯。
4: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 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2: 啊，
4: 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四斤多一点。
2: 那我太小了。
4: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2: 嗯。
4: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2: 啊。
4: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

0: 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0: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0: 哎呦，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1: 嗯嗯嗯嗯，
0: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所以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嗯，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嘿嘿，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

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份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

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这也让老伴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

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失，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啊、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的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啊，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筋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
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

0: 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0: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啊、真是强多了。
0: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0: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0: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来气儿
0: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0: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只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0: 哎，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0: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这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3: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3: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
0: 哎，
3: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3: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他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3: 对
0: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 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

0: 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炎呐、啊？出现坏疽呀、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您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着了。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0: 那会儿能自理吗？

0: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
1: 嗯。
0: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啊、李老师。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股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0: 不管啊，最开始呀、啊、我就没了衣服，
1: 嗯，
0: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啊、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啊、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也能放开着了。
1: 嗯，
0: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撸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0: 嗯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

0: 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是啊，所以啊，我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儿。您
1: 是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在前两天去医院在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咬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啊？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李老师啊，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是1000多块钱，
0: 嗯，
1: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个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

0: 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呀、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3代延寿方是你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啊、
2: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3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嗯、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
3: 嗯，
2: 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2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3: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2: 哎，
3: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2: 对，
3: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2: 嗯，
3: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2: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3: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0: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2副药。
2: 嗯。
4: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好的一个。
2: 嗯。
4: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2: 嗯嗯。
4: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2: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2: 嗯嗯。
4: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2: 啊啊。
4: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2: 那我太小了，
4: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2: 嗯嗯嗯。
4: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2: 嗯，
4: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2: 啊、
4: 嗯、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2: 嗯嗯嗯。
4: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2: 嗯嗯。
4: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2: 嗯，
4: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2: 嗯，
4: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2: 嗯嗯嗯。
4: 还有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2: 嗯嗯嗯嗯。
4: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2: 嗯嗯嗯。
4: 所以我那。

0: 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1: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1: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1: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1: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1: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1: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嘿，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3: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4: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3: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政绩观时代说专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政绩观时代说。政绩观时代说今天为您播出第19集，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干事创业既要讲方法，更要守规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原则。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推动事业发展的科学方法和重要遵循，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创造实绩指明了方向。必须牢记于心，见之于行，在遵循规律中谋事干事，在严守规矩中担当作为，以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规矩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前者皆是趋势方向，决定怎么干，后者划定行为边界，回答能不能干。违背规律容易蛮干忙干，突破规矩必然跑偏越线，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既干成事又不出事。遵循规律，遵守规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重要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这一重要原则，鲜明指出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水平来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谆谆告诫不要有大干快上的冲动，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明确要求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等等，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循规律之道，守纪法之规。当前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违规决策、滥用权力等现象在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这些问题说到底是政绩观错位、规矩意识淡薄的表现。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尤其是需要党员干部坚持按规律和规矩办事，以科学决策提升工作质效，以严明纪律保障事业发展。按规律办事就是按照客观实际和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办事，而不能凭主观愿望行事。现实中个别干部不乏做好工作的热情，也有一股子闯劲干劲，但由于缺乏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往往忙错方向、用错力气，结果不仅没出业绩，反而留下包袱和隐患。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使主观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尊重客观规律，才能真正推动事业发展。认识规律是按规律办事的前提，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是认识和把握规律的有效途径。要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观察形势、分析问题、谋划工作，不断提高从繁杂问题中把握规律、从苗头问题中研判趋势、从偶然问题中洞察本质的能力。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既沉到一线查实情，深入群众寻良策，通过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又认真梳理系统分析，通过研究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思路和办法。按规矩做事是指做事要遵循制度规范，不越底线，不碰红线，不闯禁区。对党员干部而言，就是要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 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始终做到依规用权、廉洁用权。遵规守矩首先要有敬畏心，规矩不是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而是干事创业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绝不能心存侥幸，任性用权。依规而行，关键在于树牢规矩意识，要把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作为终身课题，在抓常上下功夫，真正把党的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规矩做事，必须强化硬约束。制度规矩的生命力在于严格执行，要坚持有纪必依、有规必循、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以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知所趋方能行稳，明所止才能致远。按规律办事考验的是能力水平，按规矩做事检验的是党性作风。广大党员干部唯有常怀敬畏之心，既善于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又始终严守规矩、不逾底线，才能做到谋事有方、做事有度、成事有效。在风险挑战中把握历史主动，在利益诱惑面前保持强大定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接下来带您关注我州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泉州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跨越赶超目标定位，推动经济持续向好。一季度泉州经济总体运行平稳，实现良好开局。
3: 一季度泉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59.35亿元，同比增长4.9%。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9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89.96亿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163.5亿元，增长2.7%。从拉动情况看，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拉动3.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1.7个百分点。一季度泉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3%，居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35.5%，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泉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0.4亿元，同比增长4.8%，居九市州第三位。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5.46亿元，增长10.3%，居九市州第三位。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一至二月份，泉州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参与 GDP 核算，实现营业收入10.43亿元，同比增长11.8%。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紧盯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领域，强化要素保障，精准施策发力，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推动泉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指出，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以习近平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史得出的重大结论，是我们观察、认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以来我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集团。华夏民族聚集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文明程度相对较高，吸引了众多周边民族向中原聚拢，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汉时期开启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将西域、漠北、辽东、闽越、西南哀牢各部逐步相融。汉以后，中华民族开启了更大规模交流融合的进程。无论是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对峙的宋辽金夏，还是统一的隋唐元明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未中断，有移民、屯垦、互市、通商、和亲、通婚，甚至战争等多种形式。各民族之间和也交融，打也交融，互相碰撞交流，竞争合作，推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在深度的交流融合中，各民族的共同性不断增强，奠定了各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多元统一体的基础。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并指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扩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各族人民毅然扛起了反抗压迫的大旗。从白山黑水到蒙古草原，从天山南北到西藏高原，从云贵边疆到海南岛和台湾，从沿边沿海沿江各地乃至中国全域，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赴国难。在反侵略、反分裂的伟大斗争中，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牢固，各民族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特征更加凸显，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主人的责任感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诞生并迅速成长为中流砥柱，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携手奋斗，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人，开辟了民族关系的历史新纪元。我们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

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框架，形成了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政策。在统一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内，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越来越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各民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越来越深，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奋力前行的共有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底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一统国家的版图越来越巩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度越来越高，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空前激发，我国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不断夯实和巩固。回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正是各民族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折冲、磨合、碰撞，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滋养。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各民族共同抗击外辱的斗争，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命运与共的民心基础，提供了磅礴宏阔的时空场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凝聚核心。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过程，是56个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的过程。中华民族正日益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0: 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6度至0上13度；敦化，小雨，0上3度至0上15度；安图，小雨，0上3度至0上14度；汪清，

0: 小雨，零上四度至零上十三度；合龙，中雨，零上三度至零上十一度；龙井，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四度；珲春，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五度；图门，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五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三度；敦化，小雨，零上三度至零上十五度；安图，小雨，零上三度至零上十四度；汪清，小雨，零上四度至零上十三度；合龙，中雨，零上三度至零上十一度；龙井，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四度；珲春，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五度；图门，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五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洲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
0: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农历3月21日，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0: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1: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楚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2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

0: 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 含锌量。

0: 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

0: 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7: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8: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9: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

0: 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 3.5 万份，同比增长 9.83 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
1: 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甫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在延吉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宝江一行。
0: 五一假期，我州紧扣春运延边花样旅程文旅主题，全域推出非遗展演、科技光影、民族巡游、边境观光等多元特色活动，各县市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以丰富的文旅供给、完善的服务保障，交出了假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甫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扎实抓好学法用法，不断创新载体方式，切实把制度规范立起来，让创建活动动起来，使典型示范多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心，见之于行。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延边州关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培育实施办法，延边州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指引，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胡家甫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全州各县市各部门要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其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加有力有效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心组织学习，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行政学院的必修课，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体系，着重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青少年教育教学，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要强化宣传解读，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创新推出一批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新媒体产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认真抓好落实，围绕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督导检查，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扎实做好我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作，健全完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制度机制，确保我州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胡家甫强调，深化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0: 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夯实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根基的重大政治任务，对于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心理互嵌五项重大任务，优化公共服务和居住布局，拓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途径，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高度认同。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有力保障社区阵地建设、活动开展、人员培训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能落地、见实效。要系统挖掘创新实践特色做法和鲜活经验，分层次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持续提升互嵌式社区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水平。胡家福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组织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用童言童语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我州深化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创新举措，也是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薪火相传的重要途径。各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聚焦活动主题，突出实践锻炼，强化育人效果，真正把这项活动打造成我州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特色品牌，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要讲好有温度的筑牢故事，深入挖掘延边五个共同、四个与共的历史事实和生动实践，用青少年愿意听、听得懂的鲜活语言，把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旧址等典韦背后的故事讲出真情实感，讲出时代价值，让每一位红领巾讲解员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合格讲述者。要搭建有实效的育人平台，精心开展县级基础培训和州级骨干培训，邀请专业讲解员、播音主持人、少儿教育专家进行辅导，帮助青少年掌握讲解技巧，提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能力水平。要营造有氛围的宣传声势，统筹州内各类媒体资源，广泛宣传优秀讲解员风采和活动成效，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浓厚氛围。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宝江一行。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张宝江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多年来对延边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交通银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家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多年来紧紧围绕建设具有特色优势的世界一流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深耕普惠金融、贸易金融、科技金融、财富金融四大特色领域，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创新、防控金融风险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充分展现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压舱石作用。延边优惠政策富集，资源禀赋优质，产业特色鲜明，是投资兴业的福地，金融展业的沃土。当前泉州上下正聚焦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做大做强中医药、绿色食品、人参、文旅四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举泉州之力推进延

0: 及机场迁建工程、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边境村建设、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等重点工作，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突破。交通银行是延边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交通银行继续发挥国有大行的优势，在延续双方良好合作势头的基础上，聚焦延边所需，发挥交行所长，不断创新融资模式，落地更多创新业务和金融资源，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对外贸易发展，促进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加快城市更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金融支撑。州委州政府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为交通银行在延边经营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携手书写共赢发展新篇章。张宝江对州委州政府给予交通银行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此次延边之行印象深刻，真切感受到延边浓厚的发展氛围，强劲的发展势头。交通银行将积极对接延边发展需求，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努力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洪涛，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五一假期，我州紧扣春运延边花样旅程文旅主题，依托独特民俗边境生态资源，全域推出非遗展演、科技光影、边境观光等多元特色活动，全州各大景区业态换新活动轮番上演，各县市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以丰富的文旅供给、完善的服务保障，交出了假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在延吉，网红弹幕墙、水上市场、西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洞箫演奏、农乐舞、春香传等非遗以及经典剧目轮番上演，配套米酒品鉴、米糕制作等民俗体验，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13.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2%。延吉布尔哈通河畔千架无人机光影秀以劳动筑梦美好延吉为主题点亮夜空，延边歌舞团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开启抖音专场直播，演绎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曲目，同时在延边大学周边打造日间市集、夜间演绎模式，上演红色舞蹈映山红，日均吸引客流超10万人次。延吉市民王丽丽
2: 融入了这个朝鲜族的民族服饰啊，还有就是这个金搭莱花啊，然后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生长在延边呢是很自豪，五一假期的这一天呢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开始吧。
1: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喜剧六顶山主题，推出56个民族一家亲花车巡游、民族公主与渤海王子互动等特色新玩法，累计接待游客 5.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2%。敦化市北山森林公园假期5天持续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健身展演，中城朝鲜族生态村青瓦民居错落有致，长鼓楼、圆鼓楼古韵十足，成为亲子研学、民俗旅拍的打卡地，游客一同
3: 民族特色的婚礼巡游都特别有氛围感，而且景区特别用心，选的这个服饰都比较能凸显各个民族的特色，还能近距离的去跟他们打卡互动，亲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文化。
1: 珲春边境文旅热度高涨，房川景区龙虎阁一眼望三国景观备受追捧，景区同步推出朝鲜族非遗歌舞展演，东方第一村房川村民俗旅拍人气十足，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成为红色研学热门地，以文物展陈、场景复原讲述戍边历史，厚植游客家国情怀。

0: 珲春市渤海古镇开远及火爆，融合渤海文化、民族特色、域外风情，推出音乐嘉年华等300余场演艺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累计接待游客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0.58%，实现收入188.24万元，同比增长66.14%。龙井统筹生态民俗边境资源，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皮岩山景区推出红歌联唱、红军 NPC 巡游等红色文旅活动，假期接待游客4.83万人次，同比增长5%。蘑菇村庄打造沙滩游乐、魔幻森林探秘亲子项目，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依托国331沿线风光，推出特色民俗美食与休闲咖啡体验。当地还发布5条精品旅游线路，举办乐享龙井嗨购全城商文旅推介活动，激活春夏文旅消费市场。图门口岸国门86号界碑、日光山百年部落游人如织，国331边境自驾线路一路风光旖旎，全市举办百花映界江、春运满边城花神巡游、春风起舞庆佳节、欢歌乐动图门江、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5一假期，我州各县市民俗文化、边境风光、生态休闲、红色研学多业态融合，文旅产品供给充足，活动内容丰富，服务保障到位，充分展现了延边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据省银联大数据测算，5一假期我州约接待游客331.31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实现旅游花费22.14亿元，同比增长8.44%。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活力全面迸发。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

0: 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8。

0: 五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您哈，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再次提示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征集乐购延吉购车惠民活动新车消费券替补补贴对象的一则公告哈。为了持续繁荣汽车的消费市场，助力企业发展，惠及广大市民，乐购延吉购车惠民的新车消费券的活动呢，是已经于4月21号因为补贴的额度用尽就提前截止了。那现在呢，是需要清理取消违规占有名额并公开征集符合和条件的替补的购车消费者。那具体的公告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违规资格的清理。按照活动实施方案的规定，对于活动期间存在着违规操作、违规占用补贴名额的消费者，那一经核实，会立即取消其购车补贴的参与资格。第二个呢，就是替补人员的征集范围。凡是在2026年的4月18号到4月21号这个期间全款购车，办结了全部的申报材料，那但是因为活动消费券额度已满，未能够成功上传申领补贴的消费者，均可以报名来替补。那这个具体的替补的情况呢，是需要在5月9号，那今天是5月7号哈，在5月9号前呢，要主动联系报名。如果逾期未登记的朋友，那就一律会视为自动放弃了。那这个这里特别提醒一下您，这个联系方式哈，是280-1815，280-1815。那也就是在4月18号到4月21号期间哈，就是符合参与我们乐购延吉惠车购车惠民活动的一些消费者朋友，那您可以来拨打280-1815、280-1815。那详细情况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这是咱们延吉市商务局消费促进科的电话，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看一下您是不是符合这个相关的条件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接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咨询，就想问一下，在2025年的，也就是去年5月份参加了春季房交会的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哈？借着刚才所说这个购车补贴的情况，顺带和大家说一下哈。那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和咱们延吉市财政局了解过哈，这个答复是这样的：现在呢，已经从5月份开始，对于去年春季购房补贴款呢，开始进行发放。就是现在都是在这个 会在今年5月对这个发放款这个发放完毕，然后9月份呢会对去年。

0: 秋季的购房补贴款呢来进行发放哈。那也特别提示一下，就是现在是五月份的话，会对去年春季购房的消费者呢会来发放咱们的购房补贴款，然后九月份呢是会对于去年秋季购房补贴款的发放完毕。这个发放途径呢还是通过支付宝的这个途径，这个如果大家还是在比如说去年上半年参加的春季房交会的朋友，如果过了五月份您还是没有能够得到这个春季补贴的话，您可以和这个财政部门来进行联系，或者再次和我们的节目组来进行联系，我们再来帮助您进行咨询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那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两个抖音号来进行视频的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这朋友说，这个刚刚听到节目啊，说问一下2025年秋季什么时候给哈？2025年秋季房交会是在今年的九月份的时候发放完毕啊，是在今年九月份。那在五月份呢，发放的是春季房交会的补贴哈。这个大家如果是有疑问的话，还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部分路段栈道施工的通告。因为从应该是从三月份开始哈，就主要是进入四月份开始哈，咱们延吉市的各条路段的施工呢是陆续开始了。这个里面又包含着很多的工程，有 BRT 的工程，然后雨污分流的工程，还有像这个水务集团的一些管道施工的一些工程。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个路段栈道施工的一个公告哈。那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有一些路段，尤其是您不太常走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可能现在会有一些施工的信息。那建议您呢，就是在出行的时候呢，提前好规划好您的路线哈。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是因为延吉市水务集团呢。这个是管道施工哈，这个具体的施工的时间和路段是这样的，施工的路段呢是橘子街东侧的辅路是东兴路至延北路，施工时间是从5月6号开始，就是昨天开始哈，一直到呢6月5号。另外一个路段呢是延北路至新村路，这个施工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30号哈。那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要合理规划好您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因为这个路段的话呢就是也涉及到这个延吉市这个北山小学北校区这个路段哈，这个附近的话可能早高峰和晚高峰接送孩子的车辆会比较多，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哈，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和路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合龙市老理科景区关于停业装修的一则这个公告哈，这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景区的游览环境，然后优化游玩的体验品质，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老理科景区呢将会全面的停业装修。具体的时间呢是这样的啊，这个合龙市老理科景区呢是今年四月份开始就已经停业整修了，那具体恢复时间呢将会根据一个整修的进度呢会另行公告的。那在整修期间呢，景区是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的，是暂停接待游园入园参观游玩以及一切文旅活动，就是请勿前往啊。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哈，这是合龙老理科景区关于停业整修的一则公告。好，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朋友问说，九年什么意思？九年上车补贴什么意思？您想问的是去年九月份的购车补贴什么时候发，是这样的吗？购车补贴这块的话，我们之前也和商务部门了解过，好像应该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左右啊。稍后呢，我们也再来核实一下，刚才给大家说的是去年的购房补贴的情况哈。春季的购房补贴就是2025年的春季购房补贴呢是会在5月份的时候发放完毕，然后秋季的购房补贴是9月份哈。购车补贴这块的话稍后我们再来查一下，这个之前的时候商务部门也回复过哈。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您

0: 除了在百姓热线节目的时间之内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抖音直播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您可以呢直接来登录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可以在网络版的百姓热线当中来进行留言提问，然后我们的这个各个部门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之前有位网友来问过哈，说2025年9月份购买了新车，然后参加了咱们这个补贴，想问一下这个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哈？各方面的条件都合格，而且已经收到了合格的短信哈。这个商务部门这是财政部门答复的，是这样的，经过核实呢，截止到2026年2月10号，延吉市呢已经兑付了1450万元，剩余未兑付的补贴资金呢是已经纳入到了今年的预算统筹安排当中，预计会在6月底前完成全部的资金兑付。那也就是说2025年的购车的补贴，如果您还没有得到的话，那就应该是在6月底前会全部兑付哈。待上级部门完成清算工作之后，就会下达2025年的消费券的补贴资金。财政部门呢也将会提前完成剩余补助资金的兑付工作。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群众在2025年的购车当中是还没有得到这个补贴，那最终的话，应该会在6月底前会完成全部的资金兑付哈。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得到的话，也再稍稍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崔女士的电话。你好，崔女士。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我问了那个什么，我小叔子他们两都去世了，父母。那子女过户啊，已经去世的很长时间。2008年去世了。一直都没过户，他不在这儿嘛。他就厦门那边的，他那样就怎么过户的程序呢？
0: 那这个房子的名字是父亲或者是母亲的名字呗？
1: 父亲的。
0: 是父亲的名字，然后呢，就是您刚刚说是零几年就去世了。
1: 08年去世，
0: 然后这个房子一直都没有过户。这个有点麻烦，就是因为他正常是就父母现在双方都去世了呗。
1: 啊，都去世了。
0: 他这个得正常的话，得需要走这个继承的流程，就是正常，比如说父亲这个房子是父亲的名字，然后呢，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要可以是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然后呢，现在是母亲也去世了，那现在子女是他的法定继承人，然后除此之外，其他的法定继承人需要放弃这个房子的继承之后，才能够把房子过户到子女的名下。他现在本人就是孩子，现在是没在延吉吧？
1: 不在，就那个福建厦门那边的。
0: 这个的话呢，得需要他回来的时候可能才能办，或者他得有委托公证书，这个必须得先走继承的这个流程，走完这个继承的流程之后才能够过户。
1: 流程是他就是名字以前是美玲，现在就改了，那怎么办呢？就
0: 谁的名字改了？是孩子的名字改了，还是原房主的名字改了？
1: 孩子自己改的。
0: 那身份证改了吗？
1: 肯定改了吧，那样。
0: 你指的他和就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和他户口上的名字现在是一致的吗？
1: 户口都迁过去了。
0: 就是他是这样哈，就如果他改名字也没有关系，就是你要保证他身份证上名字和他户口本上的名字是一致的。
1: 户口本都早就没有了呗。
0: 他户口迁走的时候，他肯定得有户，他得带着户口迁走嘛。你不说户口他已经迁到南方去了吗？
1: 他以前那个上长春那个上学校的时候迁过去以后一直都没
0: 就是只要是保证他户口本上的名字和他身份证的名字是一致的。然后还有呢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当时迁走了嘛，就是假如说他可能是需要确定一些这个亲属关系啊等等哈，那就是看他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是他的户口本上的名字是什么名字，然后在他改名字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改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应该会体现在他户口本当中的曾用名里面，就得需要能够通过这个户籍上面的一些证明说这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
1: 那就现在户口落户的那个地方就是介绍信呢？
0: 你首先得看什么呢？看他什么？您刚才他是什么时候改的名字？你刚才说他户口是先是上大学，然后呢，现在迁到长春，然后从长春迁走的。那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改的？就是要找到他当时改名字的时候的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个档案的记录。

0: 哦，那个改的是大学毕业以后，
1: 嗯，
0: 他就上那个改了。
1: 啊，那他大学毕业以前的一些记录，就比如说他改户口嘛，那你户口的话，他一定是会有原来的名字和他现在的名字嘛。只要他户口当中有曾用名，就是能够证明说他这个名字确实是原来他使用过的。然后呢，和他父母在就户口在一块儿的时候没有迁走之前，他在原来的户口本上面是他原来那个名字，这样能对上就可以。
0: 哦，那就这边珲春那个都那个派出所就抵账可能有吧？
1: 他这个抵账肯定得用，因为他到时候办他这个父母继承的时候，肯定也得需要他这个抵账。然后再来说这个就是继承的问题，他这个得划分，因为他母亲也去世了嘛。这个房子当中，比如说父亲的名字，那这个是母亲是这个第一继承人，然后子女，然后这个房子有他母亲的这个一大半，然后他母亲去世了之后，他这房子里面还又有他的一大半，所以这个得划分。
0: 哎呀，麻烦
1: 了。对，很理，就是委托了，最后可能也得需要他回来一趟，最后可能签字什么也得他本人回来，有可能。所以这个的话咱们得问清楚，然后再做下面的手续啊。您这个直接和珲春当地的公证处问一下就可以，他们就都会了解的啊。
0: 现在公证处就行了。
1: 对，
0: 我那以前房产那边去问了，他们不知道。
1: 你光问房产不行，而且尤其我不说嘛，尤其是他在外地，他必须要出具这个委托公证书才可以，他必须得委托您来办，要不然他就得本人回来。所以您这个和公证处问是最好的啊。
0: 谢谢。
1: 好，和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下这位是侯先生的电话。你好，侯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2: 我想反馈个问题，就是青羊街南端与爱丹路交汇处有个红绿灯。这块吧，每次这个早上上学，孩子下午放学，这个学生高峰期的时候，这个不礼让行人现象比较突出。有些时候我昨天我这段时间我送孩子，我知道。我昨天我走到这个从北侧走到南侧，走到一半的时候。那正常是绿灯嘛。车辆通行是红色红灯，那车速度非常高。都冲过去了，遇到了好多次。
1: 这个地方
2: 早上这个时候，他有些这个车他停在这个人行横道上。影响这个行人通行。我想反馈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大家这个什么。有关部门的进行有管理吧。
1: 行，这样侯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转给这个交警部门哈。另外这个地方的礼让红行人的话，这个应该有监控啊，就是这个地方
2: 监控他不罚款他就没人管理了。
1: 我们和这个咱们的交警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然后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有车辆停在斑马线这地方，这是不是早晨就是送延边二中的学生上学这个时间呀？
2: 对，他送学生吧，前面因为那个爱丹路和这个橘子街的交汇处经常堵车。他一堵车子堵到这个这个红绿灯这块，你说这个正常的
1: 啊，如果是堵车造成的把车停到斑马线，那这个没有办法，他不是有意这个停到这儿的，那我这个就赶到这儿了，前面是堵车的情况下，那这个没有问题，他不是说刻意把车停在那个斑马线上的吗？不是，是吧？
2: 那
1: 没问题，如果是堵车的情况下，那这个没有问题，避免不了的哈。那您说这个不礼让行人这个问题，节目之后的时候马上和交警部门来反映这个情况啊，好吧，何女士。
2: 好的，谢谢。
1: 好，何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2026年禁渔期的 一则通告哈，这个明确了吉林省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这个水库呢包括白山水库、云峰水库、图们江干流及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和水库除外哈，水域禁渔的时间呢是5月16号的12时到7月31号的12时哈。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0: 关于2026年禁渔期通告呢，是为了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值养护渔业的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海河、辽河、松花江和钱塘江等四个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的相关规定哈。那具体的，咱们吉林省2026年的禁渔期的有关事项呢是这样的，稍后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得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啊，是这么个事
0: 儿。嗯，
1: 今年3月份的时候早晨呢，这个7点钟的那个延边西门啊，他播了，播什么呢？延吉河。政府投资1.5亿改造。从5月1日开始施工，到11月份他交工。那么呢，到现在就是什么的，一点迹象都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他没有。你比如现在开始，比如测量了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机械设备进去了，他没有。我就想问问这个，他到底改了是没改，干不干了？这个河堤整治不整治？这些河堤要这河真整治了，这个延吉河，下边好像合适给它接上流，有水那个半潮水，那延吉是空气相当好。完了河坝子整成公园，就像和平公园、河南公园，那和那河坝公园，那多好，是不是？那大家都受益，空气好，市民都受益。但是他干不干了不知道啊，一点迹象没有。那你他是5月份五一施工，他就4月中旬，他一般设备成本都进去了。
0: 这个延吉河改造这个工程呢，今年肯定会干。他这是已经列入到咱们延边州就是10大民生工程之一了。具体的这个施工的时间，这个现在我们还不是很确定。但是这个工程是在今年会来完成，因为这个是在咱们的今年的州两会的时候也是这个明确提出来这一项内容了哈。具体的这个施工的时间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和水利部门我们确认一下，看看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哈。咱们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工程的进展情况哈，这个我们可以来咨询一下，就是今年具体这个工程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它这个工程进度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两会期间，这个在记者招待会当中我们还问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工程是会在今年来施工的，具体的施工的情况。那这样，因为这个具体的工程的进展情况我们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哈，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内容现在是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我们需要和咱们的相关部门了解之后才能够明确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具体它这个有一些这个施工，它也是按步骤，然后按这个具体的施工的这个时限，然后按计划来完成的是吧。我们看也有网友来说已经施工半个多月了哈，已经开始动工了，那可能就是它现在会根据这个时间不同，然后施工的内容不同，可能有一些咱们看到了，有一些可能咱们没有看到在内，但其实可能也是它整个的这个施工范围之内哈。但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张先生，好吧，也非常感谢您关注这件事情，然后节目之后我们和水利部门问一下。
1: 因为我在河坝走，我都看了啊，我经常那么走的公园，没有施工。
0: 这样，张先生，咱俩不犟这个事儿，不在节目当中。
1: 你就给问问行不行？
0: 对，我刚才不说了吗？节目之后，我们给您问，这具体了解一下这个具体它施工到什么程度了。但至于说是咱们看到了它就施工，还是没看到这个施工情况，咱们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对，完了告诉一声啊。
0: 好，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方先生的电话。你好，方先生。
2: 哎，没有。
0: 你好，请讲。
2: 这下。我们家那个东北新城对面那个我报停两年说完了，今天我们就卖房子了嘛。我让我接管那收钱吗？
0: 您是什么时候报停的？只是报停了这2年是吗？
2: 对
0: 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您要恢复供热的话需要缴纳这2年的供热费的20%。
2: 啊，那个都交完了，我每年那个交
0: 啊。不是，你刚才是临时报停的呀。
2: 啊，
0: 临时报停的话，那你就正常这个今年不报停就完事儿了，就不需要再单独收费了。
2: 啊，接管
0: 啊，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临时报停吗？就是每年报停的那个吧，是吧？每年报停的话，你今年就是在供热期的时候，咱就全额交取暖费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收什么样的其他费用了。
2: 啊，我不是我们租房子吗？我那他房都要我的让我接管那个的。那样我顶上来。
0: 房东让您接管的话，他就是因为你原来是临时性报停嘛，所以他这个管道是会给您掐断的。但是呢，您今年我就正常恢复供热了，他就是会给您恢复的。那这个的话，正常应该是没有这个其他收费的。
2: 行，
0: 你就按照正常的就是全额缴纳取暖费就可以了啊。
2: 谢谢。
0: 哎，好，和您说再见。

0: 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特别提醒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稍后您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

0: 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2: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2: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2: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喂，你好，金先生。
6: 啊、
5: 你好，您的
6: 啊, 啊，
5: 你好，
6: 你好。
5: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6: 请讲。
5: 金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直接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
6: 现在关。把手机关了。
5: 对，把这个收音机还或者是你用什么方式来听我们节目的关掉，直接听电话听筒。
6: 我是现在那个客车上里头。
5: 您说吧，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6: 我说的那个是去年5月份我买房子了。燕姐。那个那户得什么时候发呀？
5: 去年5月份买房子，春季购房补贴的话，应该是在今年5月份会发放完毕。现在不是5月7号吗？您看一下，应该是在这个月发完啊。
6: 跟那个哪边去弄？
5: 您之前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就是符合条件的，咱们都已经登记了吗？
6: 登记了。
5: 登记的话，他正常情况应该会给您打个电话，然后的话会